0: 一下才灵活。我们今天在美好生活请回答当中也要回答一位生活家的提问，爬楼梯的时候突然发现膝盖偶尔会发出一点轻微的咔咔声，这些小小的信号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骨骼和肌肉需要被认真照顾了。那么前几天呢，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刚刚发布了2026年世界骨质疏松日的中国主题，叫做骨肌同管共促健康，骨肌骨骼和肌肉要共同管理，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加分。这四个字说得非常的精准哈，骨骼和肌肉向来是一对好搭档，管好一个，另外一个也会受益。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主题就是从骨肌同管聊起，说一说节后怎么把身体的支架养护好。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富详实的健康生活资讯，当然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家跟我们之间的互动，不管是您在社群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晒早餐，还是呢如果说您有一些生活当中跟营养健康相关的话题想要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都欢迎大家及时的跟节目通过社群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聊天。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您可以下载大连云，在大连云听广播的页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我们先来一些健康生活资讯，一起来精神精神。每一条呢都跟节后的调整骨骼肌的养护有关。每一年10月20号呢是世界骨质疏松日，9月28号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正式发布了2026年的中国主题，骨肌同管共促健康。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李梅教授指出，骨质疏松呢常常与肌肉减少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肌少症伴随发生，骨骼与肌肉在解剖上、功能上呢也会互相的影响，存在密切的力学和内分泌调节关联。北京协和医院夏维波教授也特别提醒大家，在体重管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科学减重，而不是盲目的节食，避免在减脂肪的同时，可能减掉更多的是肌肉。两位专家给出了骨肌同管的5个具体的建议，保证足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多吃鸡蛋、奶制品、鱼虾、瘦肉和豆制品，每一天呢要晒太阳15到20分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如果说不能保证自己日晒的时间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口服维生素 D 的补充剂，每一周呢要进行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的抗阻力量训练，请注意啊，划重点是抗阻的力量训练。同时还要戒烟限酒，避免过量的饮用咖啡、浓茶和含糖的碳酸饮料，必要的时候呢要及时就医，接受规范的治疗。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今天从早餐开始来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鸡蛋、有牛奶，在午餐的时候呢给自己加一份豆制品，晚饭之后呢可以靠墙做10个深蹲，这个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抗阻力量训练了。其实说到抗阻运动啊，我们再来看一份指南，美国运动医学会发布了2026版健康成人抗阻运动处方立场声明，整合了137项系统的综述，超过30000名受试者的研究证据。声明明确指出，抗阻运动呢可以降低全因的死亡率、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风险，还能改善抑郁和睡眠，预防跌倒、骨折、衰弱和失能。而根据2026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抗阻运动也被推荐用于骨质疏松症的管理，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那么什么是抗阻运动呢？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比如说靠墙深蹲，再比如说在家里我们就能做练习的举哑铃、俯卧撑、弹力带的训练、平板支撑，这一些都需要肌肉对抗阻力的运动，其实通通都算抗阻练习，而不是只一味的到健身房一定要到这样一个固定的场景做撸铁这样的固定的动作才叫抗阻训练哈。所以这一些在家就能做的反而是更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生活家的，从每一天5分钟开始，哪怕从每一天5次5个开始，比如 靠墙、静蹲，或者坐在椅子上做抬腿的运动，关键呢，都是让我们的肌肉被动的用力，而不是过度的去追求它的强度。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长假过后，很多人都想补觉，但是补觉的方式可能不对。2026年十月发布的一项黄金睡眠时长的研究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保持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全因死亡风险更低，胰岛素的敏感性最好，大脑认知功能也更好。另外一项研究则发现，只要把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稳住，形成规律的作息规律，短短2周，血压就会稳步下降，解压效果堪比运动和控盐。而节后调整作息，不需要一下子早睡2个小时，先把上床时间固定下来，比如说每一天同一时间上床，这个时间呢最好是在晚上的11点之前哈。其实比睡够8个小时这个动作是更加重要的。刚刚说到了血压，10月8号呢是全国高血压日。高血压呢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没有症状，但是却悄悄地损伤我们的心脑肾。稳住血压，药物不能替代生活方式，坏习惯不改的话，血压就会失控。那么哪一些习惯在偷走我们的健康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在生活当中，可能尤其是北方人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习惯，吃的太咸，这个可能是从生活方式调节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一个原因。因为钠呢会让身体留住水分，血容量增加，血管的压力就会变大，你的血压可能就不容易稳定。另外呢还有高糖高油这样的一些饮食，因为它会加速动脉的硬化，诱发胰岛素抵抗，让我们的血压升高。再有就是吸烟喝酒会损伤血管的内皮，激活交感神经，导致血管的收缩。再有就是不爱运动，包括经常熬夜等等。所以怎么样做能稳住血压呢？其实就是针对于刚刚我们说的那一些偷走血压健康的习惯是紧密相关的。首先就是合理饮食，在合理饮食当中呢，第一就是我们一定要控盐。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一天钠盐的摄入不要超过5克，同时呢你也不要只局限在盐上，我们吃的很多的酱料啊加工食物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隐形盐。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多吃什么呢？多吃一些含钾比较丰富的，像绿叶蔬菜、香蕉、豆类，钾能够对抗钠的升压作用。推荐呢防控高血压的饮食模式，这个饮食模式包括每一天先优先吃全谷物、蔬菜水果，然后呢还有低脂的一些产品，包括奶制品。蛋白质呢以2条腿的和没有腿的为主，限制红肉、甜食和含糖饮料。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戒烟限酒，这个自然就不必多说了哈。第三就是适当的运动，哎，在这里不光是抗阻力的运动了，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有氧运动，什么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这些都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一周呢能保持5到7次，每次20到30分钟，最佳的时间是下午或者是傍晚。为什么呢？如果对于血压不稳定的人群来说，早晨的时候血压是比较容易升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贸然的去运动还是有一点风险的。最后呢就是要规律作息了，就是少熬夜，睡前1个小时放下手机，因为蓝光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让你的血压更难降。稳住血压，从今天的一顿饭、一次散步、一个好觉开始吧。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先跟大家一起来翻阅的是美好生活资讯。刚刚讲到了关于睡眠的话题，我们再来讲一讲很多人假期之后睡眠会变得稀碎，半夜容易醒，醒了又难以入睡。那么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呢，可以通过吃来尝试改善一下。这个吃要着重吃什么呢？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在研究当中发现它可以改善睡眠质量。适当的多吃蔬菜和水果，可以明显降低睡眠碎片化的指数，提高睡眠的连续性。所以晚餐的时候不妨加一份绿叶蔬菜，睡前两个小时吃几颗小番茄或者是一小节黄瓜，纤维吃够了，睡眠可能也会更

整装。今天最后一条资讯，我们来关注牙龈出血。牙龈出血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这是上火了。秋天空气比较干燥，所以呢比较容易上火。但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副院长蔡志刚提醒，牙龈出血呀，不要只想着降火，用什么降火的牙膏。刷牙的时候经常出血，常见的原因呢是牙菌斑长期的堆积引起了牙龈的炎症。不能因为怕出血就不刷牙，否则呢牙菌斑会越积越多，炎症反而可能会加重。所以呢，从习惯上，专家就建议坚持早晚刷牙，而且呢要使用牙线、牙缝刷来清洁牙缝。如果已经形成牙结石，仅靠刷牙、漱口水或者是去火的牙膏、去火的生活方式，它并不能去除上火的症状，所以需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查和清洁。今天呢，在每一次吃完饭之后，吃完东西之后，我们一定要记着要漱口，早晚要刷牙，尤其晚饭之后试着用一次牙线。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习惯，但是这是保护我们牙龈健康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翻阅的健康生活资讯。这一些健康相关的事儿，此时此刻就能开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有通过我们的社群，跟我们一起来晒晒早餐，一起来讨论一下美好生活你所关注的话题。

0: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一起来打卡早餐，来看一下今天最早的一份早餐，来自于6:18梅子的温暖幸福的早餐两人餐哈、啊，新乐的牛奶加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这个是梅子每一天在早餐当中的标配。其实这样的一个标准配置，它就包含了刚刚我们说的，如果说你要骨鸡同养的话，就是我们既要骨骼健康，也要肌肉健康，骨骼健康肌肉就健康，肌肉健康骨骼也健康啊。从这个角度来说，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入。那么在早餐当中，蛋白质最容易把它摄入充足而且高质的，就是牛奶加鸡蛋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所以梅子是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黄金搭档。另外呢，吃了白菜肉馅儿还有虾的饺子，这个是三鲜馅儿对吧，还吃了一点绿萝卜，非常不错。这个时候的绿萝卜是不是爽脆爽脆的？嘉晨，今天是青椒豆腐皮儿胡萝卜炒肉，这个是每一天嘉晨的一个固定的搭配了，总是各种杂蔬和蛋白质炒在一起。你看它的蛋白质的搭配就是有豆腐皮儿，有肉，有红肉。那么这样的方式呢，是既有植物蛋白，又有优质的动物蛋白，同时呢它还有鸡蛋和牛奶。这一餐当中蛋白质轻轻松松能达到15到20克哈。另外从主食方面呢，吃了杂粮的馒头，非常不错。春天的笑容，这是快乐的假期结束了，回归到家庭餐桌，我就看到了是一个丰收的餐桌，满桌子都是水果呀，是真爱吃水果是吧？早餐有鸡蛋，有酸奶，有秋葵圆葱拌的小菜儿，梨苹果香蕉，还有全麦的面包。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吧。春天的笑容应该自己还做了一点面包，所以早晨用卡式炉做了一点烤面包。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互动一下，在我们的社群当中以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共同来聊一聊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分享或者是心得。还有呢，如果说您在饮食啊健康生活方式方面有一些问题和话题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 WeLan 说了，说楼下邻居夫妻两人晚上6:30就睡觉，早上3:30起床，身体特别的好，都30多年了哈。让我看到了这两个人其实不光是这个

说，我们现在一天是三顿饭，可是呢，我家里谁谁谁，或者是我身边有谁谁谁，他一天就是两顿饭，身体特别的好。我也见到一天两顿饭的，比如他的早餐和午餐都是早午饭，然后下午饭呢吃的就相对来说比较早一些，晚上睡觉他就睡得比较早，他倒没有6:30那么早哈，但是他基本上8点之前他就已经进入到睡觉时间了。这是我岛里的亲戚，以前在海岛生活的时候，其实海岛人的生活基本上也是晚上8点钟的时候万籁俱静，大家都睡觉了。那会儿娱乐包括工作的节奏相对来说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呢，因为他能够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所以他的身体形成了自己的规律，这个倒是不错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你自己的生活规律。幸福的小雨滴说，上班快乐呀。祝福大家上班快乐，或者是回归到十月份之后，我们十月份当中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是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即使偶尔会有多云甚至有一点小阵雨，但是整体上是非常适合出行的，赶紧出门到户外哈，去拥抱阳光，拥抱大好的秋色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回答一位生活家的提问哈。这位生活家呢40多岁，他说我最近发现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会发出轻微的咔咔声，有时候蹲下去再站起来膝盖还有点发酸。结合在假期当中我接到了一位生活家的提问，这位生活家呢年龄跟我相仿，他说我发现呢最近这段时间起床了之后呢，感觉手部的关节稍微的有一点酸和僵，以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问了一下他，他说哎呀，我这个是单侧手，还不是两只手，好像是习惯用的这个右手会感觉轻微的有一点僵，有一点这个酸胀这样的感觉。那么这两个人的问题呢，我们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比如说刚刚说早晨起来的时候手部酸和僵的这位生活家哈，一方面呢我们建议您到医院当中去排查一下是什么样的状况，另一方面呢因为之前我们有采访过更年期相关的专家，有时候因为从年龄这个角度哈，我们也要提醒您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是不是进入到了围绝经期，然后有部分的女性可能也会出现在这个阶段当中手指的这种酸啊胀啊僵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由此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生活家也提到了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会做那么多的检查。实际上呢有时候医生啊判病就像警察断案一样，就他有很多的线索，他要一一的进行排查，然后找出那个最具怀疑的这个对象，再对症的去进行治疗。所以不是说去了看一眼说哦，我就明确诊断了你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当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清晰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跟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就会更清晰，你的依从性相对来说就会更好一些。当然了，有时候哈，我们也说，尤其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这样的疾病，大家也讨论过说要不要我换几家医院，然后平行去看一下，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前期呢，就是你该做的准备工作，该去做的一些了解都要去进行一下了解，然后不要指望着说这个我到了医院之后就应该把我这个问题马上麻溜的给解决掉。这个其实现代医学再怎么发达昌明，但是对于我们复杂的这种疾病，其实有时候它也是很难能够达成你想要的那个效果的。

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关于酸胀还有关节咔咔作响这样的情况。我偶尔也会有膝盖这种发酸，还有就是蹲下去再起来的时候嘎嘣一声响，这个在中年人群当中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常见？关节响膝盖酸到底该怎么办呢？有人说是不是我的关节就坏了？我们首先啊，吃一颗定心丸，就是单纯的关节的弹响，如果说没有伴随着疼痛啊、肿胀啊，或者是你活动的受限，大多数情况之下它并不是病理性的，它是一种生理性的。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关节腔它不是就是完全说它完全是真空的，它里边是有一些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它在关节液的压力之下，它呢释放出来，关节液这个压力之下呢，它释放出来形成了一些气泡，气泡破裂发出的这个声音它就是会嘎嘎作响。就像有一些人掰手指，一掰手指嘎巴嘎巴。曾经还有一个搞笑诺贝尔奖，是有一个医生专业掰手指，他就想看掰手指到底会不会导致我们关节相关的疾病产生哈。据说掰了十几年还是二十几年，最后论证了说掰手指它不会导致我们关节出现这个疾病啊，出现一些严重的损伤啊等等。但是不是意味着说让大家去掰手指哈，我们只是说像我这个膝盖一站起来有弹响啊，我掰手指可能会发出这种声音啊，它并不能代表说我的关节就一定是坏了。但是如果说弹响的同时你很疼很酸胀，你上下楼的时候有点吃力，蹲下去站起来的时候你很困难，那么就需要大家去重视了。那有可能的原因就很多，是软骨磨损呢，还是肌肉力量不足啊，或者是关节稳定性下降啊，还是其他的疾病导致的呀，这个就可能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您诊断和指导了。其实关节啊自然而然是老化的，我曾经跟一个骨科方面的专家有聊过哈，讲到说人的这个关节尤其是膝关节，其实到了七十岁之后，我们从使用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已经过了质保期了，它的老化其实到那个时候已经是到了一定程度了。而从这个老化这个角度来说，它不是在七十岁或者是在四十岁就突然之间出现和开始的。但是呢，在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四十岁之后吧，我们的肌肉量呢就会以每一年大约3%到8%的速度自然的下降，尤其是我们的下肢的肌肉。下肢的肌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大腿前侧股四头肌，还有臀部的肌肉，包括我们的小腿的肌肉，它都是我们的膝盖关节的天然的护膝。当这些肌肉的力量足够足的时候，你关节受到冲击，被肌肉就会很好的吸收和分散了。肌肉的力量下降了之后，那么这一些冲击就会直接落在了软骨和半月板上，关节呢就自然而然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叫骨肌同养嘛？膝盖不舒服，有时候真的不一定说是骨头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肌肉方面。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大家也就更深化的了解到了为什么今年骨质疏松日我们推出的口号是骨肌同管。因为要骨肌同养，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去减缓，我们都不能说完全规避了，是减缓在我们关节，天天你又不能不运动，你知道不运动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比运动的损伤可能还要更大呀。我们所有的身体的环节当中都是本着一个用进废退，所以呢正常的去使用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必要的。然后呢我们的小伙伴也问说是不是该吃一点什么了。一当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我是不是要吃点钙片了，我是不是要吃一点氨糖了。我逐一的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哈。钙片，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每一天喝奶能达到300到500毫升，那么你是不需要吃钙片的。你相对来说一个人一天喝奶能达到300到500毫升，其实我也可以简单粗暴的把它归类为饮食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群。因为对于我们身边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每一天规律喝奶这个习惯它真的不是大多数人能具备的。如果这个人天天，我也算是有点断章取义了哈，就是如果他天天能够把奶喝得很好的话，他在饮食当中包括他的蔬菜
包括它的五谷杂粮，包括它的豆制品，我觉得相应吃的都不会差。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达到我每一天喝奶的话，那钙片儿该补还是要补的。钙片儿呢，我相应的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小剂量的，你可以一天分两次。比如说你一天说我能喝点奶，但是我喝不到300，我可能就是想起来，或者是我喝咖啡的时候我兑个100来毫升，100毫升来说有时候都多了，或者是我偶尔吃一点的话，那这样呢，我建议你每天500到600毫克，那么一次服用的钙片的剂量最好是300毫克以下，分两次，早餐的时候随餐服一次，然后晚餐的时候随餐服一次，这个是比较不错的服用的方式。除了钙片之外呢，维生素 D 我也建议大家400到2000国际单位哈，一般40岁左右的人群我会建议，比如说400国际单位是可以的。你要说哎呀，我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吃维生素 D 了，我晒太阳也是全副武装的，日晒不足的话，那么我建议大家也是可以把它升到800、1000，也都是可以的。这里是美好生活家，那么我们在半点报时之后呢，回过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氨糖的问题。不是所有的补充剂都是多多益善的，有时候补充剂过多的话，它可能会给你身体带来负担和烦恼。稍后我们接着聊。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秋天盖不盖冬，
5: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6: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7: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我们书接上话哈，刚刚我们讲过了关于40岁之后，我们有一个生活家的一个提问，在假期的时候呢，上下楼梯就突然发现自己的膝关节嘎嘣一声，他自己就非常的紧张，会认为说是不是关节出现问题了。实际上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些自我诊断的方式呢，可以帮大家先做一个初筛，或者是先给我们这位生活家哈，也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生活家吃一颗定心丸。如果说你没有什么肿胀啊、疼痛啊、活动受限啊，大抵都是非病理性的，也就是它可能是生理性的，就是关节腔当中会有很多，它会有一些小气泡，不能说有很多，会有一些小气泡，在你关节活动的时候呢，在受到挤压，它破裂的这个声音就是嘎巴声，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在挤压手指的时候嘎巴嘎巴作响的那个声音。有一些人就特别擅长这样做哈，以前老人还讲话说不能这样做啊，这样做以后这个得关节炎呐，你手就废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确是它是个信号，提示着你呢要好好养护自己的关节了。而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光是要养骨，同时还要养肌肉，尤其是膝部的这个关节哈，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它。那么从养护这个角度，我们的生活家就问到了说，是不是该吃点钙片？刚刚也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如果每一天喝奶的话，是不需要吃钙片的。如果每一天你没有喝奶的习惯的话，钙片在这个年龄你的确是需要考虑一下咯。因为钙片解决的它可能是骨量的问题，但是呢你像那个关节软骨和肌肉力量这个问题，钙片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刚刚我们讲过，如果后续的我们想延缓，或者是我们会想要说保持这个关节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它不光是骨骼骨量方面的问题，它还有软骨健康的问题，还有肌肉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膝部的这个关节。我们讲到它在活动的时候呢，因为它的承受力量哈，它是全身最累的一个关节了，负担最重的一个关节了，身上所有的力量全集中在这儿，只要你走你跑，它就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帮它来释放压力呢？实际上是跟你的肌肉力量是有相关性的。比如说你的股四头肌、你的臀部的肌肉、你的小腿的肌肉的力量，这一些部分肌肉储存足，力量足够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帮你分散你的膝盖，就是膝关节的这个成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为什么我们讲到了什么靠墙深蹲呢，然后增加下肢的一些力量啦，做一些无氧的运动啊，就是我们说的抗阻练习啊，它其实都是在帮我们激活或者是锻炼我们的肌肉。那么实际上说这一些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家还是指望说有没有什么省力的方式，就可以直接让我把我的肌肉、把我的骨骼、把我的软骨全都养好呢？所以近10年吧，氨糖一直是我们节目当中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营养补充剂。但是关于氨糖对于我们的这个关节方面的养护哈，证据真的不一。而且关于氨糖的这种补充剂，从研究方面也是有利有弊的，包括它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每一次一讲到这儿，我就要想到我们曾经那个采访过康复科的医生王立恒主任哈， 他呢，其实从我们那一次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聊到说，目前在骨性关节炎这个治疗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氨糖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用药手段，但它不是一个主流。但是在他的康复科当中，有很多，尤其是跑马的人群，然后过来问他说，氨糖到底有没有用？李恒主任就表达了一下观点，它是个辅助的作用。但是有很多人反馈说，哎，我吃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的确是减少了，的确是见效了。所以呢，它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它肯定不是神药，也不是必吃不可的。如果说你明确有膝关节的方面的一些疾病的诊断，你可以跟医生去讨论一下是否适合使用。包括氨糖啊，它有不同的类型，那你要跟康复科啊，或者是骨科的医生探讨一下适合用什么样的型，多大的剂量。但是我特别不建议大家在没有诊断的情况之下哈，自行的长期的大量的服用。真正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画一个重点吧。真正该做的事情是练好肌肉，然后呢，保持维生素 D 的摄入充足。根据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的建议，骨肌同管的核心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给肌肉足够的刺激，第二个就是给足骨骼足够的营养。什么叫做肌肉足够的刺激呢？因为刚刚我们讲过说，如果从膝关节这个角度，我们现在想要保证它的很好的支撑，很好的健康，那么我们可能就得需要什么曲径通幽，你要有意识的去练你的下肢的肌肉，不需要去健身房哈。我们给大家一些相对来说居家就能做的简单通行的方法，比如说靠墙深蹲，就是你背靠着墙，膝盖弯曲大概90度，保持个20秒到30秒。首先你一定要穿比如说运动型的袜子，或者是穿运动鞋，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整的地面上你要保持这个支撑住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动作是什么呢？坐姿抬腿，就是你坐在椅子上，一条腿伸直抬起，保持5秒放下，然后呢再换另外一条腿伸直抬起，跟你的整个的腰部平齐，然后保持5秒，1001 2001 3001 4001 5001，数到5001的时候放下。这个也是锻炼我们下肢肌肉，你就会发现你的屁股，你的股四头肌，你就会感受到哦，这个肌肉原来在这个地方。这样每一次哈，你做个10轮左右，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原地的踏步高抬腿，这些动作在家里就能做，找一个你马上就能执行的。如果现在你有时间，也有这个空间，那现在你就可以边听节目边做起来。每一周哈，我觉得这些动作天天都能在家做，但是最少也是每一周得保持个3到5次，每一次呢大概锻炼10分钟左右，你坚持一个月，可能你就会感觉到这种变化的存在。另外呢，就是保持晒太阳。最近这一段时间阳光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是又清凉又温暖，这种感觉很奇妙。然后呢，每一天呢，我是建议大家在户外去晒晒太阳的。但是我昨天到公园去的时候也会发现，尤其女性可能大家也会关注自己的皮肤健康的管理，所以脸基尼全副武装，全都密不透风的保护好，那么这种晒太阳可能维生素 D 的摄取啊就不是那么的充足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哈，你可以晒一晒比如说后背呀，大腿呀这样的一些地方。但是有一些人说哎，我就是不想晒，不想这样暴晒，或者说我就不想晒，那怎么办呢？你就只能是补维生素 D 了。维生素 D 呢是钙吸收的一个关键，而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D 的来源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你可以通过晒背哈。但这个晒背我们要提醒大家，你隔着窗户晒是没有用的。我的女朋友跟我说我天天在家里我都晒啊，我在家里我就在阳台上趴着晒背， 可是这阳台上有玻璃窗，这个光线其实就被阻隔掉一部分了，所以这种晒其实是无效的。晒黑可能是会晒黑，但是你要说促进维生素 D 很好的吸收，这个就很难。嗯，所以最好的方法，如果就是怕晒的话，那你就把维生素 D 补上哈。另外就是把优质的蛋白质吃够，鱼肉蛋奶豆制品，这个五指鱼肉蛋奶豆制品，这像绕口令一样，或者是像歇后语一样，天天记住找着吃。今天有没有吃一点鱼？今天有没有吃点肉？每一天当中有没有豆制品？每一天有没有喝奶？每一天有没有吃一只鸡蛋？把蛋白质吃足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包括我们的软骨，它才会有很好的原料去进行修复。这个是在我们生活家提问的这个问题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进行探讨的。所以膝盖响啊，膝盖酸呢、啊、你先别着急说我是不是要吃点钙片，我吃点氨糖，先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一些我们每天都能去做的这些小事。

这些小事是关于我们自己身体整体的协调。而从营养，单纯从营养来说，它只是木桶理论当中的一块板子而已。但是吃进去了之后，是不是我吃进了这么多很好的优质蛋白质，甚至我都把蛋白粉加上了，我的蛋白质充足了，那我的肌肉是不是就一定非常的健康？也不一定啊。如果说你没有锻炼的话，它哪来合成的动力呢？所以骨肌铜管从今天开始练腿，然后呢晒好太阳，晒不了太阳的话，那就把维生素 D 补上，另外就是把优质蛋白质吃上。好了，这就是今天在美好生活请回答当中，我们借着我们生活家的一个提问，也感谢这位生活家的提问哈，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如果说你还有延续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其他的健康生活方面的话题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提问，可以在我们的社群以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啊！这么优雅的音乐，我们必须来说一个优雅的话题，来说个萝卜，来关注一下我们社群当中幸福的小雨滴说，昨天去市场买了个绿萝卜，晚上9点多了，想起萝卜还没吃呢，清洗切开，马上食欲就上来了，没忍住啊、吃了两片，感觉没吃够，看了一下时间，哎呀，告诉我自己别吃了。他说我们家萝卜啊切法啊、谁吃谁切，马上就看到了他们家都挺爱吃萝卜的是吧，切法各不相同，有的直接从背上开的，这开背切法我是第一次见到一看就是明显至少有两个人切过吃过，看来这个萝卜买的非常非常的成功哈。他说微辣啊，但是微微辣呢我是能接受的。嗯，关于萝卜还真的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哈。萝卜呢是生吃更有营养还是熟吃更有营养呢，也是我们生活家所关心的一个话题。生吃呢它其实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萝卜当中怕热的维生素 C，另外还有一些消化酶，但是哈，如果说胃部本身消化能力偏弱的人，可能生吃呢对胃部的刺激会比较大一些。那么熟吃呢，虽然会破坏部分的维生素 C 和消化酶，但是呢，同时它能去掉那个辣气。刚刚我们生活家说，哎呀，感觉吃这个萝卜，微辣。那个微辣是什么呢？萝卜里边呢，它会有一些这个营养的物质，比如说芥子油苷。芥子油苷呢，它是有这种微辣的口感的。萝卜本身呢，是属于非常健康的，叫做十字花科。从十字花科，我们说每一天都要吃十字花科的大家族哈，浩浩汤汤。什么绿叶当中也是有的，你像大白菜呀、小白菜呀、萝卜呀等等等等，这一些包括西兰花是最常见的，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个十字花科，这个大家族当中他们的形态各不相同，有吃叶的、吃茎的、吃根的等等哈，吃果实的，他们都属于十字花科，都本身非常非常的不错。不过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萝卜的确是生吃的话更适合，你是直接吃啊还是凉拌着吃啊都非常不错。但是如果消化能力不佳的人，那我是建议大家还是熟着吃，炖汤啊或者是红烧啊，萝卜烧肉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特别喜欢吃的，相对来说它还能中和菜当中的一些油腻。等到这个天气渐凉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哎呀，用萝卜一起来炖点什么羊肉啊，炖点猪肉啊，中和这种油腻的感觉，哎，蔬菜和红肉搭到一起，补益的效果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这个是关于萝卜。还有我们一个生活家问了一个问题哈，就关于萝卜当中白萝卜和青萝卜，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两个差别大不大？

0: 做成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1: 其实今天在美好的食材当中呢，我们准备了一个食材芝麻哈，但是因为正好讲到了萝卜啊，我们的生活家就说了，说感觉萝卜呀，白萝卜和绿萝卜在生活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哈？实际上呢，这两种萝卜营养价值大差不差，从口感和整体的这种感受上来说呢，绿萝卜水分相对来说更足一些，辣味呢相对来说轻一些，口感呢更脆甜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沙窝萝卜，卖出了水果价是吧，所以又叫水果萝卜，它非常适合生吃和凉拌。但是白萝卜呢相对来说辛辣味可能更重一些，生吃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是能生吃的。第一个是呢，它可能就没有那些甜味了，它会更呛口一些，可能更多的是腌一些，生腌一些小凉菜，或者是煲汤的时候经常会用白萝卜。从营养这个角度，两者吧其实差别真的不是很大。绿萝卜当中呢，钾的含量和抗氧化的物质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白萝卜呢，在维生素 C 呀，这个角度上来说呢，通常会更有优势一些。那么从吃法上这个角度来说，绿萝卜可能就更适合生吃凉拌，那么白萝卜呢可能更适合炖汤红烧，它跟肉类搭在一起，或者是跟鱼搭在一起，它能去腥解腻，让这个味道相对来说更加的鲜美。

因为刚刚讲了一下十字花科哈，我们的生活家就说了说这个十字花科能不能再讲一下。其实十字花科呢，就是讲这个植物这个蔬菜在它开花的过程当中，它那个开的那个小花，不管是白花还是紫花还是黄花，它是个十字形的四个花瓣，所以呢从它的整个的家族的这个特性来说呢，开花统一四个花瓣形成了一个十字形，所以它叫十字花科。那么从整个十字花科的蔬菜，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一讲健康一讲吃菜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就绕不过它呢？因为它从营养这个角度上来说的确是很特别。十字花科当中呢，它富含叫做异硫氰酸盐这样的一些有益物质，所以呢从不管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是从世界卫生组织方面的一些吃菜指南当中呢，都绕不过说推荐要吃十字花科。包括很多高质量的一些研究也会发现说，多摄入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跟罹患一些恶性疾病这样的风险降低，和我们的比如说心血管疾病方面的风险降低，还是有食物相关性的。那么从我们这个十字花科大家族，我们也说非常多哈。我总结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记得每一天都要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去安排它。首先来说一说呢，比如说西兰花。清柠喜欢西兰花，希望你也爱上它。这也是我在跟孩子们小时候啊，共同读图画书、读绘本的过程当中，在图画书当中，它的一个你要说叫童谣也好，你叫歇后语也好，总之让孩子让我们印象深刻。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每一次一讲到西兰花，讲到十字花科的话，就想到了这句话哈。西兰花呢，实际上它的蛋白质啊、维生素 K 啊、贝塔胡萝卜素啊，包括我们刚刚说了说这个从它的异硫氰氰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富含都是比较高的。从西兰花这个角度，绿西兰花比白的菜花，白的还有那个菜花哈，它也属于十字花科，普遍要高一些。另外呢，它的耐加热性比较好，比较好储存，它是非常适合上班族要带饭的绿色蔬菜。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上海青。上海青实际上就是油菜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油菜，但是因为它的品种不同，比如说我就比较偏向于油菜当中的上海青这个品种，因为相对它可能就会更疏脆一些，含水量会更高一些。四川人叫它瓢白，素炒瓢白，这祖国大江南北哈，各有各自己的这个关于油菜的叫法。总之它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十字花科，也是我们家庭当中经常会吃到的十字花科。另外还有大长腿西兰花，是这两年在市场上我觉得不鲜见的一个品种哈，其实就是西兰花的长腿版，它跟西兰花是属于这个双生关系。你要说它的好吃呢，它可能会比西兰花更脆嫩一些，但你要说营养价值，这两个大差不差。另外还有什么呢？刚刚我们说的萝卜也是非常不错的，萝卜也属于十字花科。你像白萝卜、青萝卜，然后包括那个红皮白肉的胭脂红萝卜、樱桃萝卜、心里美等等等等，但是胡萝卜不属于哈。这个萝卜也在一日三餐当中可以安排上，这个水分含量高，然后热量低，膳食纤维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水润多汁的青萝卜，这也是我们很多东北人蘸酱菜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更大众更日常的是什么呢？白菜。白菜好就好在百吃不腻，而且物美价廉，四季常有，价格稳定，这是四平八稳的一个蔬菜，而且做法也会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做法，你是用帮子醋溜个白菜呀，还是用叶子炖个什么扇贝呀，炖点肉啊，都很好吃。别看它平平无奇哈，价格呀、长相啊，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居家日常的，但是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可不低，钙的含量相对来说也不低哈。再来说几个近几年比较流行的，像豹子甘蓝，这种一般大家用来炒着吃。另外还有什么呢？羽衣甘蓝、紫甘蓝，
相对来说可能在蔬菜沙拉当中会比较常见一些，这一些也都是属于比较优秀的十字花科。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一下大家不断的提问啊、那么还有一些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话题，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我们的小伙伴说了，几乎每一天早晨都吃西兰花，用水焯一下可以吗？是可以的。今天早晨我也吃了西兰花，今天早晨我们家是这个海鲜馄饨，然后呢加上西兰花和鸡蛋还有牛奶咖啡。然后呢西兰花呢，其实我是建议这样，因为整个十字花家族啊非常的庞大，所以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天天都吃西兰花，你可以换着吃。比如说今天我吃了西兰花，那明天早晨我可能焯了个小油菜，或者是炒了个油菜、或者是你去做了一个蔬菜粥当中啊，把这个油菜的叶子放进去也是很好吃的。蔬菜也是要多样化的吃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如果说在节目之后您依然是有很多的健康或者是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话题想要跟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和交流，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社群共同来进行探讨。嗯，那么还有一位生活家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减肥的人魔芋被粉调好吧，保质期长，煮一下就熟了。好问题啊，明天我们来回答一下。嗯，这两个的确饱腹感很强，但是营养啊真的是没啥营养。减肥不光是要减体重，同时我们还要保肌肉呢。明天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之声，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偏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气温15到22度，空气质量优。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上个周末啊，我接到了老朋友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呢，他声音都是嘶哑的。他跟我说啊，他父亲前两天呢是脑梗住院了，出了院回到家里呢，人瘫在床上，翻身、喂饭、上厕所，全都得靠人。他两口子还要在上班，所以孩子呢又比较小，实在是顾不过来，所以就问我说，想琢磨着请一个上门照护的护工。但是一打听啊，傻眼了，这个了解到的护工信息，这个价格从一天180到一天480，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低有高。有的中介呢就拍着胸脯说，这阿姨什么都会干，然后但你要问问说这阿姨姓啥，有没有健康证啊，哎，对方答的并不是非常的确切。还有一家机构呢，上来呢就让你先交一年的会员费，说交完之后啊，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合适的价格，因为用这样的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一个周期内的话你就会有更多的优惠。当时我这朋友就拉着我说跟他一起看一看，包括看看机构，看看阿姨，关注一下这个要签约的合同。我们走了一圈之后，我们有一个特别直接的感受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给父母花钱在养老过程当中的选择，要比给孩子去报一个课外的艺术班，这个难度呢要高上很多。你看孩子学习的这些艺术班啊、提升班，其实它是有口碑、有排行的，大家之间呢也是口口相传。但是在护工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朋友是找不到任何参考的。就拿我们去饭店吃饭一样，平时你要去哪儿吃，饭店怎么样，你可能会打开大众点评或打开抖音，甚至说问问豆包这个饭店怎么样啊。但是关于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人是找不到一个选择依据的。很多朋友可能恰好也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40岁、50岁或者是60岁，那么这个阶段当中呢，会处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我觉得这八个字能够很好的描绘出来当前很多家庭当中，如果说遇到了像失能的老人也好，长辈也好，出现问题之后，整个家庭的一个生活的节奏瞬间可能就会被打乱了。之前呢，有媒体也统计出来关于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一个抽样的调查，那其中呢就显示说，我国有部分自理困难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这个规模大约是在3500万左右，占到全体老年人的11%。那么同时呢，在去年发布的关于国家老龄事业发展的相关情况当中，有这样的一组数据，说截止到去年年末，全国呢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人口的数量啊，应该说是占到了总人口的23%，其中失能老年人呢大约是在3000多万。那么这么多的老人需要照护，一边是巨大的需求，一边呢却是不会挑、不敢挑，甚至是挑不着的尴尬的境地。那么在今天我们槟城生活圈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沿着我朋友的这一天的这个遭遇，我们把上门照护这件事儿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一些选择的思路。另外，如果说您选过上门照护的服务，您有经验的话，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给出您的高见。那如果你所从事的恰好是上门照护这个职业的话，也欢迎倾听这个行业当中的声音，到底该如何做，您是如何秉持着初心把上门照护这个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给它解决好。今天节目话题当中，我们着力呢去探讨几个层面。第一个，上门照护到底管什么不管什么，他是请了一个保姆吗，还是请了一个护士呢，还是说这两头呢都不挨着。那么满大街这些上门照护的机构，到底哪张身份证他是真管用的，是营业执照，是备案信息，是他的信用，这些到底该怎么查呢？ 还有敲门进来的这位阿姨到底靠不靠谱，她有没有健康证，有没有经过正经的培训，有没有所谓的案底，咱们普通消费者的话到底该如何掌握，还有就是钱怎么算才不糊涂，到底是按次算呢，还是按天算呢，还是说包月来计算呢，预收费的坑它可能在哪儿，合同里头必须要写清哪几条。当人进了家门，万一说出了岔子到底该怎么办，服务质量、人身安全、责任保险到底谁来兜底，老人的护理方案是谁来决定，凭什么来决定，那么这两年总听说的长护险跟老百姓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逐一的和大家共同交流，一起来探讨。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编程生活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福。在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位嘉宾的年龄尚小，那他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也算是提早去了解和认识这个行业。那今天的嘉宾呢是蒋毅，欢迎一下蒋毅。你好，蒋毅。
1: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0: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话题。首先我先说第一个问题，上门照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先分清楚啊，就是护工还是保姆还是怎么一回事？你看我的朋友给我打了个比方，我觉得特别明白。他说您要是请一个人来家里做做饭呢、啊、打扫卫生啊，或者说陪老人说说话呀，这个事儿啊属于保姆，哎，干的是叫家政的活。您要是请个人来给老人翻身、拍背、喂饭、处理大小便、量血压、记用药，这件事情呢叫照护，他干的是护理的活。所以这两个工种呢，看着都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但根本啊，他底层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呢，不是一回事。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份关于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一个基本的规范。那么这个基本规范当中对于居家养老上门的服务的内容，它是怎么来界定和梳理的呢？
1: 是的，在这个标准里头把上门服务分成了七大类，有生活照料、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探访关爱、精神慰藉、委托代办，还有一个家庭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那您听一下，这个生活照料是管穿衣、吃饭、洗澡，基础照护呢是协助翻身、拍背、褥疮的预防、用药照护这些。那健康管理又是量血压、测血糖、做健康记录。
0: 对，
1: 那这哪是普通保姆能干的活啊？
0: 哎，没错啊。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它的要求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当然在这个专业的护工领域当中，这就是人家的专业了，但对普通人来讲，他涉猎的这些内容方向也是非常丰富的。我记得曾经啊有一篇文章叫给爸妈找护工怎么那么难，在那个文章当中就说到，其实养老护理员是从事老年人生活照料护理服务的人员，而护工呢是属于医疗辅助的服务人员，跟养老护理员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至于像上门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简单的照顾一下老人的生活，这只是普通的保姆。而且在那个文章当中还点出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负责照顾老人的并不是真正持证上岗的这些养老护理员，他们要么是经过几天简单培训的，要么呢干脆就是没有证件的。那可能有人问了，说我花钱请人，是不是能干的活越多他就越好？其实啊，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头有一个安全边界。你像照护和医疗它是两码事，给老人翻身拍背、防褥疮，这属于照护，可是要给老人输液、打针、换导尿管，那是医疗护理行为，得有护士的资格的这种人他才能帮你来做这样的服务，普通人啊是不能碰的，而且机构也不会让没有资质的人去做这些事情。你看在国标当中就明确写着，排泄护理、康复护理等服务中的专业器具应由经过培训或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来使用，

所以您记住这个边界啊，就是正经的机构会明明白白的告诉您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反倒是那些说我们什么都会干的，听到这样的介绍啊，您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去年在金台市县当中，有人就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失能老人家庭照护的压力非常大啊，非常大。护工的这个专业经验的不足，包括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这是普遍呢在整个这个照护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市场，我们从整个商业的角度来看，那他这门生意是有多大呢？那接下来蒋毅有一组数据和大家来做交流，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大概的情况能够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1: 是的，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得到这样一组数据，全国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有57万张，提供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有3000万人次，但是服务需求涨得快，人手却远远跟不上。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持证养老护理员仅仅约50万人。那按照国家标准供需比1:4来计算呢，护理人才缺口达到了950万人。那您算算这笔账，50万的持证护理员对着3600万的失能老人，这活想干好，缺的不是钱，是人。
0: 对，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一个对比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它的需求点是非常旺盛的，但是在这个专业领域的从业者的数量却是非常紧缺的。所以挑上门的照护，咱们心里得先有张地图，先得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才知道自己该去看什么。这就是咱们开场的那个问号的答案，就是您得先分清您想请的是保姆还是想请的是照护。别拿请保姆的标准啊去挑照护，但是同时也别拿花了照护的钱只买到了一个保姆的服务，这样的话您是不是就赔了呢？在我们大连，有人大概会说，平均3-4个大连人当中有一位呢就是老年人，而全市养老服务的发展格局当中呈现了一个9532的趋势。这个9532的数据啊，在我们的整个的养老市场当中大家经常会提到。什么叫9532呢？那么这个数据它代表着什么呢？
1: 这个9532其实就是95%的老年人选择了居家养老，3%呢选择社区养老，而2%选择机构养老。
0: 是，这2%的机构养老呢，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看到，我们在市面当中说这些老人家到养老院去住养老院了，这其实占比啊，大约呢就是在2%。那这个比例其实并不高，而更多的95%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是选择居家养老。所谓居家养老的话，就是一直在家中生活啊，一直在家中生活。但是曾经的这种居家养老和今天当下的居家养老，它还是有区别。以前的居家养老呢，就是一个人啊，两个人，然后大家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不发生任何的变化，也不采购任何的服务。而今天的居家养老呢，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是会采购服务的。这些服务比如说这些年大家经常会听到的，像上门住浴，那上门送餐，这都是当下选择居家养老生活的老年人他可能会去采购的服务。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市场啊还是非常大的啊，还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文章做好的话，它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养老生活是个正面的意义，那同时对于行业的从业者来讲，它是有一个向前去持续探索的意义。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上门照护这样的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机构的这张身份证到底该怎么看，看什么呢？我的朋友跑了一整天，最大的困惑就是这些家政公司、中介公司还有护理中心到底谁是正经做

0: 和服务监督方式，而且公开的信息要真实点。光是公开收费标准、公开监督方式这一条，好多机构就做不到。
1: 那么到底具体该怎么查呢？那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指引，大家可以简要的记录一下大概我们去查询的思路，或者至少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啊有一个印象，回头您问豆包的时候呢也将会有据可循。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查营业执照，那么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输进机构的全名，看它的经营范围当中有没有养老服务、护理服务这样的类型的项目，千万别嫌麻烦，因为这一步的话三五分钟呢就能搞定。之前有记者也卧底调查过护工市场，会发现不少所谓的护工公司其实就是以劳务公司、家政公司、中介公司名义注册的，注册的都是别的业务，干的呢却是护工方面的工作。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第一步呢就需要给他筛选掉。那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步骤我们要查一下备案和名录。那正规的养老服务机构要在民政部门备案，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问当地民政部门这家机构在不在养老服务备案名录里，有没有被投诉处罚过。如果您家的老人符合条件享用长期护理保险报销，那更要认准医保部门公布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名单。根据人民日报的一则报告显示，山东青岛的长护险机构已经超过了880家，接单前呢会派专业人员上门评估，能够进政府定点名单的机构等于过了一道官方的审核，起码这个资质是有保障的。
1: 那第三方面就查他的口碑。那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呢，能够查到这家机构有没有被行政处罚，有没有被列入到异常经营的名录，或者是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这一步呢千万别省。那么有业内人士也讲到过，很多家属啊看机构门面气派就掏钱了，结果出了事一查，这个机构半年之前就被列入到了失信名单当中。当然还有一个操作细节，之前呢有一位正规的陪护机构的负责人，他跟这个媒体表示说，正规机构啊，在派出护工之前，会详细的询问老人的情况，包括他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病情、康复进展、生活习惯，有没有洁癖。那家属说不清楚的，机构会亲自上门去看，然后再据实报价签陪护协议。那您反过来想，一个机构连老人情况都不问，上来就报价就让交钱，那么给您匹配的能是合适的人吗？所以我觉得在采访当中这个人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到位，他说上来就问您要几级的阿姨，这呢就是中介，上来先问老人什么情况，我来上门评估，这才是做照护的。

0: 那么对于我们在大连到底上哪儿去查找这样的靠谱的机构，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服务平台和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大连养老地图一站式智慧服务平台正在高效运行，全市的养老服务机构的等级评定服务信息都公开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有1000多名老人通过这个平台选到了心仪的机构。
0: 对，那同时呢，其实现在还有居家上门的服务证，依托大连市家政服务业信用信息的平台，把信用好的服务好的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推荐给大家。我觉得通过这样平台的推荐和参考，一定是比小区门口的这些小广告要靠谱10000倍啊。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上门的人靠不靠谱，这里面啊也是有一些我们简要的判断技巧。我想这可能请过照护人员这样的家庭我们是特别有感受的，就是老百姓在选人的时候也会有走眼的时候，因为咱们平时接触不到护理员，你只能听机构的介绍，可是机构嘴上说经验丰富啊，干活麻利，到底有几分是真的有几分是假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问题和护理员面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交流，一条一条的问，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降低我们找到

0: 不合适人的这种风险。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问健康证。老人免疫力弱啊，那护理员天天要贴身照顾，那么健康证呢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那么国家标准也明确要求服务人员应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那如果对方要是拿不出健康证，那么这单生意呢，我想就免谈了，不能再使用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培训证。培训证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1: 看这个培训证，首先养老护理员要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正规的护理员应该经过培训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在智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上输入证书编号来查一查这证是不是真的。这系统是人社部门官方的，一查一个准。
0: 对，第三个要问问有没有犯罪记录啊，或者说你要要一下他无犯罪记录的这份证明。这条听着呢，觉得好像挺吓人啊，请个护工还需要这么查吗？但这一步真的不能省，因为之前啊有一个事儿，说北京有一个90多岁的重度失能的老人，他家里人从电商平台请了一位5星好评的高级护工，结果这位护工上班2个月，偷了老人家40多万。后来一查啊，这位优秀的护工在2004年就因为抢劫罪被判过7年刑，所以说平台压根就没有做过任何的背景调查。所以说我们在请到这些护工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要一下身份证啊、无犯罪证明记录啊、健康状况啊，通过这样的核查才能够让你更清楚地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问问这个人呢是不是机构员工啊，为什么要问这个机构员工呢？这里头的学问呢，其实就非常大了。
1: 那很多护工其实根本就不是机构的正式员工，而是中介临时派单的散工。他们不签合同，不上保险，不建档案，流动性极大。
0: 所以你在签合同之前问一句，这位护理员是跟你们签了劳动合同吗？是上了社保的员工吗？还是从外面你们找来的临时工？啊，就这个问题如果能问在点子上的话，也是一个筛选的标准。第五问啊，就是实操了，让阿姨露一手啊。正规培训出来的护理员翻身拍背防褥疮都有规范性的动作，请他现场演示一下怎么给老人翻身。你看他是硬拽还是先垫好再这个滚转，然后再护住头颈。其实有一些细节你看了之后就会知道他的水平高低。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少家属抱怨护工技能不过关，你像扣背排痰可能都做不太好，就是因为只看了简历没看他实际上的手艺。那说到这儿呢，再给您提个醒，护理员这个群体啊，普遍是40到60岁的女性。那么这份行业当中有一个特点，养老护理员40到59岁的群体占比高达83%以上，30岁以下的年轻护理员的占比呢不足2%。这不是说年纪大的呢就不好，恰恰相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往往会更稳当。那另外一层呢，就是别嫌人年纪大，要看人手上有没有真功夫，也千万别迷信那种年轻力壮，其实年轻有的时候未必他掌握充沛的护理方面的知识。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年轻的养老的观察员蒋毅，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关于养老化方面的话题。你好，蒋毅。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蒋毅。
1: 好，一起来关注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问题是关于钱怎么算它才能不糊涂，就是我们请到这个照护的人员到底该花多少钱，你结费用的这个形式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曾经大家统计过的数据。
2: 那目前国内的一线城市的护工费用大约是每天300元到330元，那二三线城市大约每天260元到300元，那病人住院一个月的护工费就从几千元到上万元。

0: 元不等。
1: 那同时呢，其实媒体也报道过一位广西的朱女士，她父亲脑梗住院半年的时间，四个月请了一位副护工，每个月呢护工费呢是近万元，一共是花了3万多，而且呢四个月的时间里呢其实她是换了5个护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波操作呢？那么有的是临时加价了，有的是服务不到位了，可因为没签合同，只有口头的约定啊，连这个扣服务费的这种解决方式也没有办法来履行，只能是认栽换人。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有几个坑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第一个坑呢就是临时加价。那么有的护工以老人需要高压氧舱治疗为由，额外索要单项服务费。还有的护工呢私下要餐费，每天呢30到100块钱不等。相关专家就说了，判断这笔钱到底该不该给，关键还看啊有没有提前告知，有没有写进到约定。没有提前说就要私下要钱的，这可能就构成了侵权。所以您在签订合同之前呢，就要把这个话问死，哪些项目是含在费用当中，哪些是另算的，含不含餐费呢，节假日要不要加价呢，这些呢要全部写到合同当中。那么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预收费的问题。
0: 那这一块国家管的是越来越严，他们明确了养老机构预收的养老服务费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押金最多不得超过月床位费的12倍，押金和会员费呢必须实行银行存管，还特别强调了养老机构不得以承诺还本付息、给予投资回报等方式来诱导缴费。
1: 对，所以这里面呢就大家要把握好。有的朋友会发现我请护工啊是一个长周期的事情，不是一个2天3天的问题。既然是长周期，而且每个月的花销基本上啊是大几天啊，大几千到上万，所以呢这个机构可能就推出了一些预存费，给你更多的折扣，让你享受更好的价格的这样的服务。但这里面呢它就容易会出现刚才所说的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办理一个贵宾卡、会员卡、储值卡，然后呢让老年人大额的预缴，甚至还会承诺高额的返利，那这就是进入到了养老领域当中非常典型的非法集资的这个套路了。所以您记住一句话啊，上门照户，能按月付的就按月付，能按次付的呢就按次付。哎，如果谁让你一口气交2年，一年两年，还承诺交得多返得多，这样的机构啊，您就千万就别选择了。再来说说第三个坑，就是钱要打到哪儿呢？相关部门呢曾经提醒大家，就坚决不要向私人的微信、支付宝，还有法人代表以及股东的个人账户当中去转账。那正规的机构呢，钱一定是打到对公账户当中，会给您开发票，让您扫个码转私人账户的，这些情况10有8九呢都有问题。所以我给大家梳理的这三个容易踩的坑，大家要注意。第一呢，就是临时加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预收费的问题；第三呢，就是支付通道钱打到哪儿的问题。这三个关口您把握好了之后呢，您在支付过程当中相对来讲您采购的服务呢就是比较安全、比较稳定、比较有序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其实我们想说说关于合同的问题。合同呢也是大家要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了，是吧？
0: 那国家标准对这个服务流程是有明确规定的，咨询、接待、老年人能力评估、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准备、服务实施，要一步步来。所以上门照护必须签书面协议，这是国标要求的，不是机构送您的人情。那合同里至少要写清以下这几条：服务项目和具体内容、服务次数和每次的时长、还有收费标准、结算方式、护理员固定是哪位、更换人员的条件和流程、还有退费的条款、违约的责任。
1: 对，那同时呢，合同里要写清上门的是谁、换人怎么办。就这样的语言的话写进去的话，其实比啥都强。因为很多纠纷呢就出在来的人跟合同上这个人他对不上啊，就这个问题其实。

0: 是对很多我们请护工啊、请照护人员的这个家庭来讲，它会构成一个很大的困扰。那接着咱们再说一说，前续的工作缴费也缴了，合同也签了，然后人员呢也选定了，那接下来呢他就上门了。上门的话，安全这个事儿该怎么兜底呢？你看我朋友当时跟我说有一个特别现实的情况，他跟他媳妇儿呢每天都在上班，家里呢就是这个他的父亲和这个阿姨和请的这个护工两个人，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其实这个担忧啊，不光是我朋友的，也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第一个方法啊，就是装监控。装监控这个做法的话，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啊，都看到过。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行之有效、可以落地的一个方式。那么它能够对于整个服务起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监督的作用。
1: 是的，比如说对需要家庭照护者陪伴的老年人，要求家庭照护者在场，对服务过程要进行音视频记录，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那您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摆在客厅过道这些公共区域，既监督了服务，也保护了护理员。那万一老人说阿姨拿了东西，有监控阿姨也说得清。在北京有一起护工盗窃案，这个法官就建议过，说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装之前要跟阿姨说清楚，这是为了咱双方都好，那正经的护理员都会理解。
0: 是，我觉得刚才蒋毅说的非常对啊，就跟阿姨一定要说清楚。那这个事儿呢，既保护了阿姨，那又保护了我方，是吧？就是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而且我们安装的这个位置，它肯定不会，我们就会屏蔽掉关于阿姨很隐私的这些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个互相要考虑的一件事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机构有没有一个过程管理。什么叫过程管理呢？那么正规的机构啊，服务是有痕迹的，你像上门打卡、服务记录、工单留痕，还会有回访。那么之前呢有报道说，那么青岛的长户险定点机构新客户首次服务之后的一个月内，服务中心呢会进行现场的满意度的回访，同时呢他们还开发了一个智能监管平台，设定了服务规则，比如说新增投诉的客户7天之内就要现场解决。您签约前问问机构服务过程怎么记录，有没有回访啊，投诉的话多久会有响应啊，这些如果说有制度有管理的话，那么我觉得在选择过程当中他就比较放心了。

0: 第三个啊，就是确认有保险，保险真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领域当中，如何做到保险能够去护航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更安全有序的工作，而且不给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东家啊，所谓我们需要这个聘请的这些家庭造成额外的负担呢？
1: 那这里我们就在推行服务加保险模式，这是行业监管推动的方向，要建议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解除雇主的后顾之忧。那为什么保险这么重要呢？这里有一个案子，南宁的一位老人住院，请了护工照护，结果医院发生火灾时护工不在旁边，老人被重度烧伤，不幸去世。法院呢鉴定护工未尽到审慎注意责任，承担了两成的违约责任。那你想一下，要是护工和机构没有保险，这几万十几万的赔偿最后落到谁头上呢？所以签约前一定要问一句，护理员有没有意外险，机构有没有责任险，出了事怎么赔。那口头说有不算，合同里写清楚才算。
0: 对，尤其最后一句话，口头说有那肯定不行，必须要把这些事情啊写到合同当中，才能够是为我们最好的一个保障啊落在纸面。刚才说了关于安全的问题，出了问题的话到底用什么来兜底，我觉得要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写在前面，才是对护工

0: 当事人也是对我们聘请护工家庭的一个双向的一个保护。那么当然第六个问题就来了，就老人的这个护理方案究竟是谁说的算。其实这是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掉的一个问题，也是机构成色，我觉得最见成色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我们记住一个原则，正规的机构啊，上门先评估之后再报价，然后他再去做派单。如果说他是先报价的，多半呢都是不靠谱的，因为他不知道就是我们家这老人到底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看国家标准当中对于服务流程呢规定写得很清楚，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那么先要展开老年人的一个能力的评估，再签订服务协议。那么什么叫评估呢？其实有一个文件是老年人能力评估的规范。评估要评估什么呢？老年人的自理能力、认知能力、情绪状态，有没有慢性病，家里的环境怎么样。当这些都评估完了之后，才能定出这个老人需要什么服务，每周几次，每次多长时间，派什么样的护理员。那接着还有一个问题，你说对方这么专业，那么老人的评估方案是不是完全都由他来出？那么家属有没有发言权呢？
1: 当然是有的。家属呢要参与两件事，一是提供真实情况，比如说老人有什么病，吃什么药，晚上睡不睡得好，别藏着掖着，评估的越准确，服务就越对路。二呢是方案出来以后，我们要一条条看，觉得频次不够，项目不对，我们要当场提出来改。护理方案不是机构单方面定的，是评估师加家属加护理员三方商量出来的。
0: 是这个三方啊，共同商量出一个可以落地的，而且对我们的被护理者是最友好的方案。这其实是我们从前面到后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落地最后一公里要实现的一个核心的目标。那说到这儿呢，其实也会有一个大家这两年一直在关注的一个热词，叫长期护理保险，我们叫它长护险，有人说它叫第六险哈。那么这个制度呢，现在从早些年开始试点十几个城市，扩大到了几十个城市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长护险保障的是谁？长护险保障的是失能人员。那么起步的阶段主要保障重度失能人员，服务方式有机构护理、社区护理还有居家护理这三种形式。其中呢，居家护理是由定点机构派人上门来服务，报销比例上符合长期的这种服务的费用，它有一个支付比例。那么这个支付比例的设定，就使得很多家庭当中出现了这种失能老人的身体状况，那么在整个家庭的经济环境上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在节目最开始我们就讲到了，说这个老人如果失能的话，家里会失衡，这八个字我开篇就说，我说他说的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大家感受一下。包括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说到了这个照护，我们简单算了一笔账，基本上如果是按月请的话，最低也是要大几千是吧，最高的话应该都是过万了。那么这个数字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尤其是双职工家庭来讲，他的这个经济负担确实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长护险的落地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补充解决问题的一个作用。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梳理了一下关于我们如果请这个上门照护，到底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该怎么去了解。那其实上门照护这四个字说到底是给父母的一份安心，而安心的背后呢，是一个清楚的边界、核实的资质、靠谱的人、明白的账、兜底的保险，还有一份专业的方案。当然这份安心值得大家多花一点心思去挑选，也值得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在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之前，多花一些时间去陪伴老人更好的生活。好，感谢收听今天的槟城生活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偏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气温15到22度，空气质量优。
3: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4: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5: 适时的修身养性，
4: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3: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每天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准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哈、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哈、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我和大家聊了哈、聊了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补我们身上的这个漏洞哈、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内容呢继续来给大家做这个就是分享啊。因为我们的养生呢，大家可千万不要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保温杯泡枸杞，或者我们要去吃一点这个补品哈、它就是到了这个养生的年龄。其实并不是这样啊，我觉得养生啊真的就是贯穿我们一生哈、贯穿我们一生。那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这个关于养生的这个内容呢，可能是来自于我们长辈哈，然后就是给我们的一些理念和思想。当然我们长大了之后，当我们真正懂得了养生这个词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小朋友啊，或者可能有一些年长的叔叔阿姨有孙子辈了哈，你可能对他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你可能就会有更深刻的一种理解和感悟。所以说你说养生是什么呢？我在学习的时候，我老师跟我讲，他说这个生呢就是生机勃勃哈、养生的生它是很有力量的哈、它是很有力量的，是一个生机勃勃。而同时在我看来，养生的这个生也是它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而黄帝内经早早就告诉我们养生是什么，这个生代表的是我们的精气神啊，养生其实它养的是我们的精气神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养生呢，很多人就是理解，哎，这个补一补身体呀，然后吃一点就是有用的这个食材呀。其实我一直也讲过，你补的太多了，但是呢，第一你运化不了，第二呢，有可能都随着你欲望的这种不断的这个加深吧，它都漏掉了啊。所以我们就要抓住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状态非常好的这个时候，把漏掉的那个窟窿都要把它补起来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漏的这些都是怎么漏掉呢？都是通过眼睛啊、耳朵呀、舌呀、鼻子、大脑哈、就是他们所产生的这些欲望啊，然后呢它就慢慢的会消耗掉我们很多的这个内在。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不是缺营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身体它需要的这个能量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我们剩下的那一些呢，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给的时候，要不然你运化不好，要不然呢就是悄悄的呢消耗掉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真正的这个能量哈、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它用来运作，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的这些欲念的、欲望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些都要给它补起来。所以昨天我讲到了眼睛和耳朵哈、我们就再重温一下哈、就是对于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内经》里边告诉我们，精神要内守哈、内守。那么内守，首先我们要守好眼睛和耳朵哈、眼睛看得越多，你产生的念想当然就越多呀。我们耳朵听到的这个越多，是不是我们能够产生的念想也是越多呢？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耳聋啊。就是当然我们去看待美好的这个事物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由此看的太多了。我们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不仅要看自然嘛，那自然的风景很美，然后呢我们能够抒怀胸臆，这显然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但是我们眼睛里边不仅是看到了这些，对吗？我们的耳朵也不仅仅是听到了音乐而已呀、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每天看的这个花花的世界啊，然后呢
我们的精力就会放在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上啊，就看你由此而产生的念想，它就不断的去消耗我们的这个精神嘛。啊，就是大家把精和神啊是分别来理解的，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流失。再比如说刷短剧呀、看手机呀，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它一定都是掉在了这其中嘛。这个就是我昨天也讲过暗耗我们的精气神，中医里边所讲的这个暗耗是来自于我们的肾经哈。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肾气不足哈，男性和女性都同等啊，大家也不要觉得补肾好像是男性的专利，然后呢比如说调一些这个内分泌的问题就是女性的问题，它都没有哈，它其实就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哈，它都是一个就是都是有所包容的哈，就甚至包括像我们去跑步啊，大汗淋漓啊，身体都动起来，这是明耗。那比如说像看手机啊这些，它算暗耗哈。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它其实经常给我们到的这个反馈呢，就是它可能会有劳累，它会有不舒适，比如说你眼睛总是干涩，它其实就是在提醒你嘛，你肝血不足了嘛，对吧，就是它其实是会通过一些现象啊给到我们的。但是我们常常也就忽略了吧，眼睛干涩可能很少有人说我少看一会儿，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处理就是滴点眼药水，或者就也就差不多，我就是眨眨眼睛然后该干嘛还干嘛。所以你看身体当中的这些提醒它真的都是无处不在的啊，无处不在的。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躺着不动刷大半天的手机，甚至你要比干一天的活呢都要累，这个就是说明了你，如果你在刷手机的时候刷的脑仁都疼了，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看短剧就是一动不动的拿着这个手机看，手也累脖子也累眼睛就更累。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已经产生了，就是你的肾精被严重的消耗了。眼睛呢看东西呀，看到了当然看到美好就会很欢喜，其实欢喜的同时我们就会有欲念，甚至有更多的妄念产生哈，这就是消耗这个精神。眼睛呢刚才我讲它是通肝木的，耳朵呢是通我们的肾水的，所以以前的人呢、听音乐啊喇叭的声音都开得很大呀，其实这些声音呢都是物理音对于精神呢都是有损伤的啊，都是有损伤的。因为我们要调动更多的这个精气神去专注在这个你看到的你听到的这个事物这个当中哈。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包括哈就是比如说大家始终哈就是在比如说这个音乐的这个工作室啊，或者是这个乐队啊，因为他每天的这个音乐的量呢都特别的强嘛，这就是他一部分也引起了他的这个兴奋感。那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就容易出现严重的这个失眠。为什么严重的失眠呢？就是过度的消耗了他的肾精哈，过度的消耗了他的这个肾精。好，眼睛和耳朵呢我们就回顾到这哈，我们再说舌头哈，其实这个我们也大家也会比较非常清晰的这个认识哈。很多人吃东西现在都觉得好像味道不足，怎么没有那么的香啊，哎呀怎么没有那么的有味道啊。其实食物的本源它本来就是很细微的，我们就要去品味它啊，去品味它。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放盐啊，放油啊，放糖啊，就是甚至可能是到了不大有节制的那个，因为我们已经真的是吃不出来食物的本源，更多的是吃这个调味料哈。你看现在真的这个调味料呢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就是甚至比如说我们做一道红烧肉吧，就是都不用我们自己去配，然后就有现成的这个料包，然后你倒进去，第一提高了你做饭的这个效率哈，减轻了你这个做饭的做这道菜的这个难度。其实这些本来其实都是很好的，但是因为它要上颜色好看，上味道要浓郁啊，所以呢整个这个菜品出来了之后呢，你吃一下能够感受到
就是肉的本身的那个感觉吗？可能很少了，是吧？你可能更多的就吃这种，哎，调料，这个调的这个味道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馋可能不是馋那个事物的本身哈，食材的本身，可能你想念了那一口调料的这个味道呢。所以其实食材真的是很清淡的啊，就是比如说蔬菜，大家有清水煮一下，你看它的味道有多清淡。就是我们有多少人可以说我这个食材煮一下，然后不需要放任何的这个调味料，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已经很少很少了。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炒菜，然后你盐啊、或者就是油微清，有好多人都觉得不过瘾啊，就是吃起来就是，你看有一个词就是说清汤寡水的啊，但其实呢，其实我现在是会觉得真的很好吃啊，有那么清汤寡水吗？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外卖呀、餐馆呐，可能它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所谓的标准吧，就这个标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口味嘛，就好像红烧肉就是那样的甜的呀，然后油性很强啊。好像你要是只是简单的去烹饪它的话，你真的吃不到红烧肉的那个感觉了吗？所以你看，真的是口味变得越来越重了。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吃酸辣的这个火锅，然后还有好多的时候这个爆辣，就比如说还有那个火鸡面，火辣。其实大家是会觉得辣椒很下饭，但是这个口味呢，当然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脏腑啊。当然就是好像好其实呢，好，大家会说，哎呀，好像听了爱东这个分享了之后呢，我好多菜呢又不能吃了。其实它也并不是这样，我其实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它不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我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去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脏腑，它为什么会生病啊？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我给到大家不是我们所谓理解的一些标准答案啊，我一直说其实它没有标准答案，反倒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这个标准的答案把你束缚了，你慢慢的就塑造成了就是大众的这个样子哈。但是其实食物你认真的去品味它的话，它真的就是那样的清香，然后那种有那种味道。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说，哎呀，小的时候我们吃瓜是瓜味儿啊，然后吃这个黄瓜很清脆，然后呢这个西红柿很甘甜，而你现在吃很多的这个食物好像味道都很雷同哈、啊、味道都很雷同，就是一味的甜。我有的时候去市场呀、啊、就跟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菜农啊，在有的时候在聊天啊，或者卖水果的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哎呀，现在这个苹果呀就什么的都不是那么受欢迎哈、啊、受年轻人的欢迎，因为口味就是没有那么甜。大家好像比如说你买任何的东西都会问到，哎，甜不甜？甜不甜？然后所有的商家就说，哎，特别甜。好像你就是大部分的人，好像一听特别甜就觉得，嗯，好，这个就是我要的这个食材。但它本来其实没有那么的甜的，就包括像这个我们大连的特产樱桃啊，就以前的这个樱桃都是酸甜的。然后呢，这个樱桃它，你就是能够吃到它的那种果香的味道。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好像都是一样的，特别是那种很紫的，我就具体的品种我就不讲了，大家都明白。就是你吃下去真的就跟泡了蜜一样。还有那葡萄，那个形状大小长得都是一样的。那你正常自然生长的，它一定有颗粒大有颗粒小，然后它整个那个串儿，就是因为我自己种过葡萄啊，就是那个串儿都是那样。它不需要很规整，但是因为就是大家好像似乎有了一种某一种审美，然后或者又统一了某一种样式之后，那个葡萄都颗粒紧紧挨在一起，大小圆的程度，哇，我觉得万物自然生长，它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所以大家就去想一想这其中的这个道理哈。就是因为我们家人都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比如说他经就是这个上班吧，那他中午如果没有食堂，他可能就会是外卖，因为外卖千篇一律的，他一定是偏口味重一点的啊，偏口味重一点的。所以回到这个餐桌的时候，家庭的这个炒菜，对于一个经常吃外卖的人来讲，他就觉得非常寡淡，
没有什么味道啊，因为它有一个标准嘛，说你看外面都是这样，鱼香肉丝都是这样的，哎，你的这个鱼香肉丝好像清淡了很多啊。所以说嘛，就是

内在的这个需求，你内在的需求是今夜啊。那我有个好朋友，他最近身体特别虚，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去做一做艾灸哈，你去体验一下，然后就是感受一下。然后他给我的反馈呢，就是他说艾东，我感觉我今夜很充足了，舌根下面经常能有今夜产生，他说我以前都没有。我说是，我说我还告诉他，我说你要去叩齿，你每天早晚都坚持叩齿，你的津液也会有所充足。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它需要的是内生的这种津液，是你吃掉的吃下来的这些水谷精微，然后它能够去转化，你喝进去的这个水它能够去变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你总是觉得口渴，你不停的喝水，你最后喝的肚子越来越大，但是它消耗不掉，运化不掉。我一直都说水呀，水它是很硬的，它不是像大家想的我喝进去了然后有用的，然后就给到有用的地方，然后我剩下都能够排出去，它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看那比如说像糖尿病的患者，他就会一直觉得口渴，他的这个口渴是因为他体内的虚火太旺了，就是阴虚火旺，就是他阴缺失，他补充不上他的津液，所以他总就是觉得渴嘛，所以他就会有糜烂，比如说他的并发症，他就会有糜烂的这些地方哈。所以你看，其实在中医里边，你找到了这个根源，你就知道怎么去。你看他为什么体内生不了津，咱们就在这个部分上，大家已经听了这么久的节目，就是他口渴生不了津液，我们再往身里边你去探索一步，这个根在哪？现在大家能够去，就是我们就是说大方向啊，大方向细节的旁枝末节，它的根是不是在你的脾呀？你的脾是运化不掉了，就是你水进来了，它本来应该产生这个水谷精微，然后它本来应该运化成一些津液，但是你不好用啊，你的脾受伤了，你脾太虚了，你根本就它就运化不了，你的食物、你的食材、你的水，你都运化得很差，所以它就不行了。所以它的根源是在脾，然后可能又牵扯到你的肾呐、啊，又牵扯到你的这个心呐、啊、等等哈、啊。但是你的脾的运化的能力是它的根源。然后呢，你看我们的肾呢是我们的水，心呢是我们的火。我们中医讲是水火既济，就是你嘴巴里边有口水了，就是说明你的肾水上来了，你的心火才能下来，它俩才能够产生这种综合，让你的嘴巴里有这个口水哈，就是这个津液。所以这个时候你去产生的这个津液它是甜的，但是对于一个肾气不足的人来讲，它是尝不到这种甜味的。就打个最简单的，大家现在就叩齿100下，你看看你舌根底下能不能够产生津液，你品一下你津液的味道。正常大家叩齿完了之后是应该能够产生津液，并且可以分3口咽下去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给到大家的反应啊，给到大家的反应。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些表面的，如果你真的天天吃大鱼大肉，你身体依然津液充足，没有阴虚火旺，那可能你就是这种体质，你适合。但是你要去体验，你恰恰不是越吃越虚，他都告诉你了你的这个虚是怎么回事，你还不改变吗？这个就是我们去学习它的这个目的哈、啊，学习它的这个目的，而不是我就是听一听乐呵乐呵啊，我去抻抻胳膊，然后那个我在饭里少放点盐，这个可能只是你听到了一个现象。我还一直给大家说，你给你的是一个，就是你要去探索的这个过程，是能够自己去思考的这个过程啊，是能够自己去思考的这个过程。那么在不断的这个思考里面，你就知道哪些是适合你啊，哪些呢我就可以舍弃，我怎么去抓大的放小的。那我如果精力有限，那我就可以兼顾，但是我精力没有那么有限，那我可能就要退而求其次。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分享的过程当中嘛，我们共同来成长的。其实我也很感谢大家，因为我每一次为大家来准备节目，至少每一天我有1个小时的学习的时间，然后稿子是一个部分，然后把我不断学习的这些过程融汇在里边和大家去分享。因为我跟大家分享的很多的内容，可能它不在这个稿子当中，是我在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然后呢把其他的一些知识分享给

分享给大家。哦，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刚才讲到眼睛、耳朵，然后舌头哈，就是我们的口味。然后呢，接下来说我们的鼻啊，很多人呢喜欢闻香水。很多人喜欢闻香水， 女性呢也比较喜欢喷香水，但是呢香味啊，香味是用来醒脾的，也就是说你这个香水的这个味道啊，是跟你的脾胃有关的。所以香水因为它不是自然香，它都是合成的，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调的这些物质吧，它就会伤害我们的脾胃。那你比如在自然界里边，你闻花香，大家感受一下，你闻完了之后马上精神非常的清爽，闻一闻就是深呼吸闻一下。但是你喷香水可能你很难深呼吸，就你闻到了一款很好闻的香水，可能你也就是在鼻子上闻一下，你很难深呼吸。但是你去闻花香，比如说茉莉花香、桂花香，就比如我去杭州的时候，有一年去学习，正好就是满城尽是桂花香，哇，我真是在着那个树下不断的这个深呼吸吐纳，我就是恨不得把那个桂花的那些精华全都吸到这个身体里边。但是你面对好闻的香水一定不会是这个动作，你不敢深呼吸的。所以长时间闻香水的味道的人，消化不会特别好，消化不会特别好。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的鼻根清净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哈，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我只能说鼻根清净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你能够闻到别人闻不到的味道。所以呢，不要让这些杂的这些味道哈，始终去贯穿，特别是不是自然的这种香气哈，贯穿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哈，和身上。好了，接下来说一个重点啊，就是鼻子也说完了，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开篇的时候我也提过，我们很多的精气神是被我们的念想啊，就是我们的欲望消耗了。比如说一个人呢，如果他的心思比较重，他这个人心思很重，他一定是长不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脾胃不好，大家都知道思虑过多是影响他的这个脾胃的。然后呢，一个人的手纹非常的乱啊，一个人手纹就是非常的这个乱，也说明他的这个思维就是思维是比较复杂的，思维比较复杂的这一类人，他也是会比较累的。所以一个人他的生活呀，简单一点，思考的少一点，他的这个精气神就会丰盈。所以说养生，这个生，首先得理解它是生命啊，所以养这个生命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身体当中它自成一套体系的，然后呢，它会通过我们的这个七窍来作用啊，这套体系呢，就包括了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部分上体悟并不是多的神魂意志魄，这个《黄帝内经》里边也都讲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心神是在我们的这个心房肝藏魂肺藏魄，这些大家应该基本的都是应该是听过的。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这套系统它是会生长会呼吸的所以呢就是对我们大家来讲就是眼睛看的呀，耳朵听的呀，如果都是偏负向性的，它可能就会有一些负向的这个能量冲击你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吧，就是更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积极向上哈，去听更阳光积极的这个事情哈要去听这个积极所以呢，我就是在这里我只分享一句啊，大家能够听明白，那你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听到的很多的垃圾的新闻，负向的这个新闻被我们的眼睛耳朵都听到了之后，它会收到我们的这个脏腑里边如果这些负向的这个东西太多了，那么我们身体当中的浊也会比较多，大家能理解吗？所以大家想要去打开这些智慧，然后呢，你更多的就是要让更多的美好充斥在你的这个身体，就是你正想，就是《黄帝内经》关键的一句话，叫做正气。

存内，外邪不可干啊。干是什么意思？外邪不能够干扰到你，你遇到了任何的事情，你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系统是非常正能量的，就是这些东西都侵蚀不到你，困扰不到你啊。所以大家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还有头脑更加的具有智慧，然后更加的这个有正向且有能量的啊，且有能量。所以我们的神魂意志魄它是不能够被不停的这个负向的这个能量所污染的，这样容易蒙蔽我们的这个星光哈，容易蒙蔽我们的这个星光。所以呢就是说八卦呀那些负向的呀，大家就是少去接触哈，少去接触，你要更多的把它转化成正向的这个表达，这样的话我们体内的阳气它才能够更加的这种充足哈，更加的这个充足。好，那我们怎么去养这个精气神呢？我们怎么去养这个精气神？因为生命当中呢它就是有这个关键的要素哈，精气和神。而从我们养生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要养精养气养神。当然这三养呢就跟我们的健康它就是一个基底哈。那我们来看看啊，怎么养我们的精。精的来源呢是什么？第一就是我们先天的遗传嘛，来自于父母因为父母给予了我们生命，给到了我们的生命之根啊。那另外的这个精呢就是食物化生的营养，叫水谷精微，对吧？它就是属于后天的这种精啊。所以呢我们去保精养精，我们要经常去推一推我们的这个丹田的这个位置哈，就肚脐下 1.5 寸啊，大约就是用自己的手量啊，四横指，肚脐下面四横指，因为那个地方有个穴位啊，叫关元穴。你看艾灸的时候一定是要去多灸这个关元穴的。其实关元这个穴位和肚脐连线的那个中间的那个点啊，其实大概也就是在丹田的这个位置哈。大家呢可以双手交叠，又手掌心的这个劳宫，劳宫可是心呐啊，心，用我们手掌的这个劳宫穴呢，去按揉这个下腹，按揉这个丹田的位置，顺时针推啊60次，逆时针再推60次，那你就会感到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揉腹嘛，大家揉腹不都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嘛，然后就能够感受到丹田的这个温暖啊。同时呢，你要去按揉这个命门穴哈，命门穴就是我们肚脐后边啊，肚脐对着的这个后背的这个往下一点的这个啊，就是命门和肚脐呢，它是相对应的，在我们身体的后背上与肚脐相对的正后方哈。这个方法一样哈，命门呢是我们生命的这个门户哈，大家要把这个门呢，可要给它守好了。好了，那接下来给大家说说怎么养气啊。我们之前讲气血的时候，其实对于气呢也分享过哈，气呢是维持我们生命活力的这个物质，它又是我们人体各个脏腑器官的这个活动的能力哈，它既是一个物质，它也是一种功能啊，也是一个能量的信息。所以我们一直讲气机是否畅通，气血是否充盈，气的这个运行的通道就是我们的经络啊。你经络堵没堵，你气过没过去， 你过不去了 不就堵在那儿了吗，对吧？我们人体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大家都听过这些内容啊，就是我们要把它串联起来，可能你的理解啊，就更有维度了。就比如说你看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就比如说我们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啊，你在刚学习知识的时候呢真的是觉得比如说3×3=9吧，老师都会叫3+3+3啊，三个三啊，这个相加，然后呢哎，小朋友在这个部分从3+3+3到3×3这个过渡当中就是当时的小朋友他一定就会觉得哇好难呀，因为他就在这个水平当中哈，他就是在这个，因为他学的这个知识，这就是第一个点。那等到比如说他上了3年级或者上了5年级，他再回看3+3+3和3×3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学到了更高纬度的啊，就都已经学了3的平方了，所以他在看这个知识的时候哇，他就觉得太简单了，当时我怎么觉得这么难。好了，他再往上等到了这个初中啊，他比如说就是有9吧，用根号来除一下之后哦，
他就他把这个

0: 他学的越来越多，把这些知识串联起来，他再回头去看的时候，猜他在那个当下他觉得很难啊，然后呢就是觉得学的很多，但是等到他了上中学上高中，那你要是再上大学，你再回看一年级的时候，那你就觉得我可能闭着眼睛都能够去分享和解答。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也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我们又学了经络，然后又学，就是 有很多 在学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时候你也觉得很难，但是你把很多的这个东西最后你已经把它就是像网子一样全部连接起来的时候，你把它变成了一头大象的时候，哦，你就会觉得你豁然开朗，豁然开朗，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要在不断去学习和积累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吧。所以我们在说到这个经气的这个经络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把什么样的知识捡起来，哦，我们人体当中的十二个经络，那十二个经络是跟十二个时辰连接在一起的吗？所以人体经络的气啊，它一个昼夜就是白天昼夜十二个时辰，就是在专业的这个中医的语言当中，它叫运行五十营啊，然后就是运行十四条经络五十周，所以我这个知识就简单我们分享一下哈，大家不要拘泥在这一点这个就是概念当中哈，我们就要知道就是你怎么去呼吸，因为气嘛，气跟我们的这个呼吸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那么我们呼吸是肺呢是通天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我们是要符合我们的营气和胃气啊，它的活动的这个规律的，所以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要放慢一点。其实经过测算啊，6.4秒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呼吸的这个节奏。那么五十营的呼吸方法，其实它就是一个腹式的呼吸的这个方法，你要把它形成一个练习的习惯。因为我们现在正常就是鼻子吸气，然后鼻子在吸气的时候呢，你的腹部是不是收紧的，然后呼气的时候你的这个腹部就放松，甚至如果我们不刻意的呼吸，其实你鼻子都始终是在呼吸的。但是这个腹式呼吸的方法它是这样，就是反过来，你吸气的时候肚子是隆起的，你感受一下，大家可以做一下，就是你吸了，你看我刚才也在吸气的时候，你的肚子是鼓起来的，然后你就6.4秒，就是你要吸一个饱满的啊，你像我们现在正常鼻子就是很快吧，就是单单就是体验不到，可能一两秒钟都是在工作的。但是你的腹式呼吸的方法，你要有一个深度啊，吸气的时候隆起，然后呼气的时候腹部又在收紧，这个就叫腹式呼吸，也叫顺呼吸方法。老子曾经说过哈，天地就像一个风箱，人体在呼吸的时候能够做到腹部要有节律的隆起和收紧，它就像拉风箱，一抽一拉一抽一拉，它就达到了要求。但是我们日常来讲，大家现在在呼吸，都在呼吸，你呼吸你很难感受到你肚子的这个节奏，对吧？所以我们要去练习这种腹式的呼吸的方法啊。好了，你看真正的慢呼吸它是有要求的，要做到几个字的，第一要深，要长，要匀，要细啊。那么这个深呢是什么意思？深就是一呼一吸你都要到头，第一你6.4秒要吸够，然后呢这个要长，但我不能给大家吸这个吸气6.4秒啊，因为我们这个都这个就是要有声音要求的啊，所以大家去体味它，你要去体味它。长呢就是时间要拉长，你要慢啊，刚才其实我吸的都是比较快的，我只是就是在这个声音上给大家做一点处理哈。匀就是你要匀称，你不能急匆匆的，就是你从下往上去拉，就是你在呼吸的时候这个肚子是慢慢隆起的嘛，要细腻不要粗猛啊。然后呢是这样，第三呢，吸入一片呼出一线。我们吸为什么，就是我去杭州有一年出差的时候，在那个桂花树下，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大家去感受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海边，在树林，比如说你爬山吧，其实你吸进去的是自然环境当中的清气，所以呢你在吸的时候是一片浩瀚， 就是吸入一大片，是非常浩瀚的。你在海边去做这种呼吸，它真的就是非常之浩瀚，我觉得那个能量是很强的。而你呼出去的是什么呢？你呼出去的是你 体内的浊气，所以你要慢慢的呼出去，呼出去的是一条线，要精准啊，因为你吸进来的都是自然嘛，啊，它这个大家应该是能理解吧。然后呢，第三项呢，就是你要去养神。刚才就讲到精气神嘛，怎么呼吸是气哈，精呢，是你怎么去揉你的丹田和命门呢？然后呢，就是这个刚才呼吸，那我们现在就在讲养神。那什么是神呢？那神呢，当然就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心神它可以统领我们的精和气哈，是我们生命活力的综合体啊。这里边就介绍一个简单的五心养神的这个方法。第一呢是顶心，顶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头的正中间，就是我们的百会穴，然后要经常用手心去推拿它哈。由于这个是诸阳之会，你向下按有醒脑降压的这个作用啊。第二呢，跟心有关的是我们的膻中穴啊，我们的啊。就是我们的神呢去到的这些地方，你拍打它可以驱散心中的这个郁闷啊抑郁之气，同时呢也能够是改善我们的心肺血液的这个循环啊，改善我们心肺血液的这个循环。现代的科学当中啊，已经有所发现，说我们呢是从胸腺开始老化的。所以呢，经常你捶打胸腺的这个位置哈，也能够是延年益寿啊。第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这个腹部的这个中心，也就是大约丹田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也是生命当中先天之本啊，所以你要养护好。为什么就是说不能着凉？就是年轻的时候，大家有很多不懂啊，就是特别喜欢穿低腰裤啊、露脐装啊这一类的，其实都会把你的这些命门的地方常给外界啊，外邪，风霜雨雪这些都是属于外邪啊。我这些都只是讲到自然的这些大家的这种认知和感受上，所以呢，你要养护好我们的这些地方，天天早晨晚上你都可以去做一些推拿揉腹啊，顺时针六十下，逆时针六十下，就是让我们的丹田，我们背后的这个命门，你都要把它温暖起来，都要把它温暖起来。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去养护自己很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五心养神啊，我说了三个，那第四个是我们的手心。我们的手心呢是劳宫的位置哈，是我们心包经上的穴位啊，经常按揉这个劳宫穴，它也是强壮心脏啊。没事你就按呗，你看大家现在听节目把手伸出来，自己双手交叉去摁这个劳宫，摁劳宫摁大鱼际，就是最后再把手指搓一搓，我们五个手指那就是十二条经络呀，就是两只手十二条经络都在呀，你这么天天去搓你的手，其实也是疏通你的这个经络啊。大家就是听节目的时候，你活动活动，站起来走一走啊，然后把手搓一搓呀，然后那个搓完了之后梳梳头啊，你看就这些，就是很简单的，大家都可以做，你知道吧？就是我包里啊带两样东西哈，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是带了一把梳子，想起来的时候我也会梳一梳。第二呢，我就是在网上也买了一个那种像小推拿的那种，就是它主要是推那个面部的啊，就是很小一个像小叉子那样的一个形状，然后比如说它可以推一推坎宫，然后在我的这个那个就是眉心，就是攒足鱼腰，哎，这些我没事也都会刮一刮，因为有的时候你用手推还有点疼。你用那个吧，反正就是力道上还能够很好的掌握一点。所以这个吧，不是说就怎么样啊，我也不是说坚持的那么好，但是我想起来就办公室肯定是会有一套的，我就在那看看稿，我那个手可能就推一推啊，就改善一下眼部的循环嘛，因为你确实伤害它比较多，我自己都知道，我有的时候还跟我的眼睛说一说，哎呀，我说最近有点贪这个手机了啊，看的确实是刷的有点多了，真的是这样的。然后你就是没有更好的一个调节的办法，那我只能吃点枸杞，然后给他做做按摩了。那也就是这样的，因为你确实得需要用眼睛，可能因为你的一些工作的需要，你确实要大量的去用它，但是你尽量的就是给他做一点保护嘛。 啊，这是我刚才讲到手心哈、啊，劳宫长期坚持呢，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心火下降。然后第五呢，就是我们的脚心。那脚心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涌泉了。对吧，这个涌泉穴很的正确的这个说法就是涌泉穴是在脚底中线前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啊交接的那个凹陷的地方。涌泉大家都应该找得到吧，就那一个面积你都揉一揉都是很好的。就是每天晚上呢大家睡觉之前呢就先搓热你的双手，然后呢去推一推你的这个涌泉穴，就左手推右手，右手推左手哈，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心火呢就能够降下来，肾水呢就能上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身体真的很神奇哈，就是我们肾呢我们那个就是涌泉它是我们的肾对吧，肾经上的穴，你用这个掌心去推，这掌心是谁？是心呢，是不是心肾相交？你在物理上已经做到了心肾相交，热了吗？所以但是在你的身体的循环里它就接到了这个指令，你的心火就降一降，肾水就升一升，就促使了我们人体能量和物质的这个转换的一个平衡。这是我们中医的智慧哈、啊，就是左手推右手，右手推左手，上病下治，下病上治等等吧，就这些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好多人说哎，你不是说上次那样，就是你站到了大学的时候，你看到小学的时候你的方法就会很多，但是你只有小学的时候你只会一条方法，这个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吗？所以我们老师也经常讲，就是不要学死了啊，好像这个人的这个症状就是这个，你只能用这个方子，它其实不是，这个就是要你不断的一个积累，还有经验，然后还有更多的悟性吧，还有很多的这个悟性在里边。所以我们现在呢，你看我们其实都在学习的这个路上，那我们就认认真真的把我们知道的先一点点去践行它。我们先不要问为什么，就是这种我们先去践行，你慢慢的是能够领悟到的。因为哪一天你又听到了一个，就是又学到了一个知识，或者你又看了这个像我有的时候也看一些医书或者看一些文献，哦，你终于把这个你曾经就是没太开窍的那个地方你又把它补上了。就比如说黄帝内经里边讲，女子以七为先天，男子以八为先天，就是很多人可能读了就读了，然后你看我们所有的女子二七三七啊到七七啊就开始衰哈，天癸绝等等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可能在我当时看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会问一下，哎，女子为什么是七七代表了什么，然后男子为什么是八八代表了什么？因为书上他没有给你解释七和八是什么呀，对吧？所以你可能在这个点上哦，你只是知道了一下，好好好好吧，我先把这个知识的内容先理解了。那么关于为什么是七和八，那我再其他的看一看。哎，后来我看了书之后，又看了其他的很多的这个书，忽然有一次就有一个大家，他就也是这个古医集里边他记载了七和八。他的这个情况，因为他还引用了一下七和八《黄帝内经》里边的这个内容，这个大概我也是看，也是应该是明代的医师，应该是在明代的时候，然后他在解读《黄帝内经》的时候，然后他分享了一个，哦，你终于把那个就是七和八给接上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些时候你可能去较真儿，说左为什么右手搓左手，左手搓右手啊，上面就是这些，可能有如果你认同，那你先照做，听话照做，然后可能你在不知道在某一个就是境遇之下，你把你不太了解的，你又把这个知识又给他补充上来了。就这一段表达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是会去明白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心肾相交比较明显的一个表达吧。你要用你的劳宫掌心去搓一搓你的这个涌泉哈，这个就是我们在不断去学习和精进的过程。今天可能就是跟大家来讲啊，怎么去养我们的这个精气神。然后因为稿子其实并不长，但是又拓展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哈、啊。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很多的东西师父领进门，然后修行在个人。有很多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虽然每天会听一些中医的内容，但是它其实某一些悟性或者有一些智慧，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践行当中慢慢的生长出来的。我们也不用着急，先慢慢的去调养身体，再去调养我们的这个精神啊，它应该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稍微休息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爱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2: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0: 好的，今天呢，其实和大家分享的啊，主要就是我们的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的这个眼睛啊、鼻子啊、口呀，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吧，我们说到的就是怎么样去跟我们的这个身体做的这个连接。因为我们的这些五官就是外在，它更多的是一种体现哈，然后他们的一些变化，它是其实是反映了我们脏腑的一些变化。而我们整个的人体呢，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精气神哈。刚才大家也能够比较充分的去了解什么是我们的精啊，什么是我们的气，什么是我们的神呢、啊、然后以及呢，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去养我们的这个精气神，怎么去养精啊？我刚才讲了我们的这个丹田和后面的这个命门，大家要经常的去按揉它。怎么去养我们的气，你要学会的是腹式的呼吸方法，要深要沉要长啊，去呼做这个吐纳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吐纳的这个练习。以及呢，五心养神的方法，怎么去养我们的这个心神，从我们的手，从我们的脚啊，从我们的膻中啊，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百会啊，以及呢，同样也是这个揉腹这几个方法哈，去养我们的这个精神精气神。其实我们去养的这个精气神，就是补我们的这个漏洞。刚才这个漏洞的原因我也都讲过了哈，就是总之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黄帝内经》很清晰地告诉大家，精神内守，恬淡虚无。虽然只有8个字，但是真的是意味深长啊，能够真正能够做到的寥寥无几啊，寥寥无几。所以我们在就是养生的这条路上啊，你看，我想现在大家对养生的这2个字一定是有更高的这个高度了。养生养的是我们的生命，养的是我们的精气神，就是我们在养精气神的这条路上，希望大家能够越走越宽阔。
1: 大家好，我是爱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 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哈。我的节目呢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呢还是会有重播哈，大家就是可以听到不同的这个节目内容哈。在周末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来解读《黄帝内经》吧，让我们对一些我们的这个经典吧有重新的这个认识和学习的这个过程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喽。

0: 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偏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气温15到22度，空气质量优。
3: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儿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一，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经常做节目的人大家发现哈，虽然我有的时候总说大福，但心底里啊我是羡慕的。
1: 哎呦，
0: 真的很羡慕。
1: 嗯，
0: 这是为什么羡慕呢？就是大福家里的这种温暖，
1: 嗯，
0: 比我家这个高好几度。
1: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家是温暖的一种生活的气候的话，你们家简直就是严寒，
0: 是
1: 冻到骨头缝里了。我有时候也在想啊，你是怎么样从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
0: 真是这样的
1: 啊！然后我也恰恰因为是这样的环境，使得你一身都是缺点。
0: 哎呀，你要这么说，
1: 嗯，
0: 我想一想，好像真是，你就相当于住在桑拿房。
1: 哎呦。
0: 我就
1: 八十几
0: 在那菜窖里，差别还挺大。
1: 哎，你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就像是在那个杨过和小龙女他们有一段时间修行，你有这个印象吗？
0: 我知道那个地方
1: 有一个什么冰床，冰玉寒床，
0: 冰床那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你要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一个是像那儿，还有像那个你记不《天龙八部》里面虚竹和那个孟姑也是在一个冰窖里相识那段
1: 啊，我知道那也是冰窖，
0: 哦，也是个冰窖。不管怎么样，就是我睡哪儿无所谓，只要有孟姑和小龙女在旁边就可以。
1: 不是，咱今天讲的
0: 那应该也是您父亲和您母亲啊。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这样就是主要为了捧捧大福家，就是非常温暖的感觉在哪儿呢？就是每次回家，
1: 嗯，
0: 工作一天特别的疲惫，天天抱怨上班累，上班苦，天天都想要辞职，但是一回到家里面，看看妈妈给准备的这个八碟八碗这些菜，是不是一下子感觉生活有了很多的意义？是不是很温暖？
1: 是啊。
0: 什么是家？有人说家是倦鸟归来的巢，是避风遮雨的港。你看大福的家就是这样，但是有一些家就不一样了。当然我说的不是我家啊，有一些人家，哎呀，就是把家过成了战场，把家人处成了对手。所以说在我看来，一个家最好的状态不是说什么富丽堂皇，而是让人感到非常的舒服自在。大老师这方面特别有发言权，所以说今天啊，一个是向大老师请教，另外呢咱们也一起探一讨探讨探讨，你说这个什么才是保持家庭特别舒服的一些习惯？
1: 哎，这个请教啊真是不敢当，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就是不足的地方
0: 啊，
1: 或者说有一些不同意见分歧的地方，
0: 是吧？
1: 但我觉得在大方向上呢，
0: 啊，
1: 我的家和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们的家，
0: 哦，
1: 可能有一些共通点，而这些共通点恰恰是我们能够找到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0: 嗯，
1: 比如说第一点，我认为在一个家庭当中要做到凡事都有回应。
0: 怎么讲？
1: 你看我以前看过一个事儿哈，就讲一对特别年轻的夫妻，两个人啊闹着要离婚。
0: 嗯。
1: 我当时以为是不是有第三者呀，
0: 哦，
1: 或者有一些家暴。
0: 是啊，
1: 啊，其实都没有。后来我说呢，就是这个为什么要离婚呢？我一看那个视频里面就讲了，
0: 嗯，
1: 说因为啊丈夫对妻子已经无话可说。
0: 哦，比如说呢，
1: 老婆在家问说今晚吃什么呀，
0: 吃什么呀，
1: 哎，丈夫在沙发上玩着手机，
0: 嗯，
1: 头也不抬，随便。
0: 哦，
1: 哎，这个老婆说，这个我有个朋友，那个谁谁谁怀孕了
0: 啊，
1: 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呀？
0: 丈夫怎么说
1: 啊？你定吧，
0: 啊，
1: 就是她和丈夫之间的对话，常常就在这样的这个一来一回当中啊，戛然而止，
0: 聊不下去，
1: 真的就是一来一回啊，没有一来一回，一来一回。
0: 哎呦呦呦呦，明白了。
1: 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特别扎人心的话，
0: 嗯，
1: 说家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争吵，
0: 哦，
1: 而是没有回应的那份冷漠。
0: 哦，明白，明白。
1: 你没有觉得其实现在一部分家庭，
0: 嗯，
1: 他真的都沉浸在冷漠的这种冷暴力当中？
0: 是，
1: 就对方说一句话，你头也不抬，
0: 嗯，
1: 对方问你个事儿，你半天没有反应。其实久而久之啊，这颗心它就凉了。
0: 哎呀，你要这么说，怪不得你回家的时候，你妈问你吃什么的话，
1: 嗯，
0: 你就不会说随便，从来不说随便，
1: 啊，是点呗，
0: 啊，
1: 点菜呗。
0: 儿今天吃啥儿？儿
1: 吃
0: 想吃啥？
1: 炒个螺片，不要葱油的，要葱和姜丝那种，盐爆的螺片。 然后做个红烧肉
0: 啊，
1: 我爱吃老式的红烧肉。
0: 哎呀
1: 啊，然后用一点番茄酱来调味儿。
0: 啊，
1: 然后再弄点青菜吧。青菜你也知道，我一般都吃这个南方那个小青菜。你炒个芥兰。哎，那天我在外面吃了一个这个丝瓜，丝瓜瓤、丝瓜藤、丝瓜叶，对不起啊，丝瓜叶，丝瓜叶拌
0: 海参，
1: 不是，丝瓜叶拌黑腐竹，就那个腐竹啊，可能是用黑豆做的啊，黑腐竹，丝瓜叶拌黑腐竹。我觉得咱这几个菜，然后再做个鱼丸汤嘛。
0: 嗯，就
1: 鱼丸汤的话，你到那个新智联，这个我在家当然不是这个口气啊，
0: 肯定是这样的。
1: 那个这个，你看到新智联呢，买点那个黄花鱼，现做的那个鱼丸。
0: 哎呀，
1: 哎呦，这个鱼丸吃起来啊，非常弹牙，稍微里面挑一点鸡蛋蛋清，
0: 真是
1: 哎，给它拌一下，下来之后，哎，那种哈，那种细腹的那个肉质哈，哎，就在嘴里哈，哎，弹来弹去哈。
2: 大家听出来了吗？我这随口一问呢，大福说的可以说是头头是道，一看就是一个美食家，贼特别刁，他贼刁呢，他妈就得点儿不点儿的去美。所以说，这个从某个角度，以前我看的就是你怎么那么愿意麻烦呢妈？后来发现了，原来大福说不能轻易的随便，得不能让话这个说完了之后久久不回应，要不然心就凉了。我得叫俺妈的心热热乎乎的给我做个饭。
1: 我妈给我做饭，不仅心头是热的，头上都出汗。我一看是没轻忙活
2: 啊，那
1: 但我觉得你看我的这份回应，一他不敷衍，
2: 对；
1: 二他不应付，
2: 真是
1: 他一定呢是把我妈放在我的心上，就是他问一个问题，我真的是

0: 认真的去想怎么回应好这个问题。
1: 你是把菜放在你的心上？
0: 不是，妈妈放在我的心上。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对我妈来讲，我妈会觉得她的每一次买菜，每一次做饭都是被足够的重视的，
1: 真是
0: 是被足够的在乎的啊。当然我有的时候现在有空啊，这个晚上的时候也会用手机短视频记录一下今天丰盛的菜肴，我觉得它是记录美好生活日常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同时呢，其实也是我觉得就是每一道菜它不仅得到了我们就是家人在吃这道菜的时候那个正面的回应，同时也得到了很多线上网友们共同的这种认可。
1: 哎呀，真是
0: 这个，我跟你讲，就是我做短视频大家可能也知道，
1: 哎呀，
0: 就是我
1: 手屈一指啊，
0: 随手这么一拍，那个流量啊，呼呼的，真的流量呼呼的。家人们，我这一点不夸张，我拍一下这几道菜可能也就是一分钟，我也不用剪辑，我只要写一个简要的文案，
1: 哎呦，真是
0: 发布出去，
1: 就
0: 整个过程如果连贯来下来的话也就是三分钟，必做完这件事儿，但是跑的流量就是几万几万，
1: 这不这不重要吗？关注
0: 其实流量的高低并不证明说我要怎么样，但我想表达是什么呢，就发出去之后啊，网友们真的非常的热情，
1: 哎呦，那我
0: 回复非常的热闹。
1: 我是一个网友，我能给你提点建议吗？
0: 没有提建议的网友啊，你这个网友很另类啊。
1: 我是个建议。
0: 对呀，我的网友和我的粉丝都是正面的高度的积极的赞美。
1: 你看你看我觉得你的视频我看过，挺好的啊。但是呢，你给改个名，别大连家常菜，你叫阿妈的菜，然后呢，你那个菜拍完了之后啊，别光说菜，前面都加一个妈，哎妈，你这道菜做的好哈，再往下说，对不对？打造一下妈妈的形象。
0: 不行，
1: 对不对？
0: 这个我想过，我只要把这账号名一改啊，评论区里边冲来的都是恶意。你多大？为什么让他妈做菜？
1: 对呀，
0: 为什么你不做菜？
1: 黑红也是红啊。
0: 不，我不需要那样红，我只需要红的干干净净。
1: 哥们儿，你这么做菜弄的就像你，那现在没有人说你吃饭太奢侈吗？也有吧。
0: 这个奢侈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这个自从随手拍这个账号之后啊，这个账号上我总能刷到大连其他人做菜，哎呦，那这咱不讲奢侈吧，就吃的好的比我啊多的比比皆是。
1: 我再给你个建议，
0: 你说呀，
1: 就是你每次说，哎妈，我今晚买这些菜，你这个做了好啊，哎，不管怎么说，都是你买的菜。兜个底儿，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无论是前面想吃什么的这种如实的表达，还是后面饭好了之后热气腾腾拿手机记录一下，我觉得包括你去用心的去品尝每一道菜它所带来的那种味蕾上的快感啊，那种快乐，我觉得这一系列从头至尾我认为都是一个对家庭有心的有声的回应。
1: 真是这样。还有饭桌不能训人
0: 哦，
1: 然后那个我以前小时候哈，其实很多这个朋友说特别害怕事情，就是什么呢，吃饭的时候父母突然提起自己的成绩
0: 哦，
1: 那或者是翻出做错的事儿一顿数落，你看原本香喷喷的饭菜瞬间变得难以下咽了，满心的欢喜被愧疚和恐惧给取代了。那很多中国家庭可能有这样的习惯，就喜欢把这个饭桌吧当成讲台了，一家人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吧，非要借着这个吃饭来开个会啊。然后饭桌之上呢，咱们希望藏着是家庭的温度啊。其实饭桌呢就是个吃饭的地方，教育孩子啊，沟通问题啊，换个地方，不要在饭桌上，
0: 是
1: 对不对？无论做错了什么问题都应该别在饭桌上去解决，是不是？你毕竟不像大福家，对不对？吃饭的时候也是开会，但是全是表彰会啊。哎呀，儿啊，真好哈！这次拿了个13好学生，来，妈给你拿个大蟹得。
0: 昨天我们一起吃饭，还说起来了，就是小时候
1: 啊，
0: 这个开家长会
1: 啊，
0: 然后呢，班主任邀请我父亲，
1: 哎呦
0: 啊，登台讲话，
1: 真是
0: 啊，讲讲如何就是培养孩子的，
1: 多荣耀！
0: 父亲也非常的紧张。因为从来也没有在这个领域当中和大家去做过这种所谓现在叫分享，当时呢就是优秀养育经验的介绍和推广，这听着像养猪经验，养殖户一般也有人优秀养殖经验推广啊，然后父亲非常紧张啊，为此还特别找了我姑啊，起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稿子啊，就是从头。

0: 职位该怎么讲啊？
1: 我的天！
0: 后来就我父亲也讲了，说其实，在培养我的过程当中，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所谓的窍门，秘方啊，这个完全用的都是就是正常家庭的这种菜和饭，把我培养长大。哎，所以我在其实听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其实作为父母的话，有这样的一段人生的这个经历，还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的。
1: 那言外之意，你就是个天才，
0: 还好。
1: 我听明白了，
0: 你也争取体会一下，挺好的，真的就是站在那个，咱不知道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家长会，我每年家长会都会承担一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疏解家长的这个情绪，然后引导家长入座。啊，就到门口说，哎，你好叔叔，您是谁的家长？你是石头的家长啊，来咱们这边走。哎，然后就第一年是，第二年的话一见着，哎，都很熟了，哎，你好，这个叔叔您是石头爸爸哈，来这边走。
1: 你看我就不行了，我就，你要是这样的话，你爸爸体会到，我要是我的话，上去之后说说自己儿子的表现，来这个来讲一讲。我上去一说，那个大家好哈，那个我儿子吧，虽然说学习不太好，但是吧，他的纪律啊，当然纪律也可能不太好，但是呢，除此之外呢，他可能在其他的这个兴趣爱好方面啊，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总之吧，养不教，父之过，
0: 父之过。别说，在当年，如果说真的是育儿优秀经验推广的话，
1: 哎，
0: 在当下。我觉得像你这样的父亲的分享其实是非常艺术的，
1: 是吧？
0: 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为人啊非常的谦卑谦和，第二个呢，其实你这种表达会卸下很多家长焦虑的防线。
1: 哎呀，真是，
0: 在今天在座的家长早已不再愿意听你是如何真正培养出你优秀儿子的。
1: 对对，
0: 相反，大家更希望听到说，哎呀，我儿子啊，其实学习也没怎么优秀，哎，生活呢也做不到像大家想象这么好。
1: 你看看，
0: 这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和在座的家长们，大家就能形成一个共情，
1: 对，
0: 有一个共鸣，
1: 没错，
0: 不至于曲高和寡，
1: 对，
0: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时代的分享，有一个时代的特点。
1: 哎，
0: 现在再开家长会，是因为我也没这经历哈，还是会有孩子在教室里面迎接家长吗？
1: 没有，都家长直接去，
0: 在操场上，家长知道坐哪儿。
1: 第一次知道就都贴的名
0: 啊，贴的名，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哦，哎呦，那你像我要生在今天的话，就生不逢时了，
1: 是不是？
0: 就没有这个人生的履历了。
1: 你可以在操场上举牌的，
0: 那时候迎接家长还是挺，还觉得挺
1: 荣耀的一件事，
0: 荣耀的啊，就是家长往这走，哎，你好，哎，您是谁家长啊？我是石头的爸爸，哎。哎，去年怎么石头爸爸不是您呢？啊，就这，咱家还挺有意思的。
1: 你小的时候就这样哈。
0: 一肚子坏，
1: 就是，真的是这样。像我们所说，一肚子坏水的人啊，永远在那儿迎来送往，笑面虎都是这样的。
0: 但确实我觉得在小时候那个环节，是我比较享受的。就像你小时候可能很享受带着这个生活，这个小区，这个居民楼周边的这些小兄弟们一起哈，打下江山，你享受是那个。我可能享受就是，哎，在这个小领域当中，
1: 哎，你这是大领域，我主要是没你那个机会啊。你是统领多少？就是咱俩要是在一起的话，
0: 我统领直接就是统领家长。
1: 你对，你就是
0: 家长，
1: 五十多个人统领百万大军，
0: 哎，啊。
1: 真的在这方面是挺，我顶多就是个刘备、诸葛亮吧，对，啊，在跟你军事方面还是差挺多，
0: 挺真是挺美好的。
1: 那我能烧你的船，
0: 啊，点在这儿呢啊。所以刚才讲到说什么呢？说这个
1: 饭桌不要批评啊，
0: 哎，我们尽量的不训孩子，因为他就是一个温暖的吃饭的地方。
1: 是啊。
0: 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小事啊，不要太较真
1: 哦。
0: 这个较不较真啊，有的时候是家长的性格使然。
1: 嗯，
0: 他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为了小事要去较真，有时候真的是性格使然。第二个，我觉得是情绪作怪。
1: 哎，
0: 啊，比如说这个家长如果炒股票，今天的大盘非常不好，晚上回家跟孩子聊天，咱都不说聊天了。就跟孩子说两句话的时候，可能孩子哪一个不好的表现，家长这个情绪一下子腾的就火冒三丈，对吧？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在推动你对于事情的态度。
1: 是，
0: 有一对结婚50多年的夫妇，当时呢，他们就去分享他们恩爱的秘诀。这老太太就讲说，他们能之所以保持到今天爱

0: 个这个家庭当中，你也常常会扮演这个角色吗？就是
1: 我被被骗。
0: 你快把这个今天我讲这段节目的音频发给你媳妇儿，让她听一下，学习一下。
1: 你转给我媳妇儿，你从另一个角度跟她说一说
0: 啊。我把这个音频题目就叫《石头让我对你说》，不，这个题目应该叫《五十年恩爱的秘密》。
1: 没那么老、啊，
0: 咱们就讲啊，那你肯定要往这方向去发展、啊哦，
1: 好的，
0: 是吧、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它真的没有这么重要，
1: 嗯
0: 啊，尤其是那些无关痛痒的小事儿，闭一只眼，睁一只眼、
1: 嗯，
0: 或者你就闭一只眼，再闭一只眼，
1: 嗯、
0: 它就过去了，
1: 那就真过去了，
0: 事情就过去了，
1: 对对，
0: 对不对啊？哎，
1: 毕竟都得闭眼嘛，是不是？嗯、还有，多搭一把手
0: 哦，
1: 那、啊。家务不是一个人事，
0: 哎，
1: 一家人的事
0: 儿。嗯，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0: 这点你做得非常好。
1: 哎呀，你看哈，
0: 嗯，
1: 身边我身边的一些家庭、
0: 嗯，
1: 妻子是包了所有的家务，
0: 嗯，
1: 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忙得脚不沾地儿。丈夫坐在沙发上刷手机、看电视，当甩手掌柜。
0: 嗯，
1: 时间长了，妻子的委屈肯定越来越多啊，矛盾也多了。所以说，真正舒服的家庭，从来都是互相体谅、互相搭把手的。哪怕只是帮着递一块抹布、洗一个碗、扫一次地，都是对家人心疼和体谅，也能让家庭氛围更融合，日子过得非常的舒心。
0: 你说你在家庭生活当中、哪件事你做完了，你媳妇儿是特别高兴的？
1: 就是全做完了。
0: 行，那这样还我回头给他发个音频吧，就是恩爱五十年的秘密，要把这段也剪了。啊，其实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相处，有些人他总有不太爱干的事儿。你看，有的很多男的喜欢做饭，
1: 哎呦，
0: 但是他确实不喜欢洗碗。
1: 嗯，
0: 如果这时候妻子能够承担洗碗的这个工作，
1: 哦，
0: 那其实他俩之间这个匹配度，
1: 嗯，
0: 就非常好，
1: 是、
0: 啊、就非常好。
1: 那请问大老师，您是属于哪一种？将来你是爱做饭的，
0: 我喜欢
1: 爱洗碗的？
0: 我善于指挥，布局。
1: 对，我能想象一下，就是为什么你到现在哈还独身一人，
0: 一个人的独角戏，这样说，
1: 你一定是经过了沉淀和反思。
0: 嗯，
1: 你想想，你多挑剔，然后在家里面，你说你将来要有媳妇儿了，你还能叫指挥你媳妇儿去买菜吗？
0: 嗯，
1: 然后买完菜叫你指挥你媳妇儿去做菜，做完菜指挥你媳妇儿去洗碗，
0: 嗯，
1: 洗完碗指挥你媳妇儿给你打洗脚水，对不对？
0: 对，这些功能机器人都能实现。
1: 是吧？
0: 啊，当然，生活里头，你看，如果说真是在这些问题上分工还不太明晰，
1: 嗯嗯，
0: 但大家就少讲一些大道理，
1: 是哈。
0: 啊，这个大道理讲起来真是挺，我觉得挺没劲的，
1: 嗯
0: 啊，就是你看有一些这个金婚的夫妻，
1: 嗯
0: 啊，他们这个能够去分享他们幸福的秘籍，
1: 嗯，
0: 他们就讲到生活当中少讲道理。
1: 对，
0: 最好不讲道理，
1: 是
0: 哦，就讲道理啊。其实、
1: 啊、不不，那个就是这个话，就是少讲道理，最好就不要说，
0: 哎、
1: 叫最好不讲道理。那不讲道理的太多了，一个个的都不讲道理。
0: 你这个提示的对，我认为在生活当中、
1: 嗯，
0: 我们真的要去讲道理的话，
1: 嗯，
0: 这两个人的价值观，他得高度的契合，
1: 嗯，
0: 这两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
1: 嗯、
0: 思辨能力，他要高度的相仿，
1: 嗯。
0: 但常常这个是很难达到的，你没觉得吗？
1: 是，
0: 就是我们坐下来想跟一个人讲道理，咱们都不讲这个夫妻关系，就你出门遇到了一些摩擦、嗯、你想跟他讲道理、
1: 啊、
0: 我以前常常会愿意跟对方讲道理、
1: 嗯、
0: 我说你看这样是不是怎么样。其实你在讲道理的时候，你想表达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对方错了，
1: 对呀、啊、
0: 第二个呢就是
1: 你是对的，
0: 我是对的。啊，然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塑造出我人格更高，你可能更低，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过程去讲道理、啊
1: 嗯、以前是这样
0: 啊，但是后来会发现其实根本讲不通，
1: 就是嘛，
0: 就大多数你看我以前争执过的经历，我会发现他根本听不见，这个事儿很可怕，
1: 嗯
0: 啊，这很可怕。你不像咱说学术什么研讨哈、啊，我说这个你说这个，它有个思辨性，
1: 是
0: 这道题该怎么做，哎，方法一方法二，它有思辨性、
1: 嗯、
0: 那个它有点意思，
1: 对
0: 啊，有点意思。
1: 所以说今天这事儿你就别发给我媳妇了，说也说不通。
0: 对吧，就是你现在很多情况下你跟对方说的时候，他是没有这个价值体现的，
1: 嗯，
0: 所以你跟他去争论到最后其实一定是两败俱伤。
1: 嗯，
0: 那天我亲眼睛也是跟我几个好朋友在一起，他夫妻俩呢，就他

0: 讨的一个主题。
1: 哦，
0: 哎呦，这个主题探讨了至少半个小时，就讲人工智能 AI 究竟能不能把他的行业替代。
1: 嗯，
0: 他老公的观点就是必替代他媳妇儿的行业，他媳妇儿观点就是不可能替代我的行业。
1: 哦，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
0: 他是一个，
1: 方便透露吗？
0: 做工程预算决算的一个行业。
1: 哦 ，AI 就能给算了。
0: 对，其实我在这听，我觉得肯定能替代啊。
1: 哦，
0: 他俩就这个问题呀，真的就是讲的，哎呀，我觉得到后来都有一点这个激烈了。
1: 真是这样的。
0: 但是
1: 你没霍霍稀泥吗？你就应该替他媳妇儿说，真有意思 ，AI 能做假账啊？
0: 因为那天
1: 媳妇儿，
0: 因为那天，因为什么那天没霍稀泥呢？因为那天啊，点菜有那个盐爆螺片儿。
1: 啊，怎么什么意思？
0: 我爱吃啊，
1: 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0: 说就说他们的呗，
1: 啊，
0: 然后我就吃呗。
1: 吃
0: 而且这个我觉得很难，就是调和，我是调和不了。那他们就讲吧，因为我本身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我认为是可以替代的。
1: 嗯，你又不能向着你哥们说。
0: 对呀，啊，那何必呢？
1: 对对，
0: 我就吃那个盐爆螺片，哎呦，真好吃。
1: 啊，哦，
0: 别人请啊，也不是我。
1: 哎，那你就应该最好是争吵那俩夫妻请就好了，啊，不断的点菜，他们就。不敢那个什么，得有照顾到你了。
0: 哎，我就觉得他俩其实，
1: 哎，还胆，他俩还胆小，
0: 他俩交流都确实不是在一个维度上。
1: 嗯
0: 啊，我觉得吵到最后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言。
1: 对，我在家里我们从来不探讨这个东西，
0: 对吧？
1: 我在家里面哈，工作方面的事，任何方面的事我都不探讨。那我媳妇说什么？哎，对对对，她说这个，哎，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探讨没有意义，
0: 嗯，
1: 反而我媳妇爱探讨，叭叭叭讲讲讲些大道理，我也懒得听。无所谓了，
0: 那你不会给这个反应吗？这个反应很重要。
1: 啊，
0: 刚才讲到了，你不能应付
1: 啊，
0: 不能这个听而不闻。
1: 好，啊，好好好好，哎，完事了
0: 啊，他都能接受
1: 啊，那我怎么还得，啊？
0: 那我觉得他的标准很低啊。你就是你这么简短的这个回复，他就觉得
1: 差不多就行。一般我都不回复啊，就简单啊，哦，好好好好好，就完敷衍敷衍行了。
0: 啊，您指的是就是他提出你身上不足的时候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我是指说，比如他说到一些工作的理念的问题，单位工作理念的问题，
1: 支持他，他都是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同仇敌忾的。
0: 嗯
1: 嗯，就是他，比如说他在抱怨同这个一些，比如说单位的事儿，
0: 嗯，
1: 或者同事的事儿，
0: 嗯，
1: 或者领导的事儿。啊，这必须的，就站在他那，
0: 挺齐全的
1: 啊。对，当然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假如说，假如说你干啥，一定站在他的角度。
0: 嗯，
1: 对，啊啦啦啦，跟他一起说，
0: 嗯，
1: 对不对？人家就你给他讲那道理没有用嘛。
0: 是的，
1: 要的
0: 是
1: 什么呢？你想一想，其实就像你那个哥们儿和他媳妇儿之间，然后呢，可能在内心的深处，你哥们儿的媳妇儿吧，也特别害怕 AI 有一天。会取代，
0: 我认为是这样的。
1: 然后呢，他需要的是什么呢？
0: 他会焦虑一些吗？
1: 我觉得对，焦虑是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辩论，从女方的角度来说，她想证明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在讲为什么 AI 不会取代我，并不是说 AI 怎样怎样的功能强大不如她，她想证明我人在这方面的一个价值。这个时候你需要不是跟他探讨 AI 能不能取代，你要给你媳妇儿充分的自信，你要给你媳妇儿的是最重要的肯定，你要告诉你媳妇儿，无论如何 AI 都比不了你一个人在这个岗位上啊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不能被取代的。其实我觉得要的就是这个嘛。
0: 哎，这个回头我真的要给他发个信息哈，跟他分享一些。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洞察另外一半他说这些话的动机是什么，他的情绪是什么。
1: 对，我觉得去需要的要的是这个什么，你跟他讲那些干嘛？
0: 怪不得你们俩能这个伉俪情深。
1: 对
0: 啊，
1: 因为我这人必须呢，就是有的时候吧，人都有这个。我其他要有一些悖论了，哎，我放你身上就行了。发泄渠道很大很方便啊，咱俩辩论辩论啊，这个我这针尖对麦芒了，这个抒发一下，其他方面，哎，能忍就忍吧。
0: 所以你看，就生活当中，在这个家庭里面保持舒服的话，
1: 哎，
0: 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习惯。
1: 最主要，
0: 包括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常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翻旧账？
1: 翻旧账
0: 啊？
1: 哦，一般也会吧？
0: 嗯嗯，哎，你看，这么说。爱是宽容，不是翻旧账。翻旧账，我觉得人人都会吧？有不翻旧账的吗？
1: 对，
0: 是吧？只是说人家的这个账本有长有短，
1: 对，
0: 有大有小，
1: 我就特别长，就像那个2008年奥运会铺满体育场的那个卷轴一样。
0: 哎呀，那真是从你结婚那年开始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翻旧账啊，哎，真有意思哈，啊。你看，这个人嘛，就是年龄大的时候，你常常会说，哎呀，我就记不住什么事儿。
1: 哦，
0: 但是写在这旧账本里的事儿，
1: 嗯，
0: 往往那真是生动极了，
1: 真是的，
0: 不仅能记住事儿是什么，
1: 哎，
0: 还能记住当年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1: 没错，
0: 你是怎么做的，
1: 哎，
0: 大姑姐是怎么做的，
1: 嗯，
0: 二嫂是怎么说的，
1: 是
0: 婆婆是怎么表态的，
1: 嗯，
0: 对不对？岳母当时哪句话伤了我的心，
1: 你看看，
0: 这个会记得非常深，
1: 对，
0: 所以可能他客观的讲，可能曾经的一段旧账，
1: 嗯，
0: 在当事人的心里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伤疤，
1: 嗯
0: 啊，调侃归调侃，确实有可能是伤疤啊，就这个伤疤有没有疤，他真的没有对错可言了，就不是说真正错那个人他才会形成疤，
1: 就像
0: 有的人他可能他真的就是我明知道是这个人的错，但是在这个人心里他确实也形成伤疤了呀，
1: 就像钉了个钉子在树上，后来把钉子拔掉了，
0: 哎，在
1: 树上还有一个眼，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就是这个情况，
0: 所以就是我们要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有些树被钉了钉子之后，你即便把钉子拔掉了，树还是有伤疤，
1: 嗯，哎，
0: 可是如果说转念之后这颗伤疤，
1: 嗯，
0: 它能够幻化成为这颗木材，
1: 嗯，
0: 它非常漂亮的一个形状，
1: 嗯，都给砍了，这个树就看不着伤疤了，对不对？
0: 是不是啊？你做木雕的时候，恰好因为这个疤的这个留存，
1: 哎呦，
0: 形成了一个非常我们说这个半天然的一个造型。
1: 你看看，
0: 或许这个伤疤就有意义了。
1: 嗯，
0: 哎，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
1: 哎，
0: 记得不翻旧账，
1: 嗯，
0: 啊，这个不翻旧账，
1: 哎，是。
0: 再呢，就是多夸，少骂。
1: 哎，这点，
0: 哎，这个你做的非常好，
1: 是是是，不敢骂，
0: 啊，你会把非常多积极的语言，
1: 哎，
0: 都用在爱人和孩子的身上。你
1: 对孩子
0: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鼓励式教育的一个态度。
1: 分情况吧，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的话，该骂骂，该骂骂，该打打，很难做到真正的那种我们做到的心态平和。
0: 就是你，因为我们现在来做这个都是这个老年市场哈，因为我们可能偶尔会刷到，就是这个人老了之后，孩子们是如何去给长辈父母养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你某一瞬间会突然间一个机灵说：“哎呀，比如说我现在说对孩子有时候太严格了，孩子以后
1: 是不是能给我拔管？
0: 会不会对我很严格？”
1: 嗯，没有。
0: 你完全不会想，
1: 没有，孩子长大了会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至于他怎么想我是管束不了的。
0: 那必须啊，
1: 我现在要
0: 怎么管他，
1: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小树给扶正，
0: 哦，扶正，
1: 嗯，至于扶正扶不正是他的事情，
0: 嗯，
1: 扶正了之后大树长成大树之后，
0: 你就可以乘凉了，
1: 嗯，乘什么能不能给我乘凉，
0: 哦，
1: 是不是那是后话，
0: 哦，
1: 那不用像你这么考虑的该怎么栽培，你想的太多了，
0: 哦，你看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可能就是一个善于往远处去想的，
1: 是，哎，
0: 所以刚才讲到了，在对孩子来讲对爱人来讲也是多夸少骂，
1: 嗯，
0: 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留一点独处的空间，
1: 哎
0: 啊，这个视频当中经常会演到很多男人在下班之后，把车开回家会在车里会坐个十来分钟，
1: 嗯
0: 啊，他有一个自我消化啊，自我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释放的过程，
1: 嗯
0: 啊，当然也可能一定程度上逃避了回家做家务，
1: 嗯
0: 啊，回家面对孩子，我觉得都有这些因素哈，
1: 是，
0: 但是有一点点我觉得要独处的空间，这样的话你的心态呢才会调试的更好一些，
1: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啊，怎么样才能有一个舒服的感受啊，在家里面应该有这样的习惯啊。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老朋友真欢喜，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6: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7: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胡子跟头都不
5: 变，电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8: 天天合家欢，
9: 一起乐翻天。
8: 大家好，我是石头。
10: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8: 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的自己的作品啊。
10: 好，首先请出的是我们的孟祥军家人带来的《如果爱还在》。

好，刚才听到这个来自我们的孟祥军家人所带来的《如果爱还在》。关于爱的探讨是这个世界当中永恒的话题，无论在哪个年代，无论是在书本上，是在广播中，还是在今天的互联网的短视频里，关于爱的主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尤其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与你的家人、你的爱人之间的这份爱，其实也都是弥足珍贵的一种表达。那在今天，感谢祥军家人用他真挚的感情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我们继续请出的是慧娟家人带来的作品《天涯望月》。

谢谢张慧娟带来的这首《天涯望月》啊，这首歌整体的曲风属于那种比较悠远苍凉的，有民歌的韵味啊，也有这种抒情曲风的一个特质啊，包括他的歌词也是以天涯明月故土故人为核心啊，给我们带来一种情深绵长的感受。继续来听林伟家人带来的《再度梅花泪》。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叫做《再度梅花泪》，来自李盈伟家人。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的《天天合家欢》。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主持人石头和大福将会带着大家共同来聆听和欣赏来自大连这些中老年家人们所带来的精彩的才艺展示。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也特别喜欢艺术，尤其是吹拉弹唱和朗诵这样的一些有声的

0: 艺术表达的话，我们特别期待在节目当中和您相遇。您用您的有声艺术的形式在天天合家欢的节目当中展示，让更多朋友有机会认识到。
1: 北京时间11:59。

0: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时间12点整，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普兰店庄河13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夜间有雾，沿海的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情况，今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其他地区旅顺14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3度，长兴岛14到23度，普兰店13到26度，瓦房店13到25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5到21度。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欢迎大家收听和锁定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来到我们位于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参与互动。我是主持人嘉伟，很高兴呢，在这个中午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遇见美好，邂逅幸福。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来进行实时的收听。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老友头条号，那么在老友头条号呢，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发来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除此之外呢，如果是您现在没有这个车载的广播也想来收听的话可以直接的来调频，找到大连云，下载一个软件叫大连云。那么大连云有一个功能叫融媒，可以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还支持回听哈，也都非常的方便。

0: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大概一定是非常清楚了，那么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在每天中午我们都会围绕中山区一些优秀的行业嘉宾来和大家做对话和交流，他们可能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但我想都代表着各自领域讲好他们不同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是带大家认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运动项目，而且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其实和大家呢简单的做过一个交流和了解那么今天呢再次邀请他们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今天呢更多的是带大家了解一个新潮的健身派，那就是解锁这个 CrossFit 的一个运动的新主张。其实 CrossFit 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行内人会叫它 CF， 但这个 CF 可不是我们打游戏的那个 CF 它更多的是锻炼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肌肉的一个能力。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的特殊的嘉宾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不仅有专业的这个举重运动员，而且还有馆内的一个会员，大家将通过多种角度来和各位和交流今天我们是采访到了 UNI 体能综合训练馆的举重冠军王明浩。首先呢有请明浩来，可以来和大家打个招呼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王明浩，从举重到 CIF 换了战场，但热血没减。
0: 好，还有我们的这个举重冠军陈明鑫，有请你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鑫。我接触CrossFit 算是一个小新手吧，然后。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在广播中为大家解答一下。
0: 是小新手我觉得这肯定是谦虚的提法还有我们健身馆的会员，也就是正在了解和接触这个领域的黄哥，也可以来和大家打个招呼。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黄，我是从2016年开始接触 CF， 一直坚持练到现在的。一会儿很愿意和大家交流一些作为一个参与锻炼的人可能大家交流一下经验。
0: 您说到2016年其实下意识的大家觉得还不远，但实际上马上就是10年之前了。这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时间过得挺快的我觉得这项专业运动呢可能也赋予了大家很多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我们呢先来简单的抛砖引玉了解一下什么是 CrossFit。像我们现在这个训练听过有氧训练、无氧训练、增肌呀、减脂这些专有名词越来越我觉得大家也不太陌生尤其是你在这个抖音平台一搜都能看得到。其实从这个 CrossFit 来讲它在大连慢慢的也变得不再陌生，那么很多呢很多的这个健身房可能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领域，而且我们今天采访到的这家运动馆它就是专业的以 CrossFit 为主，它是一种功能性的动作作为核心高强度间歇训练为特点的健身体系。像我们刚才讲到邀请到的两位是举重冠军，它融合了举重、体操、有氧等等多元的一些动作，其实核心的目标就是提升全面的体能，像力量、耐力、速度、灵活性并非这个单一维度的一种效果。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它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通过训练之后一定是对你的个人的人体是有用的，而不是肌肥大训练单纯的可能是为了美观和好看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呢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就是几位可能是当时学习和了解这个体系是什么契机，以及这些运动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互动和交流，就是你觉得 CrossFit 这个东西代表着什么含义，有没有实际的练过，也都可以来和我们交流我们首先呢可能比较好奇的是还是要先来问一问两位这个举重冠军，也是两位是我们现在主要的也是教练对吧。
2: 对。
0: 我们首先来问问王明浩那么作为专业的举重冠军，最开始你个人是怎么接触到 CrossFit 的，一开始有没有这个明确的概念？
1: 一开始其实并没有。然后接触这个项目是最早在队里，就是训练功能性训练嘛，然后一试就感觉这个特别的爽。然后它和举重不一样的是，举重它讲究的是单点爆发嘛，然后比如就是抓举练到极致，发力很猛。然后 CF 就像那种全能闯关，你可能刚举完杠铃，刚抓举完，然后你就得骑风阻，然后划船，然后心肺和力量就一起炸了，但这个很累。但是它也很爽，不像举重光磨这一个动作，它其实更考验综合性。
0: 是像如此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奥运看到的这些相关的赛事，也就是它和 CF 首先它俩是不能划等号的。
1: 对不能划等号的。嗯，你像奥运比赛，他举重比赛嘛，其实他们在队里练的综合体能性训练比较少，因为他们主要就是力量，然后技术，嗯，然后不会像我们就是天天就是综合性体能代谢什么东西的。
0: 嗯，
1: 他们因为像这种代谢练久了，他多多少少会掉点力量的。
0: 嗯，明白了，这就是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在升级的一个路径。那也就是你个人最开始最后是怎样坚定了去学习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下面扎根的呢？
1: 一开始刚才说了是在队里练的嘛，然后后面从队里下队了，退役了，然后正好我一个教练的师妹，她就是一个赛后馆主，然后是从她这里然后慢慢开始到现在的。
0: 目前也在把这项技艺再传给更多的一个会员，是这么一个路径哈。
1: 对的
0: 啊，那这个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它总体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难的运动？
1: 其实并不难，你像如果新手吧，新手我们都会有降阶，他不会一上来
0: 就给你那么硬核。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举重运动员退役，我们可能就是力量比较强，然后身体协调性然后差点技术嘛，就比如体操嘛，举重退役举重肯定没得说，体操项目它的慢慢磨练嘛，就是慢慢练核心，然后体操动作，我当时练了2个月，就是每天都在练这个体操。其实就是你要勤奋多努力，像新手勤奋多努力，他也一样可以练得很好。就像我们馆里有一个女会员，她练了2年时间，然后前2个月突然就会双力臂了。
0: 这个对于女性来讲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哈。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刚才是通过王明浩了解了一下哈他个人的一个路径。那其实呢，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现场的还有一位教练员程明星啊，他可以也来和我们说一说哈，您当时是怎么接触到 CrossFit 的，然后第一次体验和这个专业举重之间感觉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也可以来和大家说明一下。
2: 就是我第一次接触认识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是我在队里的时候一位师哥，当时是下队了，他当时发了一个社交朋友圈。
0: 这个下队您指的是当时我们在这个专业的训练队伍里面吗？举重的训练队伍吗？
2: 下队就是代表着他不练举重了，离开这个地方了，就要下队了。然后他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当时在练这项运动。当时我是当时在2017年2018年左右，当时在中国 CrossFit 这个运动吧不是特别的流行，就是只有在上海这边区域
0: 还是很小众的一个范围。
2: 对，然后他当时在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对他的认知就觉得怎么就是纯心肺简直要炸了的这种状态。为什么会去练这个，我当时就一直很就是迷惑。然后等到后来我退役了，我下来之后，然后我当时就是有点迷茫，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做些什么。突然间我就想起了我的师哥，他在去练这项运动的时候，我说啊，这不是为我们举重运动员天生量身打造的一项运动吗？因为他在 CrossFit 中举重和体操是必须要拥有的一项技能
0: 啊。其实以前我是没想到有体操这个的，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
2: 对，就是就是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对于举重运动员退役之后的就业，哪怕甚至是爱好。我觉得再说我对举重这个热爱吧，虽然说当时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自己退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想放弃我这份，毕竟练了10多年，我的心里还是对举重的这个爱还是在的。所以说接触但是为什么又练到这项运动呢，是当时我们来大连旅游，因为我不是大连本地，我带到大连旅游之后正好接触了我们馆长这个馆儿，我去看了一下，我说啊，太好了，这个氛围，大家在一起就是去运动，互相加油鼓励，
0: 是
2: 跟我在队里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冲击大重量做专项抓举挺举的时候，你的队友会在旁边激励你，说还给我们喊加油。然后在这项运动中我又看到了曾经那种感觉，我说啊天哪，这就是
0: 梦寐以求的一种感受。
2: 对，
0: 就是我觉得多数大家还是会有一种憧憬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在学生时代或者是青春时代的一个专业所长永久的变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作经历，
2: 对，
0: 很多人都有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像刚才你提到的一点，其实我们这个馆的氛围是非常的强烈的，那么据我所知呢，其实我们这个馆也是少有的啊，可以说专门做这个 CrossFit 的。我觉得相对来讲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大众对于这个运动的接受程度可能也在慢慢提高啊，这也是这个馆能够拔地而起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其实你像两位这个教练员啊，都是从这个运动员退役下来，其实我觉得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个技能上的一个依赖哈，有的先天的一个优势。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能会比较好奇，就是我们要问一问这个普通的健身爱好者，那么接下来呢，从他的角度来说，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前这个健身爱好者叫黄哥哈，我们简单的交流了一下，他说到其实今年自己已经是50岁的年纪了，是吗？啊，我觉得这个一般来讲，可能你看50岁和我们讲到的这个心肺训练爆发力特别强，可能很难做强关联。像刚才您还提到了自己其实是在10年前接触的，但10年前那也是40岁的年纪了。
3: 对，
0: 啊，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呢？可以来和大家讲一讲吗？
3: 当时这个契机是这样，因为我当时在大连是在一个地方训练，我的教练，他的辞职不干了，他就在做大连的第一家馆当时，然后他装修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跟着来进行一些简单的训练，我爱上这个运动是因为我发现我很弱，我之前其实也练了一段时间吧，在进行第一次 CrossFit 训练的时候，我抛了10个药球，就是拿一个几公斤的球，把它抛到一个3米多高的地方，打到板子落下来再抛，
0: 是不是有点像排球那个？
3: 还不一样，排球是要垫着往上上，抛球是这样往上抛。一个抛的概念，
0: 举过头顶抛上去这样子。
3: 对对，你靠腿的力量或上面把它抛上再下来。抛了10个之后，我发现我撑不住了。对，然后我是觉得这个训练可能跟我们之前现在都不太一样。人都有要探索未知的精神嘛。
0: 是。
3: 对，所以我就在持续的来想看看这个运动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运动。后来发现我们不光有药球，我们还要有双摇。对，算是就是跳绳嘛，你要脚跳一下，绳要过两下，整个双摇嘛。你还要有引体，你还要有跳箱，有很多运动是原来我们在一般的健身房是接触不到的。
0: 对，也是不敢想的哈。
3: 后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在2017年刚开馆的时候，我们就正式在馆里就开始训练了。然后这断断续续，因为我这工作是这样，我是在大连待的时间不长。对，其他城市其实爱好之后，我在全国去了30-40家馆了。而且主要我觉得你每去一家馆的话，会体验当地的一馆的文化，
0: 当地人的这个
3: 文化，
0: 我觉得能够迅速的感受到。
3: 对，然后特别是我们很，比方说我们在大连一个健身房，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健身房，你就自己训练一下，但是我从大连的一个馆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CF 馆，就融入你会很快，大家练的东西都是，就是社区的感，体验感非常的强，对，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还是热爱这项运动。
0: 是，我觉得整个您的精神状态也都特别的好哈。就我们说这项运动，坚持大概有10年的时间，那像从这个10年的时间维度来说，在接触之前和到现在，你个人有没有感觉到最大的进步是哪儿？
3: 最大的进步应该是我们收获到了更好的自己。对，但是我们尊重每一类运动，有人愿意踢足球，有人打排球。但是 CF 给我最大的感觉到我们最后其实都是靠意志力来坚持的。每一个比赛，每一个握着到最后，其实和你的体力和技术已经没关系了，
0: 都是意志力哈，
3: 靠意志力才能坚持下来的。对，所以一定得要坚持到最后，来努力的去把这项东西给它完成。其实跟我们生活的工作也是
0: 息息相关的，
3: 息息相关的。假如我们在健身房的话，可能我们做到力竭了，我们可能就把它放弃了。对，
0: 因为它有个容量嘛，比如说做几次就说明你不能再做了。
3: 对，但到 CF 的话，我们一想还有2个我们就能做完，我是完了再坚持一下。即使你坚持不下去，你的队友、你的教练都会来给大家来给你加油的。
0: 是，我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说哈，代表了很多用户的一个真实的心态，怎样来坚持下来。其实从两位教练员的角度来说，那么在我们目前带这个新会员的过程当中，那第一节课或者是第一个概念要和大家去讲什么啊？首先呢，这个王明浩可以来和大家说一下吗？就比如说我们在和这个 会员第一次沟通的时候，你可能要跟他解释什么是 CrossFit， 他能给你带来什么，我们会有这样一个交换的一个状态吗？
1: 会的，就是我会跟他们解释 CF 这个就是练练这个练那个什么都要练练嘛，然后在这是上课之前，然后上课当中的时候，然后我会提醒他多听讲，听讲讲黑板，然后讲今天练的什么，然后还有就是记住，然后教给他的每一个降阶动作，让他把降阶动作做好就可以。
0: 这个和我还想的不太一样啊，我还以为是完全指导性的。其实你刚才提到有黑板啊，还是这么一个授课的过程吗？
1: 对的，
0: 就是也要把这个动作先讲透讲清楚。
1: 对的。
0: 其实程明星这边呢，我觉得作为教练员来讲哈，也接触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一些会员。那么在最开始呢，大家我觉得走进

0: 基础的开始，
1: 嗯，
0: 哪怕是拿起一根杠铃，
1: 嗯，
0: 或者是简单我们做了一次蹲起，渗透到这个项运动的一个起点，
1: 嗯，
0: 然后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如果他做不了这个动作，我们会就是像刚才明浩教练讲的，
1: 降阶，
0: 降阶再降阶，我们从零开始，
1: 哦，
0: 真的就是从零开始，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杠杆要做一个硬拉，
1: 嗯，
0: 我们男生都很明白，要硬拉练了我们的腰，
1: 嗯，
0: 我们会从一根很轻很轻的 PVC 杆开始。
1: 哦，就是已经可以降阶到这个概念，先把动作打磨好，
0: 让他找到发力的位置，
1: 嗯，
0: 让他知道我这个地方该怎么用力，
1: 嗯，
0: 这样式儿他会从心里觉得啊，原来这个动作并没有那么难，也并不需要那么大力量去冲。他会觉得，他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哦，这个重量我做不了怎么办？
1: 嗯，
0: 就这样式的话，他的心里起码会先放下来的啊，这项运动我也可以，让他慢慢的接受这项运动。
1: 对，因为其实很多运动体系到今天，我觉得它的功能已经是区分的比较清楚了，
0: 嗯。
1: 其实硬拉这个动作呢，从技术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还原人类最初捡拾东西的一个能力。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首先我们从这个用户的思维上哈，可以不用把 CF 想的那么的困难。它其实就和你生活当中很多用的动作是息息相关的，你把它掌握好之后，就可以应用到自己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我觉得这个运动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收获，比如说有些朋友有没有看到过这个闯关类的节目哈，像什么男生女生向前冲，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非常有印象。我觉得拿这个运动来去评比的话， CrossFit 应该是在这个项目当中最能拿奖的
0: 啊。对，非常的easy， 应该现在说的
1: 是吧。我看到这个南哥的朋友圈也发过哈，就是我们馆内也会定期的做一些比赛和尝试啊，这种内部的氛围我觉得是特别好的。那像在这个内部的馆赛期间，大家可能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怎么样来让这个用户参与其中呢？
0: 首先我觉得在我们馆赛中，我们这次我看到最大的就是快乐至上吧。
1: 嗯，
0: 参加馆赛，我们就是有的会员他从来没参加过，人生中没有参加过像我们运动员一样参加过各种大小赛事的比赛，他从未参加过，
1: 嗯，
0: 当他参与到这次比赛中，他会觉得啊，原来是比赛是这样的，他会从中收获快乐。
1: 嗯，
0: 但是我在他们平时训练备战比赛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永争第一的，
1: 嗯，
0: 我们这个信念不要放弃。但是在永争第一的过程中，我们收获这个馆赛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1: 体验这个过程哈。
0: 对，
1: 嗯，
0: 不要最后的排名，我们不要太在意。
1: 嗯，
0: 我们努力过了，我们都是赢家。
1: 嗯，
0: 对。
1: 那你像我们也问一下明浩哈，从这个整体的训练当中，整体的一个备赛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都充当的是什么角色？那您个人是既是运动员，同时可能又是教练吗？还是我们是一个其他的状态？也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他们，我感觉就是，
1: 嗯，
2: 我感觉那种状态就是非常努力的状态。一个运动员就很像一个运动员，
1: 嗯，
2: 非常非常努力，天天每天都会在我们馆里刷那些项目，就为了比平时快，就是就为了比赛的时候。快很多，超越一个人，超越两个人，
1: 嗯，
2: 感觉
1: 是这种奖励机制，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包括其实刚才我们的教练员也讲到哈，就是大家很难在人生当中体验到一个专业的赛事比赛。那我们看到很多取得这个好的成绩，那从我们运动员本身来讲呢，大家可以去参加各类的赛事啊。那你作为一个我们讲到的普通的民众来说哈，可能大家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啊，其实这种馆赛的形式也是极大的丰富。大家的这种体验，像黄哥，我们也可以好奇的来问一下哈，当时在馆赛里你取得的成绩怎么样？可以方便和大家讲一讲吗？
3: 其实我取得了超于我预期的成绩，
1: 嗯，
3: 因为我的队友今年也快50岁了，嗯，我们两个是馆里年纪最大的人，
1: 嗯，
3: 我们俩加一起快要100岁了，
1: 是，
3: 那个，最小的组别加一起可能有我俩一个人的年龄，
1: 嗯，
3: 对，但是我们俩是这样，就是发挥自己的长项，
1: 嗯，
3: 对，然后提前我们又做了一些战术配合，
1: 嗯，
3: 然后我们也提前又做了一些演练，做了一些测试，
1: 嗯，
3: 对，其实我们是提前了。我是觉得很快乐的比赛，
1: 嗯，
3: 然后结果其实我们认为我们可能取得第五第六，
1: 嗯，
3: 结果其实我们就是取到了第三名。
1: 哦，
3: 对，其实整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快乐。
1: 对，这个预期还是很好的哈。
3: 对，对，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了解了一下就是对手是个什么情况嘛，
1: 嗯，
3: 对，然后我们可能也有针对性的做了一些让自己的强项更强一点，
1: 嗯，
3: 让自己的弱项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弱，
1: 嗯，
3: 对，最后结果我还觉得至少对我来讲是非常快乐，
1: 是挺突破自己的啊，
3: 对，是因为至少来讲我们做了3项的比赛，每一项的成绩。

0: 都比我们提前测试的成绩要好。
1: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是组队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有点好奇的部分是，我们这个比赛它具体都有哪些项目，都需要怎么样来独立完成？我觉得几位可以一起来，我们来交流一下哈。
0: 你看我们是有三个项目，
1: 三个项目。
0: 嗯，第一个项目呢又分成三个部分。
1: 嗯，
0: 第一个部分是有一个25公斤的沙袋，
1: 嗯，
0: 两个人，你可以选择一个人背，
1: 嗯，
0: 我们从馆里出来是一个下坡，再回来来回大概400米，
1: 嗯，
0: 你需要完成这400米，你跑也可以，这走也可以。
1: 他最后是计时长是吗？
0: 对，他最后计你最后那个人的完成时间，
1: 嗯，
0: 完事之后你进到屋里之后，你需要做 burpee。
1: 嗯，
0: 做波比跳，跳完之后你还要做完波比，你要跳过一个1米的距离再做波比，
1: 嗯，
0: 然后再回来，这样算完成一个，做30个波比，
1: 嗯，
0: 这个必须要同步，不能说你做的快，你在这等着我，这个不行，这个，
1: 啊，得两个人同步起来，
0: 两个人同步起来，
1: 嗯，哦，
0: 然后这做完之后，然后再出门，刚才同样的距离，但是这回不是沙袋了，
1: 嗯，
0: 这回是要壶铃，男子是2个16公斤的壶铃，
1: 2个16公斤，一手拿一个，
0: 对，你是2个12公斤的壶铃，
1: 嗯，
0: 再走回来。来，这个是算最后回来那个人的时间，
1: 嗯，
0: 这是我们的项目一，
1: 嗯，
0: 项目二是每个人独立完成3分钟的硬拉，
1: 3分钟，就是看拉多少个吗？
0: 不是，你看他这算法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第一要看你的重量，
1: 嗯，
0: 第二要看你的个数，
1: 嗯，
0: 还要看你的体重，
1: 嗯。
0: 就是说你的体重，你每次用的重量，
1: 明白？就可能如果你是100公斤，你拉100公斤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是这种感觉。
0: 对，其实就是你拉的重量减去你1/2的体重是一个有效重量，
1: 嗯，
0: 最后乘以你的个数，那就算你最后你的成绩。
1: 哦，它是一个相对来讲很合理的一个评判标准。
0: 对，相对来讲对一些都比较公平嘛。
1: 嗯嗯。
0: 第三项是50卡的划船，
1: 嗯，
0: 然后哑铃抓举，
1: 嗯，
0: 男子15公斤，
1: 嗯，
0: 女子是7.5公斤，
1: 嗯，
0: 还有50个要球抛射，就是我第一次做就吐的那个
1: 啊，就是扔上去那个抛上去那个，
0: 男的是14磅，女的是8磅，
1: 嗯，
0: 但这个是有2个人你可以交替完成，你也可以一个人完成，
1: 嗯，
0: 如果一个人足够强，另外一个人给你加油就好了，
1: 啊，
0: 如果一个人觉得你不足够强，
1: 两个人交替把这事儿完成，
0: 啊，对，你给换来完成
1: 啊，
0: 对，我们是总共是做这三个项，
1: 是，那这三个项目做下来得多长时间啊？
0: 第一个项目的话，基本来讲8分钟左右是能够完成。
1: 嗯。
0: 第二个项目就是3分钟嘛，因为3分钟计时嘛，
1: 嗯。
0: 第三个项目一般也都是在5分钟，
1: 嗯，
0: 7分钟、8分钟，
1: 嗯，
0: 大概这个样子。
1: 哎，相对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很硬核，很硬核，就是能想到很硬核，没想到这么硬核。那在这个前期的锻炼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从这个教练员的技术角度来分享哈，
0: 嗯，
1: 那像在你这儿接手的可能女会员要多一些哈，那女会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如何让大家坚持下来？我觉得有时候像刚才这个黄哥分享了一点，我这个时候才开始认同这句话啊，真的是意志力的比拼。
2: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女会员吧，就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形容，就是谁说女子不如男，他们真的是，我在教他们过程中他们不会有偷懒，他们会甚至说大明教练，我这项我觉得我太弱了，过两天就要比赛了，我想多练练，你能不能指导我，因为我们女孩子力量相对跟男生没法比较，
1: 对
2: 对，但尤其是最后一项要求抛射的过程中，我们女孩子的上肢力量是很弱的，
1: 嗯，
2: 然后他们在抛的过程中经常打不到靶的时候，到时候管赛我们的裁判会算作 no rep， 就是这个个数不算，他就要需要重抛，
1: 嗯，
2: 然后我就清晰的记得有一位会员，我们在给他测试的时候，我们要求是50个要求抛射嘛，
1: 嗯，
2: 他们是两个女生，你一个人最少要抛25个，他做了25个，但是他最后的实际算数只能算是10个，
1: 嗯，
2: 就是他就是消耗了25个体力，最后只到了10个的成果。他所以说啊，他说教练，我这项太弱了，我要多练。然后从他这开始，别的女生就是别的女会员看到他坐在这个之后，
1: 都为之动容，啊。
2: 对，所有女生那一两天都在刷这项要求抛射，
1: 嗯，
2: 就是只要训练或者是练完我们的 word 之后都在刷。结果就是到我们的馆赛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超常发挥，
1: 嗯，
2: 就是甚至在赛后我们回来正常馆赛训练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赛后之后 在过程中再回来，我觉得我的要求能力涨了。我说是的，你太强了。
1: 嗯，
2: 就是
1: 那在整体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啊，具体比赛男女是会分开比吗？
2: 我们这次是以团队形式
1: 啊，团队形式，
2: 对，
1: 嗯、
2: 就是，
1: 大家自行组队嘛。
2: 对、
1: 哦，
2: 我们会要求到我平时健身的小伙伴，就是需要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沟通能力了。
1: 嗯，
2: 说我们这次有男男女女和混男女混双这三个组别。
1: 嗯，
2: 对，所以说他们每次找到对手的时候，我们的特别强势的男选手就比较抢手，
1: 比较吃香一些。
2: 对，还有我们跑步非常强的女选手也非常的就是抢手。
1: 嗯。嗯啊，像刚才这个黄哥其实就讲到一点啊，说是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那相对来说呢，我觉得每个人在这个评价体系当中，因为规则是死的，但是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适应它。那您个人觉得，你刚才讲到的这个优势还有劣势，您个人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0: 这个首先你得看你的身体条件怎么样。
1: 嗯，
0: 有些人腿他就比较长，腿就很低，所以他划船他就很有优势。
1: 嗯，
0: 对，但有些人呢，他就心肺比较好，所以他做burpee他就
1: 比较强，他体重可能也轻一些啊。
0: 但有些人你说臂力比较强，上肢很强，
1: 那
0: 他做壶铃，他壶铃的农夫行走，他就非常的有优势。
1: 嗯，
0: 对，所以每个人的身体条件都不一样嘛。
1: 对对，
0: 所以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1: 嗯，
0: 对，要扬长避短，所以要做出一些适合你自己比赛的策略。
1: 嗯，我觉得相对来讲呢，你看通过和几位的交流啊，我们明确了一个概念，就是当下大家来到这个训练体验馆，它很多时候其实给大家创造了一个线下的很多爱好者的一个交流空间。那大家呢可能因为一个共同的话题聚在一起，像刚才黄哥讲到的一点，你可能去不同的城市，那么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运动的认知是一样的，可能能迅速的参与其中啊，一起讨论，一起了解这个运动带给大家的一些魅力哈。所以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和大家围绕 CrossFit 来做了一个讲解啊。你看讲到了我们啊这个馆内承办的一些内部的馆赛，还有就是大家在这其中收获到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成长体系吧。我觉得大家呢有更多的问题也都欢迎来随时的交流互动哈。相对来说呢，它依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项目，但你能看到包括我们也能了解到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他其实都能参与其中啊，大大的释放自己不同的可能性。那么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邀请到了 UNI 体能综合训练馆的三位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他们分别是举重冠军王明浩、举重冠军程明星，还有我们的会员黄哥。那么在节目后半段呢，围绕相关的训练的问题也会再来和大家做解答。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的节目当中哈，大家可以调频 FM93.1 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此时此刻呢，您还可以在手机哈下载一个软件叫大连云，它还支持回放，也可以来实时的来进行移动端的收听。有更多的问题呢，也都欢迎来实时的交流和互动哈。那么根据我们注意到呢，其实目前我们采访到的单位是 UNI 体能综合训练馆，此时此刻呢视频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哈。啊，其实我觉得大家肯定有一些很好奇的问题啊，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对话到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代表着各自不同的一些属性和立场吧。比如说举重冠军王明浩啊，是代表我们这个男方的训练员，那么举重冠军程明星是代表女方的一个训练员，他们都是从非常专业的角度出发，和我们在节目上半段呢做了一个交流和互动哈。比如说讲解到了这个运动的一些概念，它的一些技术点等等等等。那再就是呢，我们的健身会员黄哥啊也来到了节目当中。其实我觉得作为用户来讲啊，黄哥可能更多的是从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出发，来和大家探讨这个运动带来的一些价值和意义，也让大家呢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比如说我们了解到了啊，它是并非一个单一评价体系的运动，它更多的是检验啊你全身心的一个运动。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再问一问啊两位这个教练员哈，从这个专业运动相比，你觉得这个 CrossFit 它和这个固定器械依赖这些特点对于普通人的健身价值它体现在哪儿？就在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哈。首先呢，有请我们这个王教练来和大家说一下吧。
1: 普通人健身大多数都是为了日常便利嘛，是不是？有，然后像 CF 这种功能性训练就可以联动到我们日常的那些动作，比如深蹲加过头顶举的动作就更贴近搬重物举高的日常场景，然后练这些综合体能还能避免肌肉失衡，然后不容易受伤，然后而且还不用依赖太复杂的器械，自重加简单的道具就能练，然后在家办公室都能练，
0: 是
1: 拉满，真的。
0: 对，所以一般情况来讲的话，他要求大家不一定是家里非得有多少多少的器械啊，很多时候可能公园里的一根单杠它就可以解决你的这种诉求哈。从这个程明星教练来说啊，作为女教练来讲，你觉得这个运动来讲对于女性有没有哪些突出的价值，它可能更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我觉得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觉得健身比较实用吧，就是我们女性我们追求的不一定是大力量大肌肉块，
0: 是
2: 它要求的可能就是简单的是说我身体有型，因为女性比较喜欢那种
0: 形体的美感，
2: 对，形体的美感，它是我们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弱女子，是弱不禁风的感觉，我们需要自己稍微有点硬朗的感觉，所以说在练的过程中不需要太多的专业器械，比如说去别的健身房我需要一个深蹲架，需要一个背拉架，我们只需要比如说我们要需要练到腿的时候，走的简单的靠墙做个静蹲，或者是简单练几个深蹲，我们就可以完成对肩关节的一些保护，
0: 是
2: 这些就比较实用，就不需要一些固定的器械，我还要去投资这一部分的这个
0: 精力啊、时间啊等等等等啊。
2: 对对对，
0: 其实刚才在半点休息的时候和黄哥也简单的交流一下，探讨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说到这个运动它其实带给每个人它都应该是有一个评价体系的，比如说和昨天相比我感觉到自己哪儿进步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再就是很多人你看他会认为 CrossFit 的强度大门槛高，像刚才听到这个馆赛，我觉得大家一定是有所感受啊，代入下已经是累垮了，但其实我们在前面也和两位教练员交流过了，其实更多时候他都是从最基础的动作做起的，像提到这个硬拉这个动作，那大家都说它比较难啊，腰椎毁灭者呀，但其实我们所达到的一个原则就是大家拿 PVC 管都能练，
2: 对
0: 啊，让大家一开始就能感受得到。而且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训练馆当中呢，为什么有一个概念叫以赛代考，其实我觉得馆内定期的举办这种比赛也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推动大家对于运动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很多时候我们听说过一个成语叫宁缺毋滥，那就是我们在这个肌肥大训练当中，很多时候你发现很多人说啊，我这个卧推多少多少多少，那其实你看他那个视频，他可能其实没有推到我们想到的那个幅度，但你看我刚才了解的哈，在我们这个评价比赛的体系当中，有一点是要求你如果这个动作没做对，没做到位的话是不做成绩的。
2: 对，如果你这个动作做的不标准，是就是说不规范，我们会算作 no rep， 不算次数。
0: 是，
2: 所以说就是跟平常的健身，我可能推到一个位置，我自我感觉，哎，我推到了就可以了。所以说就是在这项运动中， 它是有一定规则的。
0: 是，而且就相对来讲，我觉得大家会更加规范一些，对于这个运动的理解会更到位一些。
2: 对，
0: 就很难再会出现像我们讲到的，过度的训练让自己身体受伤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哈。那回到运动本身，我觉得它带给我们的那这个能力和收获是全方位的。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该如何定义它呢？它可能是一个基础性的运动，那么通过它呢，可以影响到其他运动的一个延伸。像刚才上半段我们开玩笑讲到哈，如果去参加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应该是比较容易的。而且此前也看到哈，就是南哥我们这个馆长也作为这个专业的运动员去参加全国的各种赛事，我觉得相对来讲呢，收获到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体状态，比较爽朗的一个效果。那具体我们在这个教学推广当中，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一环，就是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对我们的这个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王明浩教练呢，你会把这个训练方法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吗？比如说针对不同的人群，有没有哪些不同的一些指导建议也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哪怕现在没有练习这个，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从生活当中尽量的去还原或者是接触这样运动的。
1: 就说上班族吧，会把代谢训练变成碎片化的，像他就是每天早上10分钟的自动深蹲加开合跳，然后晚上15分钟的核心训练，也不用就是凑一个很整段时间，比如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然后如果是学生党的话，他精力会足一些，就是可以在公园，就你刚才说单杠上嘛，然后练一些借力引体，然后结合一些游戏啊，跑步波比什么东西的。然后核心就是适配生活节奏，就是别让健身变成负担。
0: 是，就是它还是辅助你的生活的，这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哈。很多时候我们听说过，被健身所捆绑，形成了这样一个路径依赖哈，但其实大可不必。更多时候，可以从生活当中去找寻这些快乐。那再就是从这个程教练这儿来说哈，作为专业的冠军，我们曾经也是入队拿过成绩。你觉得普通人，就是如果尤其是女性来讲哈，当下入门这个 CrossFit 需要注意什么？比如说有没有在这个年龄方面的一些建议呀，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误区啊？可能有些人在讲哈，我这个很多是在中年的一个阶段了，40多岁啊，作为一个女性，是否还能够从事这项训练呢？你可以来和大家做一个说明。
2: 我觉得年龄不是运动的唯一标准，就是哪怕你今年60岁，或者我们再说一点70岁，就是运动会分泌多巴胺，让我们更加在快乐，不会比如说年龄大了会觉得啊，我的腰可能不太没有年轻的时候灵敏了，能否真的进行这一次硬拉。所以说就是在过程中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年龄不是标准，就是只要是让我们身心健康的，我们从中获得了健康，获得了快乐就可以了。就是年龄不是唯一标准，就是只要是在过程中就是有问题问教练，然后进行正确的教练对你正确的引导，就不会有任何的受伤风险。
0: 是，相对来说他我觉得受伤的风险还是挺高的。比如说两位在这个教学生涯当中或者是在训练过程当中，会不会经常出现这种受伤的情况？
2: 我的话还是一般，因为我就是我认为哈，就是在训练当中，你的最大重量，如果你觉得今天我的状态不是很好，但虽然说你知道自己多少，但你就不要盲目的去往上去冲重量，就不要太在意说昨天我都已经长到80公斤了，我今天还要达到那个高度，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人的身体的这个体能是一个有上有起有伏的，它有12点就会回到6点，但是我们有到6点就会又回到12点，它是有起有伏。所以说不要太过于追求这些大重量，就是大重量会让你的精神上会有一些刺激你，你会有执念说我今天一定要到达那里，但是这种
0: 往往可能欲速则不达，
2: 对，往往就会受伤的风险就会偏大。
0: 是，那一定程度来说，从您的个人角度推荐哈，那作为一个女性来讲，大家入行到这个动作可能以前没有什么训练基础，有没有哪些基础的训练动作或者说训练的原则可以提前让自己适应一下？
2: 就是我觉得基础的就是我们最简单的深蹲和硬拉，就是首先学会拿起杠铃，再接着就是将杠铃放在身上，学会蹲下，这是基础动作。基础动作之后， 你在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动作是相通的，
0: 嗯，
2: 它有一些理念是在里面，你发现啊，原来这个动作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0: 是
2: 没有那么难度，就比较没有那么大。
0: 嗯，像你提到的这个深蹲啊、硬拉呀，它其实都是非常综合性的训练动作，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大家如果有这个健身习惯的话应该也能看到哈。但相对来讲，我觉得 CrossFit 和这个普通的器械训练有哪一点不太一样呢？普通的器械训练你现在可以查一下，比如说大家可以查胸部怎么训练、肩部怎么训练，你可以得到无数个版本的推荐和答案。但是 CF 相对来说，我觉得它的门槛高还体现在其实爱好者是很难自己把这个体系掌握到的。
2: 对，就是我们一般的普通爱好者，他是虽然说我们是网上的视频有很多，
0: 嗯，
2: 但是他想用个成语照猫画虎的是去做出来，想做到细节，
0: 嗯，
2: 就是
0: 非常非常难，
2: 非常非常难，
0: 嗯，
2: 就除非你的天赋特别高，天赋点点在那里，你很容易的做出来，
0: 很难看一下就会。
2: 对，当你真正的去身临其境的去做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2: 真的是需要一个很专业的人去引导你一下，
0: 是，
2: 甚至只需要指点你就会明白啊，它真正的发力点在哪里，你就可以掌握这项技术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还不是单一的评价体系，像它，你有时候拿到一个很大的重量，不代表你可以把这个较轻的重量给把玩起来，
2: 对，
0: 啊，这个可能是比较难的技术要点，啊，那像从这个我们专业的一个角度哈，我们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下，再就是从这个用户的思维上来说，从黄哥这个角度来讲哈。像练习了 CrossFit 之后，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概念，您觉得它具体对你的身体状态、生活习惯有没有哪些明确的改变？有没有一些印象来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首先是精神上，我感觉到生活很快乐，
0: 嗯，
3: 就是每一次训练完的时候和训练结束，我非常快乐，
0: 全力以赴的这种畅快的感觉。
3: 对，就是本来我觉得这个 word 按照我自己评估，我很难做完。
0: 嗯，
3: 后来经过我的意志力以及小伙伴的加油，我做完了。
0: 嗯，
3: 这会是一个很快的过程。第二点，对于生活当中。

0: 其实你就说我们的硬拉，我们平常出去买菜每天都要买菜嘛，
1: 嗯，
0: 你把菜放在地下，你再把它拿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简易的这个硬拉，
1: 嗯嗯嗯，
0: 如果稍微沉一点，你比方说冬天我们就要买白菜，
1: 是
0: 我们不能一颗一颗拿吧，
1: 嗯，
0: 要十个十个拿吧，十几斤之后我们怎么能保证你的腰不受伤，
1: 嗯，
0: 那这就是把硬拉动作给做好，
1: 是
0: 就不会受伤。再一个，在我们做波比的时候，我们人总有摔倒的时候，
1: 嗯，
0: 摔倒的你怎么起来能让自己安全的起来，那这个就是做波比的完成这个事情。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人总有说在外边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这个脚踩空了，
1: 嗯，
0: 这一个危险，我们的神经怎么能迅速和身体一起反应，能保护你下边让你不受更严重的伤，
1: 嗯，
0: 这个都是从训练当中你的肌肉记忆也好，你的平常的训练习惯也好，你的规范的训练动作也好，
1: 嗯，
0: 能帮你避免这个事情。
1: 是，
0: 其实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关于受伤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受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动作不规范。
1: 是，
0: 其实我们 CF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教练授课，
1: 嗯，
0: 教练授课的时候会看你这个动作做的是否规范，
1: 就规范了之后才能在这上面继续做加法。
0: 对，就是你首先你基础，就是你在盖楼的时候你那个地基你都不牢，你上面盖多少层都没用嘛。
1: 嗯，
0: 教练是帮我们打好地基，把技术打磨好，你之后才能上面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1: 嗯，
0: 这也是和我们和普通健身房一个很大很大的区别。
1: 是，相对来讲呢，我们就讲到一个概念啊，它更多是针对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做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然后从他个人的体系当中不断的在进步。像刚才黄哥也讲到了，自己可能比昨天来讲有一个更大的进步，因为自己是能够看到这个成绩的，是更加有概念的，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个运动的一些了解哈。在当下来讲哈，你看我们讲到了这个运动，讲到了它的一些理念，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在当下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氛围，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可能在很多朋友看来哈，都还是会认为 CrossFit 目前还算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一个新潮运动。从两位这个教练员的角度来分享哈，首先我们这个女教练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它未来的推广方向可能是什么，如何让更多的人接受，比如说你会和身边的朋友啊一些爱好者啊去做推荐吗？
2: 嗯，我肯定是会的。
1: 嗯，
2: 我觉得我的，如果是我的吧，我的推广方式可能就是首先就是发一些短视频，因为我们现在互联网是特别
1: 发达的，对。
2: 对，我会发一些我们会员小白的一些动作，
1: 嗯，
2: 让大家降低对这个门槛的认知。
1: 嗯，
2: 就是你看他也可以，如果我是不是也可以？
1: 嗯，
2: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个争强好胜的心嘛，人下来
1: 是，
2: 就是说啊，我也想去接触一下这个运动，所以说在过程中就是弱化强者专属这个代言词吧。
1: 嗯，
2: 就是，
1: 这个很重要。
2: 对。
1: 嗯，
2: 所以说这样的推广方式会让大家更容易接受我们这项运动。
1: 嗯，
2: 不仅仅是只有强者才能做，我哪怕是一个小白，我也可以从零开始。
1: 嗯，
2: 慢慢往这个目标去前进。
1: 是，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他的一个角度。因为对于很多女孩来讲，她会觉得自己怎么能跟男性去比呢，去比拼这个运动属性呢，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不是女性在某些运动方面也会更有优势一些。
2: 对，尤其是她的柔韧度，我们有一些做深蹲动作，我们男生的关节啊，它不
1: 比较硬一些，
2: 对，比较硬一些，它蹲可能会蹲不下去。
1: 嗯，
2: 它的胯和踝还有膝这个关节会比较死，
1: 很难联动。
2: 对，很难。就是他想，虽然说他很大的力气，但他蹲之后站不起来，
1: 嗯，
2: 关节卡在那里。但是我们女性吧，虽然说没有太大的力量，但是她动作做得比较流畅，
1: 嗯，
2: 她可以用到我们的一蹲一站，哎，就比较轻松。
1: 嗯，
2: 甚至有一些我们举重有一个杠铃叫做出杠，
1: 嗯，
2: 出杠它的肘需要抬到与你肩部平齐的一个位置。
1: 嗯，
2: 那我们很多男性，我们的肱二头肌、我们三角肌前束非常的练得非常的大，
1: 太大了，
2: 对，胸大肌就卡在了这里出不来。
1: 哦，
2: 然后我们女性就很容易的更多。
1: 嗯，所以相对来讲，你看我们对一个运动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2: 对，
1: 找好自己的长处，然后去在运动当中发挥就可以。那从这个我们讲到的王教练这儿来说哈，当下来讲，像比如你在和私下和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你觉得他更重要的推广方向是什么？如何让更多人来接受呢？有没有和朋友们会讨论这个话题呢？
3: 我先讲一下怎么推广吧。
1: 嗯，
3: 我感觉就是要打破 CF 这个滤镜。
1: 嗯，
3: 很多人都感觉这个项目太难了，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再就是多搞点体验课，
1: 嗯，
3: 然后让普通人就体验一下，然后尽管 复杂动作做不了，也让他们做点简化版的动作，然后知道 CF 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
1: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社群属性吧，对，年轻人不都喜欢互动嘛，然后 CF 集体训练能认识就是和自己同频的朋友，然后让健身不孤独，然后变成有趣的社交活动，然后既练了身体又交流。
1: 嗯，比如说这个社区的属性我觉得还很重要的，我们在馆内我们作为教练员或者说我们作为这个员工哈，企业的一份子，怎么样去推动和创建这个社区的这种文化呢？
2: 就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就是还是原始，我们原始的就是沟通，
1: 嗯，
2: 多与会员们沟通，让他把自己的问题或者是说我们一些平常所遇到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不开心，或者是大家会在一起沟通，这时候会拉近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之后我们的熟悉感包围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这个社群会灭得越来越怎么说，越来越
1: 更自如一些，融洽一些。
2: 对， 对，然后大家接触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陌生感。
1: 嗯，
2: 对，不要害怕陌生。
1: 对，而且相应来讲呢获得了一个长效的一个增长。根据我了解，其实在我们馆内呢我们也有时候会给大家准备这个健身的餐食，大家可以选择。
2: 对，
1: 一定程度来说我觉得你看啊，收获的是健康以及对于这个营养的一个认知理论。因为其实运动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像刚才这个王教练分享一句话我是比较认同的，不能让这个东西裹挟你的生活，它更多时候只是给你的生活去增添一些色彩，让你对于当下的状态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就是和这个运动员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成员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会发现大家的状态总体来讲是非常洋溢的，我觉得这是应该我们在这个运动当中所传达的一种理念啊。大家能够听到哈，我们和三位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那种啊我们玩的是一个很小众的运动啊所以我们有优越感哈，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状态，更多的他们是现身说法，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给大家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运动哈。比如说我们从不同的视角了解到了它的核心是全能、实用、有趣，还有就是一个交流的属性哈，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传统健身的一个局限的属性。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在整体的一个运动过程当中，一般我们在这个做力量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人戴一只耳机，所以我觉得在 CF 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可能你很难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2: 对，因为你自己在健身过程中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没有沟通。
1: 嗯，
2: 也许有的人就是说我今天可能真的需要一个人会说一句话
1: 静一会儿。
2: 对， 对，会会就是他会需要进行，但有的人需要我需要一个人激励我，我练的可能会更起劲儿。
1: 嗯，
2: 对，这是我们社区独特的一个
1: 是。就是课下他也是更加注重交流，不是自己一直在单打独斗，因为一个错的训练动作你可能错一千遍他只会更加的离谱。
2: 对，
1: 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也希望大家哈增加了一些对于 CF 这个运动的一个了解的途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采访到了 UNI 体能综合训练馆的三位哈一起做客直播间，分别是我们的举重冠军王明浩、程明星，还有我们的健身馆的会员黄哥，大家呢都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一些说明，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个运动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那么更多的问题呢也可以来随时的互动和交流，或者是实际的来做一个体验哈。再就是我觉得当下互联网也比较发达，大家可以先从简单的搜索一下，看看这几个项目到底是在玩什么，然后大概去了解一下，尝试一下，增强自己去抵抗这个不同风险的能力。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和各位交流到这儿，后续更多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说谎，
1: 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北京时间13点整，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普兰店庄河13点到17点有分散性小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情况，今天白天大连市区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其他地区旅顺14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3度，长兴岛14到23度，普兰店13到26度，瓦房店13到25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5到21度。
2: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3: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琳。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里跟各位老友一起来聊美妆护肤，聊穿搭美容，聊美食烹饪，聊家居好物，这些实用的时尚信息呢，我们都将会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带大家解锁日常的小精致，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也希望能够陪伴更多的想要走在时尚前沿的朋友们，悦享多彩时光。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和我互动沟通啊，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穿搭这个话题。首先呢，在穿搭的所有原则基础之上，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什么？我认为所谓好的穿搭一定是要兼顾风度和温度的。所以说在穿搭的一些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和意见也都是本着既舒适又能够保温，然后呢还能够非常时尚的走在前沿的这样一个意见和建议。那么最近呢，我在网上就看到了好多人说又流行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元素啊，什么复古风啊，什么老钱风啊，的确是这样的。就现在我们看流行风的一些浪潮呢，它刮的可能会比以前要快很多，它迭代更新的速度呢会远远超出我们的一些想象。所以你会看到，哎，上一季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衣服，为什么到下一季就不出现了？或者是上一季的这种颜色我还没有打算去尝试，来到现在可能就不合适了呢？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时尚圈啊，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我们要学会去拥抱变化。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尚的简约风又被大家所提起。其实简约风这几个字哈，一直是时尚圈的一个宠儿，不管是你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简约这两个字它是有一些固定的受众人群的，就是很多人还是喜欢简约啊。那么提到简约呢，可能大家会想到裤子啊，比如说白裤子、黑裤子，这样就叫简约。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时尚圈呢流行出来的这种裤子哈，比白裤子要时髦，比黑裤子要更加的吸睛。这个呢就是又流行回来的牛仔裤了啊。 我们说精致松弛感的穿搭在于牛仔裤透露出的那种淡淡的美感，这种淡淡的美感其实是一些其他的款式的裤子所没有办法给予的。你会发现这样的穿搭在文艺当中透着一丝倔强啊，不讨好，不迎合。能够将牛仔裤穿得好看，品味一定是不差的。这个它不需要多么高的颜值，也不需要很出挑的身材，只要你的品味在线，因为一切都不是问题。所以说流行并非优选，是要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懂得搭配才是王道。那我们就说了说这个牛仔裤哈，普通人穿牛仔裤到底怎么搭才能够好看呢？才能够展现出自己的性格呢？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普通人穿牛仔裤，重点不要想得太复杂。哎，这句话怎么说？从裤子的款式上来选择，再到上衣、鞋子、配饰的组合，其实我们说每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要认真的对待。那我们就先从裤子来说，我认为9分的烟管裤是最不挑人的，除非是特殊身材，就大部分身材都是可以驾驭的。裤管垂直而下，裤脚露出了一丢丢的小脚踝，藏肉显高还显腿细，真的谁穿谁好看啊。那如果说裤管再偏宽一点的话，那这样的包容度就更高了。那么针对像腿粗一点点的，或者是胯宽的，臀部比较肥的这个朋友来说呢，直筒的牛仔裤其实是最好穿的。然后你再搭配带有线条的条纹衬衫啊，塞一半衣角在里面，哎，整个的感觉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国外博主哈，其实大家都比较偏爱这样的这个牛仔裤啊，然后偏爱这样的穿搭，既帅气又舒服。如果说你正好手边有这样的9分的烟管裤，特别是这种我们说直筒的，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其实它上面配衬衫也行，然后配 T 恤啊，或者是配这个 oversize 一点的那种大卫衣也都是很好看的。那么国外的很多博主呢，其实还有一款偏爱，就是喜欢牛仔的曳地裤啊，裤脚直击脚背，只要搭配一双浅口鞋，就能够解决堆砌感的问题。那么这个大多数可能牛仔的喇叭裤大家会选的多一点。那么选择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讲，你可以选择浅色系一点点的，因为水洗蓝在视觉上它比深一点的蓝看上去会更轻盈，穿在身上呢自带氛围感，关键是它也很好搭。如果说你嫌弃裤腿太长了，其实你可以卷起来一点啊，高个子卷起一道，小个子卷起两道，这都是可以的。你想一想，再配一双漆皮的弗勒鞋，是不是就特别的有范儿呢？那么在穿搭的同时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注意你整体穿搭的一个比例，就是这个比例差要搞懂。但是呢，也不要说，哎呀，我就要注重这个比例差，把自己搞得很焦虑，这个也完全没有必要啊。你比如说，短上衣配高腰牛仔裤，衣摆全部塞进裤腰里，就会立马出现大长腿，对不对？那但是呢，我跟大家讲，也并不是所有的说这种牛仔裤都能够呈现出这样的感觉，所以牛仔裤的剪裁它也是非常有考究的。裤腿立体一点才能够更好的修饰腿型，贴合你的腰胯的这个幅度。裤管如果说微宽松就可以了，不要把它做得太宽松啊。我说的是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不是很喜欢特别夸张的这种感觉的，那么你刚刚好就行了，就是版型合身才不会有勒肉松垮感。即便是小裤脚，优选有弹力的牛仔面料，上身 也会非常舒服的。那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深色的牛仔裤，也没有问题啊。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比较流行的是那种深蓝色的牛仔阔腿裤，对不对？我看到很多的明星现在也都在穿搭，他的这种穿搭其实是没有搭配限制的，一年四季都可以搭配同色系的条纹的衬衫呢，或者是卡其色衣服呀，或者是说跟它有明显的一个色系的在色谱上的这个服装的衬衫，其实都可以，这样都会让你整体的穿搭是有一点层次感的啊。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不穿牛仔裤是因为他觉得他穿牛仔裤不好看，这个是蛮可惜的一种想法。就是我想跟大家讲，千万不要因为你身材的原因而放弃牛仔裤，或者是说去放弃一些其他类型的服饰。你真的是可以在这其中呢找到一种平衡点，既穿着舒服好看，然后呢还能够是你想要的款式。说到这个牛仔裤哈，其实牛仔裤你只要选对版型，照样松弛好看。你比如说高腰款式的喇叭裤，对吧？就配什么针织衫、衬衫、 T 恤衫都可以啊。就是越基础的单品，它的搭配范围呢，它其实就越广泛。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像这个牛仔裤配白 T， 对不对？这个真的是经典搭配了，看似简单，可是呢只要你配一双尖头的穆勒鞋，你的格调立马就提升了，不信你看一下哈。还有那种 oversize 版的西装，长度刚好遮住臀部，对吧？日常通勤两不误的西装搭配牛仔裤之后呢，会给它注入一丝休闲的氛围，摆脱了那种严肃感。如果说再穿上皮革的西装，那这种霸气感那就更强了。哑光的皮革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没有那么张扬，和经典款式的牛仔裤的搭配堪称是绝佳的拍档。还有如果说天气比较凉呢，您可以配上毛衣了，对吧？简约款的圆领毛衣，适合在里面叠穿条纹的衬衫呢，露出领口啊，袖口会打破单调，然后呢再配上沉稳的蓝色系的牛仔裤，就真的很抬气质啊。你比如说藏蓝色加丹宁蓝，再用材质对冲软硬啊，既有层次又不失故事感。还有呢就是风衣了，我认为就是长风衣和九分牛仔裤是非常非常搭的。你会看到好多的一些连续剧里面那些男女主角是不是都是这样穿的，很飒哈，又美又飒。里面可以搭一件 T 恤，然后再穿一个西装马甲，这样可以玩转三明治穿法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还有呢在穿搭的过程当中，像上宽下窄的搭配，其实它在比例感的追求过程当中呢是更鲜明的。你比如说宽大的西装搭配牛仔的烟管裤，露出纤细的手腕脚踝关节这个地方，这样露出来其实是更显瘦的。当然我们说每个人对于时尚啊定义啊都是不一样的，大家也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自身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穿搭。有人呢会追求赶潮流，有人呢却偏爱经典，有的人懂得随机应变，所以说想要穿得好看适合自己就可以了。时尚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一条牛仔裤就可能会组合出百变的造型，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
4: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3: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关于时尚、美妆、媒体、美容、美食、旅行、家居好物等等一些非常贴合生活的一些话题，也非常的感谢大家跟我们的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啊。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女士朋友这个提出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嘉玲有的人出汗特别少，有的人呢却身体会频频的出汗，到底哪一种人会更健康啊？因为有人说了，说出汗就是排毒啊，你一天出汗特别少，你身体里毒素就多啊。但有人说呢，出汗是虚啊，出多了汗呢，你整个人呢其实它是处于一个非常虚弱的状态才会出汗。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生活当中出汗多和出汗少，它这两类人群都是同时存在的。那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呢？首先呢，我们从身体的一个原因来看，就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是摆在那里的，所以每个人身上所分布的汗腺的数量呢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你看，在相同的环境之下，流出的汗液量也会存在差异。比如说，对于汗腺数量比较多的人而言，你哪怕只是稍微做一下运动，就有可能会大量的出汗。但是如果说汗腺数量少，那么即使进行了同样强度的运动，身体出汗的情况也会比较轻，甚至是没有，对吧？那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应该会遇到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新陈代谢不一样。通常情况之下，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比较快，而且在生活中运动量比较大的人，在出汗方面会更加的突出一点。而对于自身新陈代谢速度缓慢，平日里生活压力比较大，很少有时间进行运动的人呢，他的出汗量相对就会少一点。那我们说到这儿呢，会有很多人哦，原来是这样的哈，确实。那还有啊，还有就是饮水量的不同。如果平时您是比较喜欢喝水的话，那么身体里面储存的水分呢就会格外的充足，进而呢导致出汗的时候呢出汗量会比较大。那对于平时不太主动饮水的人而言，就很容易导致身体里处于缺水的状态。那即使说你感觉到比较炎热了，那出汗量可能也依然会比较低的。所以总而言之呢，个体差异的影响是导致出汗量存在差异的关键的原因。当然也有不少人会存在着疑虑，说不爱出汗和爱出汗的人相比，究竟哪个更健康呢？我们说了半天啊，可能说的是个体的差异。那么其实从健康的状况而言呢，无论平时出汗量是高是低，只要没有出现其他身体不适的现象，大家往往都不用太过担心，也无需进行特殊性的干预治疗。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啊，他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是很焦虑的，因为他觉得某一方面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在这方面尤其的关注。更多的关注点呢，他可能不是想哎对方怎么样，他可能是想是不是我怎么样啊，是不是我自己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会无限的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放大，然后呢在其中无限的去找出一些线索来自己吓自己。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医生就说，哎，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自己在网上给自己看病，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呢要么病情就耽误了，要么呢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就是大家现在能够借助的工具很多，能够接收到的信息也比较大，所以说大家自己就会给自己进行一个判断。但是往往呢这种判断它是不是建立在专业的知识背景之下的啊。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每个人出汗量的高低呢，主要取决于体内的汗腺对交感神经的活动情况，以及身体对交感神经刺激所做出的强弱的反应。它往往和基因呢，以及身体的状况呢，是有密切关联的。 所以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如果生活当中几种异常的出汗现象，那你就要引起注意了，它可能是和疾病有关。首先呢，就是自汗。自汗呢，主要表现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你白天清醒的时候，突然间就大量的出汗，运动排汗会更加的多。那么同时呢，还会伴有脸色发白呀、身体乏力呀、这样的感冒的症状。那对于这种情况呢，平时你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啊。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医生，服用一些相关的一些补品也好啊，或者是说在药补啊或食补上有一些动作，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还有呢，就是盗汗了，这种情况就是表现在睡觉的时候出汗量比较高，但清醒的时候呢，汗液就会有所减少。所以这种情况大家还是要提醒注意的，它可能有一些真的实质性的一些问题，你需要去排除它。然后排除了之后呢，你再看看是不是还伴有心烦易怒啊、失眠口渴啊等等的这些症状啊，及时的就医以查明根本的原因。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的身体是一台很精密的仪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要去关注到自己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又不要说太去把它放大化，从而呢给自己一些不好的心理暗示。万事万物都要讲究一个平衡，平衡了，只有平衡了之后呢，我们的生活呀、我们的身体呀、工作学习呀，才能够逐渐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哈。另外呢，想跟小伙伴们讲，就是出汗以后啊，尤其是身体大量的出汗，真的建议大家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清理。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出汗不正常吗？就放任不管了。但是这在你的这个整体的出汗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细菌呐、有一些代谢物啊，它会排出来，这个你的个人卫生还是要搞一下的，这个我也跟大家来讲一下，尤其是一些老友们，你们在洗澡啊，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清洁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啊。如果说是刚出完汗，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马上的去洗澡，一定要等汗消一消。如果说大汗淋漓的就马上洗澡的时候呢，水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对身体呢是非常的有伤害的。另外呢，水温呢，这个我要跟大家讲哈，37到40度左右，接近人体的温度，不温不烫的就好。有一些老友喜欢用热一点的水，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一个调节能力，可能是并没有感知到这个水温过热。那么用热水长时间的在皮肤上进行冲洗的话，有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二次的伤害，或者是说长时间的在淋浴间进行洗澡，那么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之下，可能对身体的其他的部位进行伤害比如说出现缺氧啊、眩晕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老友哈，洗澡的时间一定要把控好，不要太长，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如果说出汗之后呢，汗液里面它这个什么代谢物啊、盐分呢，你只要简单的冲洗就行了。就简单冲洗它是可以洗掉的，不要长时间的泡澡久冲，容易破坏皮肤屏障。洗完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容易干燥尤其是特别容易皮肤干燥的一些老友们。那么你在洗完了之后呢，你可以适当的涂一些身体乳啊、润肤露啊，让你的皮肤呢有一个缓冲不然的话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干，越干呢你就会越难受那么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出现了心慌啊、头晕啊，特别是比较疲惫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大家注意先休息，先补水，暂缓洗澡千万不要说哎呀我

回来了之后呢，我得马上洗个澡哈，不然的话我这个觉得不舒服。你要把你现在的身体状态调整好了之后，然后再去洗啊，尤其是老友朋友们。洗完了澡之后，记得要把身体好好的擦干净，然后呢要把头吹干啊，这样会防止什么着凉啊、吹风啊等等啊。这个也提醒大家，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也是不能够被忽视到的。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交流呢，可以通过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加林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段信息过后呢马上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8: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欢迎继续回来啊。节目里面我们跟各位老友一起来聊美妆护肤，来聊穿搭美容，聊美食烹饪，聊居家好物，聊时尚旅行。我们想用鲜活轻松的分享，帮助大家来解锁日常的小精致，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那么大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啊，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有位网友哈，我看到他之前发出这样一个帖子，他说带着长辈如果去新疆旅行，到底要不要去啊？台阶和体力是怎么管理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因为带着父母或长辈去新疆，行前呢，其实最大的顾虑往往不是风景值不值，而是那些景区里的台阶、坡道和长距离的步行，他们能不能吃得消。比如说，天山天池从区间车走到湖边，有一段不短的栈道啊，喀纳斯观鱼台有1000多级的台阶。独山子大峡谷从谷底回到地面要爬不少的坡度，那即使是你不爬这些，光是每天上车下车进出景区，从停车场走到观景台，累计起来对60岁以上的人而言呢，也是不小的消耗。我觉得不只是60岁以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的方式，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说，都是挺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很多人会在做攻略之前呢开始减负啊，尤其是要带着长辈去旅行的时候，我要减掉爬多少台阶的景点，要减掉多少步行，尽量呢让长辈去少动一点。其实我要说这个方向是没错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盲区，就是新疆很多的景区的台阶和步行的路段不是你想避开就能完全避开的。那么真正有效的做法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一位旅行管理大师啊给到我们的一些建议。他说其实行之有效的做法是找到每一段必须自己走的路，然后

用替代交通把其他路段的体力省下来，让长辈的体力只花在绕不过去的地方就好了。就核心呢，不是少走路，而是把路分清楚，哪些路是可以替代的，哪些路是必须要自己走的，然后把替代交通给它用对地方。那么其实新疆的景区呢，我们都知道走新疆体力消耗其实是很大的，它和城市公园散步完全不同，海拔、温差、路面的状况、单程距离，对不对，都会让同样的步行距离产生更高的疲劳感。而且呢，很多的长辈啊，体力问题不是完全走不动，而是走得了但走得慢，恢复得慢。早上走一段没事儿，你下午再走一段，哎，就吃力了。你一天走得动，第二天可能就需要缓一缓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只是笼统的少安排走路，就会出现几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讲一讲哈，也给所有想去新疆旅行的小伙伴呢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就是首先一个问题，你砍掉太多了，本可以靠区间车或者是索道解决的段落，你误以为必须要步行，于是呢整个景点就被放弃了，结果你该看到的没看到，对不对？你自己呀和你的长辈呀，其实自己心里也是不甘的。第二个呢，就是该花体力的地方你没有预留到，比如说把长辈的体力消耗在了景区门口的停车场到售票处这一段，真的是没有意义的路程，等真正到了观景台下面呢，反而没有力气上去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临行前把每一个景点哪段能替代哪段必须走你给拆解一下。那么怎么拆呢？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哈。首先第一步，拿到每个景区内部交通的准确信息，包括是区间车的路线啊，索道运行的情况啊，地轨滑车或者是摆渡车的覆盖范围啊，骑马或者是骑骆驼等替代方案的起止点呢。不是大概有区间车这种模糊的印象啊。那如果说我们带着长辈去，你一定要做到具体的区间车从游客中心到哪一站啊，从哪一站步行的主景观还有多远，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有的人觉得有一点麻烦啊，但是我觉得你提前把功课做好了之后呢，给你后续会省掉很多的麻烦，起码你做到了心中有数啊。那么这类信息呢，其实你是可以提前在景区的官方平台或者是旅行社提供的行前说明当中去确认的。拿到手之后，把每个景区的交通站的结构啊画成一个简单的车行段加步行段的图，这样给到长辈，给到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那么大家呢就会一目了然了。还有呢，第二步啊，就是要标注每段步行的长度、坡度和计时的消耗。这可能更加专业一点了，对不对？那么长辈能走多远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有的长辈他可以轻松的走两三公里的平地，但连续上台阶超过50级可能就会明显吃力了，有的长辈平路无碍但下坡膝盖不行。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标注的时候呢，要分三种类型，平地步行、上台阶、上坡、下台阶、下坡，三种类型对于长辈的体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能用距离去标注一个衡量。就有人说，哎，从这儿到那儿大概是500米，那你没有算这500米其中还要去走台阶啊。我之前去黄龙的时候，我们下了摆渡车要到上面的五彩池，然后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大概要走800米，但是你知道800米它是一直在走台阶吗？这800米我走了大概是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面临着高原反应，因为是冬天嘛，路面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因素。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根据长辈的体力特征决定每个景点替代为主还是步行为主，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让长辈们的体力只花在那些替代交通到不了的地方。
我们再拿天山天池举例啊，从景区大门口到天池边，区间车是唯一的选择，那么这段是不需要体力的。那到了湖边之后呢，环湖的栈道是平路的，长辈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啦来走一段，不用走完。那么真正的必经之路呢，其实只有从区间车到栈道湖边观景台那几百米，如果长辈体力预算有限的话，那就只走这一段就可以了，湖边拍完照，然后呢再乘区间车返回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体力还有余富的话呢，你再考虑往西往王母庙方向来延伸一下。天山天池这个景区啊，体力消耗的差异化不是靠去不去调节的，它靠的是湖边走多少路来调节的。区间车可以把最累的路段给替代了，剩下的体力呢只用在最有价值的湖边区域。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也是一位导游，他给我讲过这样一段经历。他说他见过这样一组家庭，同行者当中呢有一位65岁左右的长辈，日常是可以走平路的，但连续上台阶超过20-30级就需要停下来休息。那么在行前沟通过程当中，长辈的膝盖在下坡的时候呢比上坡更不舒服。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宁可多上坡也要避免长下坡。所以基于这一点，行程里面的两个安排做了针对性的调整。他是这样调整的哈，他说第一，喀纳斯观鱼台，观鱼台的台阶数量超过了1000级，对这位长辈来说是不现实的，所以他没有建议放弃观鱼台，而是把游览重点呢改为喀纳斯湖边的栈道段。这段呢是以平地为主，湖边的视野和观鱼台俯瞰的全景不同，但是呢观赏性并不低，所以长辈走了一段湖边栈道，状态是平稳的。这我认为他跟观鱼台所看到的景色呢也是会有一些相似交叉雷同的，对吧？所以这一段就可以弥补了。那第二呢，对于独山子大峡谷，这个峡谷的台阶集中在从谷底返回地面的阶段，下坡比较长。那么所以说我那位导游朋友他就建议长辈不要下到谷底了，而是留在地面观景平台。地轨滑车可以解决部分的上下，但下坡呢对膝盖的负担仍然是存在着的，所以不如直接留在顶部。长辈在观景平台上，哎，拍了照片了，拍了完整的峡谷照片了，已经非常的圆满了，没有因为错过而感到遗憾。我觉得这个就安排就非常的棒了，因为这样整体的一个关键点动作就是把体力决策提前到了出发前。那么你在出发之前呢，需要先了解一下长辈的体力边界，然后把哪段必须走，哪段可以替代，哪段要避开，逐渐的落实到每日的安排里面。到了当天呢，长辈不需要临时的判断了，说我走还是不走呢，因为这个答案在临行前已经做好了。那么这种处理方式的价值不在于替长辈省了多少路，而在于长辈的体力被用在了最在意的地方，而没有被无意义的坡道所消耗掉。但是哈，我想跟大家讲哈，就是临行前做必经的步行段的拆解，它其实是一个很消耗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这件事情当中你又没有办法直接的看到收益，对不对？你需要去在每个景点临时的去做相应的一些调整，前期呢你还要对每个景点的交通情况非常的熟悉啊，知道区间车的一个覆盖啊，所到的停运的时间呢，哪条栈道稍微比较平缓呢等等，这些信息它不会写在景区的导览图第一页，也不是在出发前一天临时查一下就能补全的，它来自于大家对这个信息反复的一个确认。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你真的说要带着长辈去旅行，尤其是像去新疆啊西藏啊这样的地方，你一定要提前的把景区的一些情况给他摸透。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在网上会找到很多的攻略啊，像之前我去到了宁夏沙坡头那个地方，我就会在网上
看到大家的一些攻略会告诉你哪个停车场离哪个区域最近，那哪些项目是必玩的，哪些项目其实你可以放弃的。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让 AI 呢给你出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路线，诶，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哈。那话说到这个新疆游，这个能不能带长辈去啊？然后呢，去到了之后，我们怎么去替长辈去省体力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讲，一定要有三个边界。第一个，不是所有的台阶都能被替代的。新疆的有些景区，比如说库车的天山神秘大峡谷，部分路段是没有区间车的，你只能在峡谷里面步行。如果体力确实难以覆盖，那么这个景点我认为是要调整或放弃的。替代交通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它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你长辈说没事儿，我自己能走，他说能走得动不等于真的走得动。很多的长辈其实他是不好意思拖累子女的，在出发前他就会高估自己的体力。那么你行前的沟通，除了直接问长辈之外呢，我觉得你还是需要从他日常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去采集一下这个情况，做好ABC 不同的一些预案，这样呢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够达到我们旅行的一个目的啊。其实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无非就是为了看更多的风景，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对不对？那么如果说能找到平替的话，或者是说我们舍弃了这个景点，但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能够获得到惊喜的话，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都是算上一次不同的一个体验啊。另外呢，要跟大家讲呢，就是像新疆啊、西藏这些地方呢，一定要考虑到天气和海拔，因为这些因素会放大我们的体力消耗。就是同样是一段平路，在低海拔和日照温和的时间走起来会很轻松，那么在海拔升高、太阳直射的时候走起来会明显的吃力。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步行段的拆解啊，到当天呢还要根据啊天气啊还有身体状况呢做一个微调。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到一个原则，拆解不是把行程定死了啊，今天我必须要怎么样，而是呢根据天气呀、根据实时的情况合理的留出判断的框架。那么带着长辈去新疆，体力管理的核心逻辑就是先分清哪些路可以替代，哪些路必须走，然后把长辈有限的体力花在他们最想去看的地方。不是说少走就对了，而是每一步都走在值得的地方，这件事儿就做对了。因为长辈的旅行，他们的满足感是不比年轻人低的，因为他走得稳，他看得也久。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那大家如果说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或节目之后有什么想跟我互动交流沟通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银发悦享会，悦享银发时光，感受美丽带来的生活的乐趣，追寻自在松弛的生活状态，生活就会闪闪发光。我是嘉玲，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北京时间14:00，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

0: 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普兰店庄和13点到17点有分散性小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情况，今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其他地区旅顺14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3度，长兴岛14到23度，普兰店13到26度，瓦房店13到25度，庄河13到22度，长海15到21度。
1: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茶余饭后节目，接下来呢请您来收听霸王的春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69章，历史上出尔反尔的国务总理。春秋时期，赵盾在晋国当执政官的时候，年龄只在30出头，非常的年轻，而地位却是百官之首，相当于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晋襄公一去世，又打跑了胡射孤，晋国的政令就完全出自他赵盾一个人之口了。在他当政的初期，有些事儿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有些事儿却很让人瞠目结舌。晋襄公临死的时候，要立年幼的太子夷高继位，赵盾满口答应了，发誓说谨遵君命。大家都商量好了，明天就让夷高登基。但是赵盾晚上回去一想，觉得不妥，夷高这小屁孩懂什么呀，如今国家多难，四面都是强敌，他哪能应付得了啊，不如改立一个年龄大点的吧。到了第二天，也不管晋襄公临终的遗命了，赵盾宣布说，为了国家，咱们不能让不懂事的夷高登基，应该立年龄大点的公子雍为君。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弟弟，他在秦国当了15年的人质，如果立他为君，可以最好的化解秦晋两国间的仇恨。赵盾要临时换人，别人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再者他说的又有些道理，所以大家只好听之任之。赵盾派先灭和士会这两个人作为使者去秦国迎接公子雍回来登基。先灭非常高兴，临行的时候，大夫荀林赋前来送他。荀林赋曾经为晋文公当过司机，是个有见识的人。他劝阻先灭说，夫人太子都还在，你反而跑到外面去求取国君，这是行不通的。如果事儿没办成，就必有他变，祸及自身呢。你不如装病不去为好。先灭听了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是赵老大说了算呢，正在赵氏何变之有，元帅赵老大要提拔我了，我怎能不去呢？荀林赋说，派一个人去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你去呢？我是看在潼关为僚的份上才提醒你的，别怪我没说啊，你不听我的话，只怕你是有去日无来日。先灭不听，还是和士会一起在这一年的年底到秦国去了。秦国的秦穆公已经去世， 秦穆公的儿子秦康公，我们秦国世世代代都为晋国订立君主。晋国主动要与我们秦国和好，有诚意，有诚意呀。第二年初春的时候，秦康公派出了300辆车护送公子雍回国。这个送亲团的主将是秦国的老将军白乙丙，晋国的两个使者先灭和士会也跟着一起浩浩荡荡地回来了，大概3月底的时候就快到晋国了。回来之后，他公子雍就是新国君，先灭和士会当然也就成了大功臣。我们先不说秦国这边，再说说晋国这边。先灭和士会走了之后，赵盾没有一天是安宁的。晋襄公的夫人穆莹抱着太子夷高来找赵盾，他问赵盾：
3: 姓赵的，你既然亲口答应过先君，怎么又出尔反尔？他有什么罪呀？你居然这么狠心要废了他。
2: 赵盾跟这个女人解释不清，就推脱说：这是国家大事，又不是我赵盾一个人决定的，我怎么敢以私废公呢？夫人穆莹硬是不依不饶地缠着他：
4: 我的命好可怜呐，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哎呀呀呀呀。
2: 赵盾吓得溜跑了。从这之后，夫人穆莹每天大清早就抱着儿子堵在赵盾的办公室门口大哭大闹，吵得让他无法工作。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就跟到他家里继续大哭大闹，说要母子二人一起死在赵盾家里。赵盾从没见过这个架势，连家也不敢回了，班也不敢上了。穆莹这么一闹，国人无不哀怜穆莹，都说赵盾不对，朱大夫也说迎立公子雍为君失策了。赵盾很困惑，他就去咨询细缺。细缺是细瑞的儿子，也有着非常聪明的基因。他对赵盾说了：您今天虽然废了夷高这个小屁孩，但用不了几年他就长大了，万一以后他不服气又滋生出新的祸乱，还不如现在不废他。赵盾想了想，也是啊，你说的对呀，我干嘛要废了他呢？我这不是吃多了没事找事吗？但是派出去的人已经到达秦国了，现在该怎么办呢？再派人去制止他们，可是以什么理由去制止他们呢？赵盾当机立断，先定国君吧，免得夜长梦多。于是当时就大会群臣，扶立太子夷高登基继位，成为了晋国新一代的君主。这就是晋灵公，年仅6岁半。晋灵公的登基典礼刚一结束，秦国人就簇拥着公子雍回来了。朱大夫问赵盾：我们已经失信于秦国了，该如何推辞呢？赵盾回答说：我们现在如果推辞的话，秦国肯定很生气，如果不推辞又无法给他们一个交代，那就打他们吧，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把他们打怕了，他们就不敢说什么了。于是大家同意了，说这秦国人傻不拉几的，好打。然后让老臣姬正父守护着儿童君主谢灵公，赵盾亲自为三军主帅，先客取代了胡射孤的位置为副将，整顿大军悄悄出发，表面上是去迎接秦国的送亲团，实际上则是埋伏下来守株待兔。秦国的送亲团已经过了河，听说前头有晋军，还以为是来迎接公子雍的友好使者，都毫无防备停了下来。
5: 给我打！
2: 赵盾一声令下，钟鼓齐鸣，晋军将秦国的送亲团包围了起来，不由分说好一顿乱砍乱杀。秦国人吃了哑巴亏，这被打的是莫名其妙，又没拿什么武器，四下里乱蹦乱窜，就像被网住的猎物一样，公子雍被活活砍死在了乱军之中。带队的白乙丙死战得脱，空着两个手逃回去了。但两个使者先灭和士会也逃跑了，他们不敢再回晋国，只好逃到了秦国。 秦康公把他们二人都

0: 拜为了大夫。先灭说，这赵盾好坏呀，害得我好苦啊，我好后悔不听荀林父的话。从此他就留在了秦国，帮助秦康公对抗晋国。这一战，晋国本来实力就强，秦国又毫无准备，所以赵盾大获全胜。但从此仇恨更深了。你想啊，这秦国无缘无故地被赵盾戏弄了一场，还白挨了一顿打，老是被他们的突然袭击搞得是全军覆没。这一件事儿，赵盾答应要立夷高为君，又突然想通了，不能立他为君，改立公子雍为君。又突然想通了，还是立夷高为君，不能立公子雍。就这样颠三倒四的变来变去，坑害了太多的一系列无辜人员之后，最终还是立了夷高为君。秦国算是倒了血霉了，公子雍也倒了血霉，先灭和士会也都跟着倒了血霉。他们都想不通啊，不是你叫我们这么做的吗？你却又不声不响的来打我们。赵盾如果一开始就定夺好，国君还是夷高的，也没那么多麻烦事儿。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反复无常呢？其中未必有多大的利益驱使，也不是心坏故意想弄权，而是一种心智上的不成熟。毕竟赵盾还很年轻。所以史官告诫后人，位高权重的当政者在做出某个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先想好了再做，做了就不要再悔棋，悔来悔去会害死很多人的。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70章，擅自越权连杀五位大臣的夏日之日。赵盾因为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只好将错就错，在灵湖这个地方发起了突然袭击，打败了毫无准备的秦国人。这一战史称灵湖之战。灵湖之战中，晋军大获全胜，只有蒯德这一支人马贪功冒进，反而受损，丢失了五辆四马战车。副帅先克要按照军法斩了蒯德，许多人都为蒯德求情，屁大点事儿，何必如此认真呢？先克就对主帅赵盾说，不是损失多少的问题，而是他不听指挥，请问究竟该如何处置？赵盾想了想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饶，那就罚他的款吧。于是先克夺了蒯德的田地，把他的财产全部都没收了。蒯德从此对赵盾、先克这两个年轻的一把手和二把手恨恨不已。再说老臣里面的姬正富、世古、梁义尔这三个人也一直对赵盾耿耿于怀。本来先君晋襄公是准备提拔他们这几位老干部的，没料到先克一句话让他们都失了权柄，落了空。还有一个旧臣先都，这先都是先轸和先克一族的远亲，也对赵盾大为不满。赵盾出尔反尔，无缘无故的就把先灭给出卖了，弄得先灭躲在秦国，有家不能回。赵盾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根本就无法和他共事。因此共同的敌人促使姬正富、梁义尔、世古、蒯德、先都这五个人走到了一起。这五个人都聚在一处密谋，说赵盾这小子一手遮天，目中无人，太他妈专横了，又言而无信， 咱们迟早都要被他害死，不如抢先把他搞掉。大家有什么好的计策吗？几个人商量来谋划去，都不敢公开与赵盾硬扛，最后决定还是用暗杀比较靠谱。他们说，赵盾与仙客这两个家伙狗仗人势，人助狗威，搅得晋国不得安宁，必须要找一些死士去暗杀他们。能刺杀赵盾就刺杀赵盾，不能刺杀赵盾就刺杀仙客，逮着谁杀谁。这五人反赵同盟成立之后，就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合适的机会，等了很久很久，才终于等到一个仙客出门的好机会。那是公元前618年的正月初二，仙客去姬城祭祖。仙客是仙枕的直系孙子，当年仙枕战死在姬城，所以就在姬城修建了仙枕祠。而仙都也假装去夜拜仙枕之祠，跟在后面尾随而来，却又秘密安排了杀手提前埋伏在了姬城。当仙客到达姬城之后，众杀手去了个空隙，一拥而上，将仙客砍死在了祖庙里。仙客的随从们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了。赵盾听说仙客被人杀死了，大怒，严查凶手，穷追不舍。他派出于骈带着兵马包围了仙都的住处，把仙都抓起来关到了狱中。梁义儿、蒯德、姬正富、世古这四大家族马上召集各自的私家军队，一同发起叛乱来攻打赵盾，营救仙都。这就叫做武将乱进。不过他们的实力太小，赵盾又派出了荀林赋、细缺、栾盾等人领着三支军马前去镇压平叛。这次叛乱前后只延续了十几天就结束了，五个人全部抓获归案，都被认定做了谋反罪，全部都要处死。姬正富说，赵盾，你居然说我谋反，当时你去和秦国人打仗，是我保护着新军在国都守城，我若要谋反，又何必等到现在？赵盾说，那是因为你已经老了，动作太迟缓。姬正富、梁义尔、世古、蒯德、仙都这五个老臣在即将被处死之前，太后匆匆赶过来营救他们来了。太后也就是晋襄公的夫人穆莹，晋灵公夷高的母亲。太后说，
3: 赵盾，你不能杀他们，如今国家多难，人才稀少，你一下就杀掉五位老臣，恐怕以后上朝的时候就只剩下几把空椅子了。
0: 可是他们谋反呀，太后。
3: 谁谋反？哪个谋反了？依我看，这只是你们几个大臣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才打起来的，若要说到篡逆谋反，还真算不上。凶手主谋，你可以去法办，其余的都放了。
0: 赵盾于是答应了太后的请求，但是一转身他又变卦了。从正月初二仙客遇刺到正月十八，赵盾就把仙都梁义儿两人给处死了，再到三月二十八，姬正富、世古、蒯德这三个人也被赵盾处死了，太后也保他们不住。把这些人清剿干净了之后，三十几岁的赵盾也就几乎差不多成为了晋国最老的老臣了。从此国人畏惧赵盾的严酷，两腿儿会不由自主地发抖。胡射姑在陆国听说了这件事儿，国内的流血如此残酷，骇然大惊道，这赵盾好狠呐、居然杀掉了五位老臣，无法无天了。幸哉，幸亏我跑得快，免了一死。敌人问他，赵盾比得上赵崔吗？二人谁贤呢？胡舍姑回答说，赵盾的爸爸赵崔淡泊名利，甘于平庸，曾经三次辞让元帅的职位，是真正的社稷重臣，他就像冬天的太阳一样温暖和煦。赵盾嘛，则是夏天的太阳，毒辣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71章，枫木柴生的楚王 PK 春秋儿童霸主。公元前651年，周天子册封了第一位霸主齐桓公。过了八年，齐桓公去世了，天下一时大乱。为了争夺霸主之位，宋襄、楚成、秦穆、晋文这东西南北的四方大霸先后展开了11年的角逐，最终于公元前632年，北方的晋文公有幸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二代霸主。晋文公去世之后，儿子晋襄公继位，晋襄公干了七年，去世之后，儿子晋灵公也就是夷高继位。晋灵公登基的时候只是个六岁半的儿童，他不仅继承了本国晋国的君主之位，同时也继承了大周朝的霸主之位，成为春秋时期年龄最小的诸侯霸主，暂由他的首席执政官赵盾来代替他号令群雄，天下的霸权在晋国。我们再来说说南方楚国的楚穆王。楚穆王名叫熊商臣，长着一对马蜂眼，天生一副豺狼嗓，在逼死了他爹楚成王之后自立为君，他也有着强烈的争霸中原的雄心壮志。楚穆王上台几年之后，楚国的内政已趋稳定，而晋国随着晋襄公的去世，晋国的大臣们争权夺利，相互暗杀，早已经乱得一团糟。消息很快传到了楚国，楚国的大臣们议论纷纷，说晋国如今换了个小孩当国君，他根本就当不了家，做不了主，而晋国的各位大臣们也只会考虑他们各自家族的利益，志向只在争权而不在诸侯，我们趁着这个时候出兵征讨北方，天下还有谁能挡得住啊？楚穆王听后大悦，于是进军中原的计划出来了。第一步，先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让秦国在背后攻击晋国。第二步，楚国从南方出兵进攻中原的郑国，控制天下要塞。第三步，拿下郑国之后，东进宋国，切断晋国与齐鲁的联络。最后三面夹击，摧毁晋国，夺取天下的霸权。于是公元前618年，楚穆王以斗月交为大将，以韦甲为副将，率战车300辆向北出兵中原，攻打左摇右摆的墙头草郑国，同时又派出另一支军队攻打郑国旁边的一个小国陈国。却说郑国君主郑穆公仗着有晋国撑腰，一直与楚国抗衡。晋国是郑国的保护国，也是所有诸侯国的盟主。当郑国或别国受到侵犯的时候，晋国应该以霸主的身份站出来主持公道。消息传到了晋国之后，霸主晋灵公那个小孩根本不懂，一切都是由赵盾说了算。而赵盾又很忙，事情又多，出不了兵，但他又不能拒绝，就只好答应下来，让郑穆公他们先顶着。郑穆公就派出了三位大臣公子坚、公子庞、乐耳一起带兵来到前线去抗拒楚军，并交代他们说只能守不要战，先把时间拖住，好等晋国的救兵来帮忙。楚国的将领是斗月娇，斗月娇曾经跟随程德臣打

0: 过城濮之战，作战经验非常丰富。副将韦甲是个智囊，二人配合得良好。虽然郑军一直坚守不战，但最终等不来晋国的救兵。在韦甲的谋划下，窦月娇活捉了公子坚、公子庞和乐耳三人，楚军旗开得胜。郑穆公一等也没救兵来，两等也没救兵来，感觉上了当，又突然听说前线失利，一天被捉走了三位将领，他就害怕了，马上召开御前紧急会议。三将被擒，晋又不来救，如何？群臣都说，楚国人来势凶猛，咱们不如投降吧，若不投降，迟早会被他们灭国的。看楚国人这架势太厉害了，就算晋国的救兵来了，估计也不是他们的对手。郑穆公于是就马上写了投降书，割地求饶，又贿赂了许多的金银财宝，向楚军乞和，并发誓说永不反叛。楚穆王答应了，将捕获的三将放回之后，郑穆公就成了楚穆王的小弟。从这之后，楚国成为了郑国的保护国，保护他不受晋国的欺负。郑国投降的消息马上传到了陈国，陈国君主陈共侯正与楚军交战，他本已占了上风，还抓了一名楚国的副将，但听说郑国投降了，他就不打了，把俘虏们放回，并请求投降，希望也能成为楚穆王的小弟。楚穆王大笑说，陈侯不错，是个识时务的人，准许他投降。于是楚穆王得胜，在收兵的时候传令点名说，郑兰也就是郑穆公，陈硕也就是陈共侯，你们俩去通知附近的蔡甲武也就是蔡庄侯，你们三个要记好了，下个月十月初这一天都来绝洛这个地方开会。自此郑国、陈国、蔡国这三个国家都归顺了楚国。再说说晋国这边，赵盾这个急呀，但又没有办法，他就等仗打完了之后再出兵，装个样子说是去救郑国，并约了宋国、鲁国、魏国、许国这四个国家一起去。可是郑国、陈国已经投降了，鲁国、宋国就说了，郑臣已经背叛了我们的盟约，你们作为盟主必须去讨伐郑臣这两个叛徒。赵盾没有办法，但他还是比较诚实的，赵盾就说了，是因为我们没能救他才失去了这两个国家，他们又有什么罪呢？不如退兵吧。从此晋国的霸业受到了动摇。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72章，春秋时期小国如何巴结大国。我们知道楚国是个大国，中原的郑国比楚国小多了，而陈国比郑国又小，蔡国比陈国又小。楚穆王出兵讨伐郑国，郑国答应脱离晋国势力圈归顺楚国之后，陈国、蔡国也不战而降，都跟着归顺了楚国。楚穆王和这三位诸侯约定，十月初一大家都到绝洛这个地方来开会，三个新收的小弟认他为老大。绝洛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河南项城西南部。到了秋末，楚穆王在前往绝洛的路上遇到了郑穆公和陈共侯。郑穆公叫郑兰，

共侯名叫陈硕，他们二人约好了专门守候在这里恭迎楚穆王驾到。楚穆王看见了他们两个，板着脸问，寡人原已定好的决落之会就要到期了，你们两个为何要在此地逗留啊？郑公和陈侯就一起回答说，我们怕迟到，所以预先守在这里，我们二人将奉随着您一同前往。楚穆王听了大喜，于是郑陈二军一左一右簇拥着楚穆王来在了决落之会的会场之上。而最为弱小的蔡庄侯蔡甲午也因为怕迟到，他就早早的来在了决落，在此恭迎楚王驾到。楚穆王来了，蔡庄侯一看明白了，好你个郑公陈侯啊，啊，怪不得要撇开我呢，原来你们俩是想先拍楚国的马屁呀，瞧不起我吗？我们蔡国本来就弱，这次可不能再落于人后了。于是蔡庄侯马上就以拜见天子的规格拜见了楚王。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相互见面的礼节是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的，诸侯与诸侯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大诸侯与小诸侯之间好比是兄弟关系，大的对小的可以进行适当的指导，但却没有指挥权。而天子与诸侯之间则好比是父子关系，是一种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蔡庄侯以天子之礼拜见楚王，那么决落之盟就不再是小弟拜老大了，而是臣子拜君王。郑公与陈侯见蔡侯如此下作，心里头都不是个滋味儿。楚国对于中原各个诸侯国的政策有着三种不同的方案，若是最弱小的国家就马上把它灭掉，把他们的人口迁到楚国，再把自己的人口往这边殖民，原先的国家也就彻彻底底地变成了楚国可以完全统一指挥的一个县。若是不能马上灭掉占领的国家，就先在这里立一个亲楚派的人为君主，建立一个独裁却听命于楚国的傀儡政权，也就把他们变成了一个完全受楚国操控摆布的附属国。这个附属国的国君地位级别也就只能相当于宗主国里的一位大臣了，也可以把他们理解为自治州自治县，虽然不太准确。若是这个国家还有点强大，一时并不能把他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国，那就暂时先和他们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成立一个共同的统一战线联盟，在这个联盟中自己就可以成为影响他国行动的老大。现在楚穆王既不能灭了他们，也不能把他们变成可以完全操控的附属国，所以他的目的就是第三种，让这些中原的国家都宣布脱离晋国的势力圈，加入到楚国的势力圈，这就是决落之会。决落之会上，蔡侯用拜见天子的礼节拍楚穆王的马屁，尊他为大王。郑公与陈侯两个就窃窃私语说，蔡侯如此驱礼，楚国就会认为咱们轻慢了，怎么办呢？于是两个人商量之后就一起讨好楚穆王说，大王，您的车驾到了这里，宋军这小子居然赶不过来参见您，大王发话吧，咱们把军队一起开到宋国去揍死他。楚穆王得意的大笑道，寡人屯兵于此，正是为了讨伐宋国。早有人报入宋国，宋国君主宋昭公名叫宋楚旧，他是宋襄公的孙子，宋成公的儿子，刚在位不久。突然听说楚、郑、陈、蔡四国聚集在宋国的边境上搞会盟，有亏宋之意，就吓得他慌忙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宋国的大臣说，臣闻小不事大，国所以亡，如今楚国已经降服了陈郑，而晋国又没有指望了，
咱们不如快快归顺。

0: 不过还可以当个老二或者老三，若等他打过来再请求归顺就来不及了。宋公以为然，他就亲自驾着车来在了绝洛，拜见了楚王。自此宋国也赶来参加了这次绝洛会盟，宣布脱离晋国势力圈，加入到楚国的势力圈。楚穆王大悦。宋昭公因为来迟了，他是最后来的，他就讨好楚穆王说，请楚穆王以及各位诸侯们一起到孟珠去打猎。宋国的孟珠是有名的大泽，天然的猎场。这孟珠是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东北部。楚穆王欣然同意，然后五位君主一同前往孟珠狩猎。陈侯主动请命说，愿为前队为楚王开路。于是郑公为左阵，宋公为右阵，为楚王保驾护航。蔡侯最小，就只能为后队了，为楚王断后。最大的楚穆王居中，大家一起相从穆王出猎。这个阵势就是模仿周天子出巡时的队列，象征着中原与四夷的关系。到了孟珠打猎的时候，楚穆王追赶一群狐狸，狐狸向右师方向逃遁，宋公配合楚王一同合围，狐狸钻进了深窟不肯出来。楚王让宋公放火烧，宋公在车上翻了个遍，也没寻到点火的工具，忘带了。楚国的官员说，宋公失礼，但他是一国之君，不可以对他用刑，请治他仆人的罪。于是他们就把宋公的司机拖下车来，狠狠地鞭挞了300，以颈诸侯。宋公看着他的司机挨打，惭愧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这以后，楚国就俨然以中原霸主自居了。而真正的霸主晋国是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的。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73章，春秋战场上最喜欢唱反调的牛人。当楚穆王强盛的时候，作为霸主的晋国难于遏制楚国的势头。消息传到了西方的秦国，秦康公召集群臣商议，我们秦国原本对晋国有恩，但他们却老是坑害暗算我们，前有崤山之仇，今有灵狐之恨，寡人欲报仇雪恨，已经忍了5年，如今赵盾杀戮大臣，不修边政，而陈蔡郑宋又已经投靠了楚国，晋国不闻不问，可见他们内讧之后已经伤了元气。秦康公高声问道，此时若不讨伐晋国，更待何时？诸臣齐声应允，愿效死力。公元前615年，秦康公正式向晋国宣战，这就是历史上的秦晋河曲之战。河曲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芮城西部，是山西和陕西的交界地带，黄河从这里蜿蜒曲折地流过，所以称为河曲。秦康公让老将百里孟明守城，以西启竹为大将，白乙丙为副将，凑足了500辆战车，倾巢出动，浩浩荡荡渡过黄河，杀向晋国而来。这一次有晋国的降将士会在前面为秦国人带路，

0: 世会就是前几年奉赵盾之命去秦国迎接公子雍的那个人，因为赵盾的变卦，他被迫逃亡在了秦国，所以世会很乐意为秦国人做向导，带领他们攻打晋国。边关告急，谍报很快传到了晋国，晋灵公年幼，全凭执政官赵盾做主。赵盾统领三军，自己为中军将，以荀林父为中军佐，接替先客的位置，又用细缺为上军将，接替姬正父的位置，以栾盾为下军将，以续甲为下军佐。六个职位安排了五个人，还有一个上军佐的位置空缺着。这个时候赵川请命，自告奋勇的要求担任上军佐一职。赵川是赵氏家族里一位比较厉害的后生，他是赵盾的堂弟，又是晋襄公的女婿，也是晋灵公的旧官。他的身份与其他几位将领相比很不一般。赵盾一看是赵川，就说道：老弟，我知道你有勇好斗，但是你太年轻了，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从来都没有上过战场，缺乏历练，怎堪大任？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抱孩子，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因此赵盾这次没有提拔他的堂弟赵川，而是提拔了那个为胡射姑送东西的有信义的于骈为上军佐。赵川没有升上去，他就不高兴了，一肚子的意见，既怪他哥赵盾不会照顾兄弟，又怪于骈敢和他争抢。到了出征的这一天，赵川还不甘心，他就把自己的私属部队全部召集起来，不到100辆战车，也跟着去出征。赵川对赵盾说：哥，就把我的这些本钱都入到你的股里吧，只要你能带我出去历练历练就行。赵盾答应了，于是赵川的私属部队都附属于上军之中，跟着一起出征了。晋军来在了河曲安营扎寨，准备与秦军决战。于骈献计说：秦军好几年没有动静，想必养精蓄锐差不多了，这一战必然信心十足，我们应该避其锋芒，坚守不战，等他沉不住气了，可以一击而胜。赵盾采纳了于骈的计策，只许坚守，不许进攻，等秦国人焦躁。秦康公每日派人挑战，无人理睬，求战不得，他就问计于世会。世会说：赵盾用了一个新人，姓于名骈，此人广有智谋，我听说于骈抢了赵川的位置，赵川必然怀恨在心，他带着私家军估计是来和于骈抢功的，咱们不如进攻上军吧，如果于骈不肯出战，也可以诱使赵川恃勇来追，这样就好了。秦康公就叫白乙丙去挑战晋国的上军。上军这边，细缺和于骈都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坚持不动。果然，赵川听说秦兵在这里，他就带着他自己的私家军来与秦军交战，边走边说：秦国人屡战屡败，有什么好怕的？有志气者都跟我来杀敌立功。三军之中没有一个人响应他，因为是有纪律的。赵川才不管什么军纪，指桑骂槐的骂于骈：你们这些鼠辈有什么妙计？谈什么谋略？都被秦国人吓死了，打仗就要像老子这样冲上去和他们硬拼。于是赵川带着他的私家军100辆战车打开城门，鱼贯而出，勇敢地扑向了秦军。下军副将续甲看到了，叹曰：此人真好汉也。赵盾突然听说赵川独自出战去了，大惊失色，担心他被秦国人抓去，马上传令三军准备出战接应赵川。结果出乎意料的是，赵川太勇猛了， 他的司家军居然把秦国的正规军给打败了。赵川狂追白鱼饼十余里而返，把秦国人给吓坏了。于骈的计谋落了空，士会的计谋也落了空，赵川出了大风头。不听指挥也能打胜仗，所以史记上为赵川的首次出征记了一大功，是这么写的：大战河曲，赵川最有功。赵川这第一次打仗不听指挥却胜利了，所以他暗暗得意。到了晚上的时候，秦国人又来下战书，约定明天再战。秦国的使者将战书递给了赵盾，赵盾看了之后就把战书递给于骈看。于骈对赵盾说：秦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下战书呢？根本没有必要啊，可见其中有诈。秦国使者虽然口称请战，但我见他彷徨四顾，似有不宁之状，是怕我也。今夜必然逃跑，请在河口设下埋伏，突然袭击，必然大获全胜。赵盾说：此计甚妙。于是就安排人前去埋伏了。当晋国人又准备偷袭秦军的时候，胥甲将这个计谋告诉了赵川。赵川便和胥甲一起来在了军门，大喊道：赵盾又想偷袭秦军了，偷袭算什么本事啊？有本事正大光明的单挑。赵盾听说了，马上跑出来制止他说：不要扰乱军心。赵川不服气，就又跑到秦国那边大声地喊道：赵盾晚上要来偷袭你们了，你们小心，不要又中了他们的奸计。秦国人一听，马上就逃跑了。秦国人走了之后，赵盾也班师回朝。回国之后，赵盾恼羞成怒，要严惩走漏消息的人。因为赵川是他的弟弟，又是驸马，又有大功，不好处置，就包庇了他，单单只把那个跟着起哄的胥甲给严惩了。所以人们都说赵盾执法不公，有私心。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北京时间15:00，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普兰店庄河13点到17点有分散性小阵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的最高气温今天白天22度，最低气温15度。其他地区，旅顺14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3度，长兴岛14到23度，普兰店13到26度，瓦房店13到25度，庄河12到22度。

0: 长海15到21度。
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2: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2: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在下午3点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丹玲。老朋友喜乐会呢，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汉武帝的一生纵横跌宕，大汉帝国征战四方，金戈铁马的壮观景象，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在这一部作品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接下来请大家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3: 御史大夫赵绾这会儿简直有点神经质了。自打丢了奏章之后，他看身边谁都像奸细，连自己夫人他都瞅着烦，把送饭的使女都给骂出去了。夫人没走，赵绾想把夫人也骂走，实在是没有礼貌。夫人耐着性子柔声细气：“老爷，您怎么了？什么事情让您平生烦恼啊？”要以往这个时候，赵绾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让自己的夫人帮自己捶捶背、揉揉肩，化解化解心中的烦闷。而现在，他看谁都别扭啊，皱着眉，身体气得一劲颤抖。夫人这手刚往他肩上这么一搭，他狠狠地往下这么一拍：“你干什么？啊？”简直像躲瘟疫一样躲自己夫人，你不要过来，别过来！站起身来，连推带搡，把一脸惊愕的夫人推出门外，咣当，门关上了。门外夫人眼中拥泪呀：“老爷，您这是怎么了？言外之意，简直太不正常了，您得想开些，丢了个丫鬟，您可不要气坏了。”他哪知道不是丫鬟的事儿。赵绾依然没开门，关上房门之后，颓然趴坐在案几之上，是满腹愁肠啊！哪像夫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丢了个丫鬟呢？丢几个手下人那算什么事啊？夫人哪知道，他所丢的是一件事关新政成败、身家性命的奏章，那里边的每一个字啊，都可能导致一场新的流血，甚至能让皇上背上大逆不孝的罪名。绝望之中，他甚至是心存侥幸啊，会不会是记错位置了？他连忙起身，把书房的角角落落、犄角旮旯都搜了这么一遍，还是没有那份奏章。哎，无力又坐回原处，回忆蛛丝马迹。真跟那丫鬟有关吗？一定是他。一想起那张令自己迷醉销魂的面庞，赵绾顿时是冷汗淋漓，浑身颤抖。难道这一切都是计策？这可恶的使女怎么进了我御史大夫的府中来呢？看来不是偶然邂逅啊，完全是预谋的陷阱。他想起来，就在送别出使西域的张骞离开朝廷后的第二天，他本来是去明堂工地去监工。皇上在早朝的时候又一次询问明堂进度，责备工程有点太慢了，所以散朝以后他直接到现场去督查。他记得车驾刚刚穿过安门大街，刚到了靠近南城墙的宣明里，往常啊，这儿的百姓一看见官员车驾都自动回避，可今天呢，城墙脚下却人头攒动，没有让道的意思。今儿百姓怎么这么热闹啊？赵绾还纳闷了，正要吩咐卫士上前问个明白，就见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子冲开人群，踉踉跄跄摔倒到车前， 颤颤巍巍喊了一句：“大人救命啊！”就昏过去了。赵婉抬头一看，就见几个彪形大汉手持棍棒奔这女子就追过来了。嘿，御史大夫啊，那是三公啊，心想在我的面前敢如此大胆，几个壮汉打一个弱女子，这朗朗乾坤京城长安你也太放肆了。顿时赵婉怒喝一声：“光天化日，岂容强盗横行，来呀，速与我拿下！”这些莽汉好像也不知道面前这大人是什么级别的官员，甚至十分轻蔑，斜着眼愣瞪着眼看了半天：“你是什么东西啊，敢搅老爷的好事？”嚯，大伙一看胆子大了，赵府的府令上前一步高声喝喊：“休得无礼，你等也不睁眼看看面前是何家大人，倘若识相赶快撤下！”撤下？为首的那大个嘿嘿嘿一阵冷笑：“那么容易把这个女子归还于我，要不然老子把你的车架就砸成碎片。”说着话呼啦一下众人往上冲啊。赵婉心想，哪有功夫跟这帮匪徒纠缠，还有要事去做呀，可自己是御史大夫，也不能蹭架打车蹦下来跟几位扭一块摔那儿，那也没有一个官员的样子。好在腰中佩剑摁崩簧，苍啷一声宝剑出匣，朝天那么一挥，有侍卫官跟着呢，这就等于发令了，轰隆一下，这正规军一冲上去，那几位狂徒没几个回合是纳头就败，四散奔逃。哎，把这受难的女子就留在了车前，一看已经昏过去了，派人救醒回来再论吧，先到宫殿看看。就这么着，这个女子被赵婉救回府中。夫人很善良，一听说是被人欺侮的一个民女，无处生存，得了，哪儿的人呢？说老家是代郡的。哎呦，那既然父母去世到长安投亲，无亲可遇，远走他乡，哎，就收留他了吧。那帮匪人是想把他卖入青楼，现在遇到好人了，就到府中做一个奴婢了，收到了御史府中。女子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呀：“无家可归，没有亲人，夫人留下我，我甘当牛马，死而无怨呐。”这是一个吃苦的人呢，也没别的祈求，给口饭就行，赵夫人也就收留他了。赵婉原本还有些犹豫，应该再打听打听，夫人说不必了吧，你听他说话一口代郡方言，这一定就是从边远地区来的呀，我亲自带着他，你放心就行了。打这儿起喜去蒙尘，这女子就在府中伺候起夫妇二人的起居。敢等换了装束，这么一看，此女天生丽质，恰似出水芙蓉，她顾盼生辉，杏眼含羞，双颊带露，玉立亭亭，知书达理，言谈话语有时候让赵婉惊异。自古道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事啊，没想到也能造就出如此的妙月荣华。哎呀，上苍有眼，这个女子倒是难得的一位才女。有人说人性都有弱点呢，这弱点皆在于欲念的侵扰，它可以让理智臣服于情感，让迷茫取代了清醒。赵婉万万没想到，一个失去双亲的女子怎么会写出一首漂亮的隶书呢？怎么会对儒家经典如此娴熟呢？时间长了，他把自己写的一些读书心得让他重新誊写一遍。哎，这女子很勤快，每次誊完了稿子也顺手把书房收拾得整整齐齐，这一切博得了赵婉的好感，也赢得了夫人的信赖。他们私下里还议论，这位小同乡应该把她收为名伶一女啊，这孩子知学懂礼太难得了。实际没有静心想想，哪这么寸这么巧就来这么一位老乡啊，所有的危机大概都在初春时就埋下了伏笔。 三月阳春

秦丧满枝，风和日丽。皇后王治下旨，要在上林苑举行亲丧典礼。农事执丧，这是当时农业文明的重要标志啊！大臣们的夫人都得配合皇后前往采桑、饲蚕、养蚕织布啊。赵夫人到现在也没想到，这个意在劝百姓农桑的旨意，却成了赵婉与这位小同乡进一步坠入情网的契机呀。临行前，他还没忘记叮嘱这代弟之女，说老爷这几天为建明堂这个事情日夜奔波，劳碌疲惫，你得好好照顾他呀。他哪知照顾照顾就照顾到一块儿去了。像赵婉这样的高级官吏，多几房妻妾原本正常，但此刻想来，这一切难道不是计谋吗？昏昏沉沉，酣然入梦啊！等他醒来的时候，奏章丢了，这代弟之女也是无影无踪。事情的严重，那是不言而喻的。一旦这份奏章落入石践等人手中，那么牵扯的不仅仅是窦婴田汾，就连当今天子也脱不了干系。更让他忧虑的是，草稿上的措辞，那可要比递给皇上的正式文本激烈的多呀。这要是在太皇太后那儿激起愤怒，那所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这都是一向自信的赵婉精神壁垒彻底崩溃。虽然他来长安只有两年，但是老太后处事的果断跟残酷，那是有所耳闻的。老人家怎么可能放过一个对自己极尽排斥的政敌呀？真要到老太后知道了的情况，窦婴可救不了自己，那圆滑的田汾更不会引火烧身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奏章，他将自顾不暇，皇上都管不了，太皇太后一句话，谁能拦得住自己向上的人头不落地呀？哎呀，赵婉现在心情很复杂，当然他没有后悔选择跟随新君推行儒道，他只是自责自己的行为给正在推行的大汉新制造成了巨大困难，甚至会导致中途夭折。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年殿试测问之后小皇帝在宣示殿召见的情形，皇上毫不掩饰对董仲舒的赞赏，说仅从测对文字上看，他赵某是无法与董仲舒比肩的，可皇上还是打算把他留作京中，认为御史大夫，可见对其重视。赵婉当时心中不解啊，这怎么把成绩好的外放，把我留这儿呢？皇上说他看重的是自己务实的作风，因为自己测对中所言的正是当今皇上最需要的。可是现如今他却辜负了皇上的厚爱啊。赵婉把自己锁在书房里，是顿足捶胸，悔恨交加。苍天哪，你怎么如此折磨我这个一心报国的儒生？皇上啊，臣对不起你呀、啊、别等惹出祸来，臣唯有一死方可谢罪。说的容易，那死字好写，那多可怕一字眼啊，一种多么难以割舍的煎熬。方才夫人婆娑的泪眼，还有那些可爱的儿女的面庞，让他牵肠挂肚着割舍不下。此刻风吹窗外竹林花木，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大雨从天而落，夜色渐渐深沉，赵婉终于下定决心以死来求解脱。一旦如此，内心就平静了，死无足惧，只要皇帝的新政得以推行，自己死了倒保住了家人的安危啊。赵婉打定主意，在榻上躺了一会儿，爬起身来，一件一件清理过去的文书，把那些

0: 既与皇上有关，又容易引起太皇太后怀疑的文书奏表一一化为灰烬。在确定没留下任何罪证之后，他这才庄严地换上朝服，对着铜镜整理了整理冠冕，然后一条白绫悬在梁上，心中默念：皇上，臣去也。好可怜，这位赵大人呐，是畏罪自杀，毫不犹豫踹掉了脚下的方凳。当赵婉用一条白绫结束自己的生命之时，丞相窦婴匆匆走进未央宫，君臣都明白，一场不可避免的风雨将在这个初秋的早晨到来。子夜的时候，傍晚刚刚住了的雨又稀里哗啦地下了起来，偶尔有雨丝飘过幔帐，透来丝丝凉意。但是小皇帝宣示殿中的三位君臣却浑身燥热。窦婴把失去奏稿这经过详细的奏报给了小皇帝，这消息让他很是吃惊。哎，这个赵婉呐，怎么如此不谨慎呢？他难道不知此事之厉害吗？倘若太皇太后怪罪下来，不仅卿等要受牵连，就是这新政也要陷入困境啊。窦婴刚要回话，有太监急急忙忙进来禀报，说赵婉赵大人悬梁自尽了。顿时大伙全愣了。窦婴明白了，他望着殿外黑漆夜色，从自己宽阔的胸膛里呼出了一口无奈的闷气。唉，心中责怪赵大人呐，你一死，自己是了却了恩怨，但你可知道，你是走了，皇上怎么办呢？窦婴转过身来，面对刘彻，以微臣看来，奏稿十之八九已经落到了太皇太后手里，事情紧急，皇上应速作决断。刘彻能说不着急吗？但他更清楚，这个时刻任何惊慌失措都会影响在场的丞相跟太尉田汾的情绪，更何况由于自己乱了方寸，只能让事情更复杂，所以故作轻松挥了挥手：二位爱卿不必担忧，朕乃钦定的皇帝，太皇太后不会有轻举妄动的。皇上表现得如此镇定，这倒让丞相窦婴比较欣慰，但是心情轻松不了，这不是表态的事儿啊，没有方法呀。他可是从小就跟到姑母身边，深知这位老太后立居三朝，而居于宫廷中心仍是国之根基，尤其是关键时刻。先帝临终之际曾留下遗言，重大时刻太皇太后可以钦定朝纲。要是这姑妈真的使出这招，说换个皇上，那也不是不可能啊。一想到这儿，窦婴越发觉得此事命系新政之存亡，事关国家之兴废。作为丞相，他理应挺身而出。他看了看太尉田汾，镇定自若：事已至此，陛下，臣有一计，不知当讲否？田汾一听，我的老丞相啊，大难临头，您有话就说吧。窦婴由解牙缝里边逼出来两个字：逼宫。这什么？田汾吓得把那俩绿豆眼瞪得溜圆呢。丞相，您的意思是让陛下派兵围住永寿殿，逼迫老太后再不干预朝政吗？她可是您的亲姑母啊。
1: 哎，太尉，此乃国之大事，岂能因私而废公啊？老太后待窦某恩重如山，先言去世之后，

里的疾风骤雨。窦婴的奏请如雷声管自杀的消息之后，他就想到了出兵了，但是他不能不对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做出慎重的权衡，这可不能草率。事情的关键不是一个垂垂老矣的太皇太后一个人，而是他背后盘根错节的诸多关系，以刘姓诸王还有窦氏满门，牵一发而动全身。倘若在那个遥远的淮南故国，刘安要借此作为兴兵借口，以营救太皇太后为名，号令刘姓诸王对朝廷发难，那会不会造成另一场诸国之乱呢？上一次是七国，现在再多几个，那流血事件可就在所难免了。自己刚刚登基，这个地位很浅薄呀，由此再背上不孝的罪名，一向以仁孝治国的朝廷何以颜面面对诸侯啊？沉思良久，刘彻终于打破难耐寂静，把自己想法和盘托出。诸位爱卿，现如今匈奴虎视眈眈，诸王心存意念，朕不愿再起兵戈呀。一句话提醒诸位，如果朝廷内乱，匈奴趁虚而入，大汉将亡。刘彻议政，有人建议逼宫啊，但是年轻的皇帝马上想到的是匈奴啊。如果逼宫窦太后，一旦大汉朝廷内部发生混乱，匈奴在外部进行突然袭击，汉朝可就危险了。所以啊，您别看年轻的皇帝血气方刚，但是不失沉稳。诸位爱卿，现在匈奴虎视中原，诸王心存意念，朕不愿再起刀兵啊。眼下朕与卿等应商议一个以静制动之策。说完，刘彻跨步走上前，抓着窦婴跟田汾的手，耳轻怕死否？这话问的丞相窦婴双眼发红啊，他仿佛已经听到了皇上胸中的波涛，慨然应答：臣既为大汉宰辅，当效法商鞅，死何足惧啊！倘社稷要臣赴死，臣定当义无反顾。田汾就跟那一劲儿点头了，眼圈也通红，被这个情境给感动的。啊，这一大早，这热闹啊！永寿殿呢，也没歇着，太皇太后传口谕，要皇太后王治、皇帝刘彻、宰相窦婴、太尉田汾还有严柱等等一般大臣到永寿殿议事。君臣众人一进永寿殿，就见羽林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从宫门口一直就排到了大殿前呢。殿门外还布置了100多名的卫士，由太皇太后家族中的兄弟子侄们担当，这是亲信嫡系呀。现在长乐宫卫尉窦甫率领着窦家子弟兵，在他们后面宫娥皇门太监们站成整齐的队伍，垂手而立，脸上没什么表情。有窦家子侄窦宇远远的就看见了皇上和太后的车驾进了宫院了，连忙向内传话：太后、皇上驾到。窦婴率众臣随着太后、皇上鱼贯而入，用余光轻轻环视周围，他发现呢，一向称病不出的老臣许昌许大人今天也来

0: 来到了太皇太后身边。站在他们旁边的还有石建、石庆、庄青迪一干太后的近臣，显然他们都知道了御史大夫赵绾自杀的消息。刘彻啊，暗暗打量母亲，他发现王志目光暗淡，神情庄严，他们母子双双在老太后面前跪倒施礼，臣妾叩见母后，孙儿叩见祖母。都来了，知道哀家为什么召你们来吗？请您明示。装什么糊涂啊！太皇太后猛地这么一扬脸儿，您别看那眼睛看不见人，但是透过这双古目，好像刘彻母子的恐惧已经被他捕捉到了。你们好大的胆子哟，竟敢串通一气，架空哀家。说，意欲何为啊？启禀母后，王志想给解答，没问你话，你站到一边去。倒是按照自己的猜测，把脸转向了刘彻。皇帝呢？哀家，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吗？你怎么能做出此等忤逆不孝之举啊？
1: 矛头直指皇帝啊！大伙看刘彻怎么回答。
0: 哎，年轻的皇帝很平静。
1: 回禀祖母，孙儿自登基以来，夙兴夜寐，如履薄冰啊，简直如临深渊一般，唯恐上负祖宗，下负黎民。每遇大事，总也不忘请示祖母。孙儿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惹得您老人家不高兴，一大早您就传旨终止了孙儿的早朝啊。
0: 放肆！
1: 好，老太后声嘶力竭，还敢狡辩。
0: 石庆，
1: 臣在，
0: 把证据拿给他看。
2: 是。
1: 石庆捧着赵绾那奏章的草稿就走到刘彻跟前。陛下，这是逆贼赵绾觐见皇上不必事事禀奏太皇太后的草稿，请您过目。
2: 哦，
1: 刘彻故作惊讶，接过竹简大致浏览，不再说话。此时大殿里安静至极，大臣们一个个喘气儿都提着心吊着胆，怕那呼吸声太大了影响了听觉。只有太皇太后急促的呼吸声在大殿里回荡，一种天塌地陷般的气氛笼罩着永寿殿。刘彻在这种沉闷的空气中迅速调整自己的思路，他决计即使面临多大的压力，也不能让赵绾。
3: 老朋友真欢喜，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赵绾有什么错呀？他不就是希望朕能将新制推行到底吗？他所求的也正是朕能够独立主持大汉朝政，他是忠臣的。想到这里，皇帝一抖袍袖，唰，愤然起身呢，就站在太皇太后面前。祖母，赵绾一向忠于朝廷，他怎么会写出如此大逆不道的奏章呢？依孙儿看，一定是有人从中陷害。孙儿还请祖母大人明察，千万不能中了小人的奸计。
0: 嘿，窦婴一看暗说大致，心想皇帝真聪明，既不屈服，还要给赵绾澄清罪名，这理由想的挺好。
1: 太皇太后哼了这么一声，冷笑一阵子。这么说来，倒是哀家错怪了他了。
0: 孙儿可不是这个意思。证据摆在面前，你仍然执迷不悟，拒不承认。庄青迪，臣在，念给他听听。其实甭念刘彻认字儿啊，但是这是太皇太后的旨意。庄青迪出列，摊开手中竹简，高声念给诸位大臣们听。查，御史大夫赵绾，自建元元年以来，不思报国，恃权弄威，慕朝廷，唆使其亲属在代郡肆意侵占民田数百顷，致死人命数十条，民怨沸腾，怨声载道，罪在不赦，有负皇恩，为大汉社稷安危，将赵绾革去官职，族其户。这惩罚可够严厉的。刘彻听闻至此是愤怒至极啊，一伸手，尤姐庄青迪手中把那竹简就夺过来了。诬陷，完全是诬陷。赵绾身为谏官，御史大夫，那就是管理诸位官员的人，他怎么会如此啊？岂敢如此妄为？可是随着庄青迪把百姓诉说的一桩桩一件件案件摆在面前，说的有鼻子有眼，刘彻额头也渗出点点汗珠。难道所告属实吗？小皇帝脸色也有些苍白了。他没想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还田于民，怎么倒成了豪强们掠夺兼并的契机啊。可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身在京都的赵绾跟这些一定没关系。他自去年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之后，根本就没回过老家呀。即便有这种事，也是人冒名而为。可是事已至此，刘彻觉得任何辩解都会引起更激烈的冲突。他转过身来，紧走两步，挨着太后跪倒在地呀。孙儿也可能用人失察，请祖母息怒。不仅是皇上，太皇太后这一下把打击目标从皇上身上挪开了，面向诸位大臣还有你们，窦婴、田汾，你等作为皇帝身边的重臣，却朋党为奸，屡禁谗言，排斥异己，撼动国本，毁我社稷，该当何罪呀？好家伙，老太后出口成章，把这几大罪名给扣的。窦婴跟田汾也站不住，连忙跪倒啊。太皇太后又训斥起了皇太后王治：你身为一国皇帝之母，却放纵孩子搞什么心智，摒弃自太祖高皇帝以来的皇老之说，你看看你看看，把朝廷搞得混乱不堪，鸡犬不宁。哀家多次提醒过你吧，你怎么一意孤行啊？至今逆贼猖獗，忠良贱弃，真是让老身寒心啊。刘彻，好，太皇太后直呼皇帝的名字，哀家告诉你，哀家可以把你扶上皇位，也可以将你从皇位上拉下来。哀家不能看着当年新元平的闹剧重演呐。太后重提新元平旧事，这可让窦婴心里一惊，这不是把社明堂跟新元平当年装神弄鬼蛊惑先皇孝文帝相提并论了吗？在这个特殊时刻，这种场合就是重提，杀机隐隐呐。窦婴深知这位姑母对违背意志的行为向来是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啊。况且多年以来，他一直对梁王刘武没有被立为储君这件事是耿耿于怀，现在一看孙儿不听话，他一定会想到，如果是小儿子当皇帝，绝不能这么拂逆自己的心愿呐。 赵婉事发不过是为他发泄当年的不顺畅提供的契机而已。现如今新制刚刚开始，匈奴磨刀霍霍，而派张骞凿空西域打通西向通道还没有任何成绩呢。刚刚推行还田于民，宇内百姓大多拥护，如果中途搁浅，那不前功尽弃了吗？窦婴心潮难平，思绪万千。太皇太后，臣有话说。窦婴啊，你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还有什么话说吗？
5: 老人家，臣以为天子自登基以来心系社稷，而国势日盛，物富民丰，百姓安乐，至于儒学立国，那也是顺天应时之举。连老子也认为，万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这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新政之事怎么能与新元平相提并论呢？至于赵婉赵大人，臣认为关于他的罪名一定是奸人诬陷，就算其族中国有其事，也是与赵大人无直接干系。太皇太后因此迁怒于皇上，难免会让忠良寒心奸佞快意呀。窦婴还往下说，太皇太后不想听了，住口。哀家不想听你信口胡言，皇上又今日都是你等蛊惑，哀家正要问你窦婴之罪。窦婴一点没惧怕，臣自入朝以来数次起落，今日臣之所奏乃为大汉兴盛计，太皇太后雅量就该准臣之奏，纵然九死直而无悔。这话说的干净利落，掷地有声啊。窦婴的勇气感染了太尉田汾还有严柱一干大臣，他们纷纷出列，聚集在小皇帝周围，七嘴八舌为皇上辩解。这一时间大殿里边起奏之声是此起彼伏，对峙僵局啊。您再看老太后脸上早就没了血色了，煞白呀。转过身来，他责问许昌、石建、石庆诸位兄弟以及庄青敌，你们怎么都哑巴了啊？听听听听人家多少人说话呀，平日里你等一个个在哀家耳朵边喋喋不休，怎么今日一个都不说了？不是都自诩为大汉忠良了吗？如今面对国家大计，怎么倒退缩了？好，太皇太后这么一发问，这帮人炸了灯来了，纷纷发言指责窦婴目无尊长，狂放不羁。窦婴对此不屑一辩，纯粹是无稽之谈呐、啊！你们说你们呢？他是轻蔑相对啊！尔等檐下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你们一个个尸位素餐，白拿俸禄，不担大任，不学无术，怎配与本宰相谈论治国之道啊？尔等内心阴暗，又岂敢妄称什么忠良？从人品到德行到能力，不跟你们交流。石庆平时嘴就笨，口就拙，情急之下传令禁卫将窦婴等人都拿下。田汾生气了，怎么，你非中尉有何资格对禁卫下令啊？我这太尉还没说话呢，你既不是中尉，你又不是廷尉，你有什么理由拘拿朝廷宰相？你看官大一级压死人吗？噎得石庆半晌说不出整句来。这会儿一直沉默的老臣许昌发言了，太尉所言极是，史大人确实没有资格调动禁卫。老太后，臣一直在府上养病，对朝廷近来所发生的事情
1: 不甚了解，不过今日依臣所

见，以为皇上也没有错，错在窦大人、田大人等。太皇太后，您乃三朝国母，万民敬仰，各位大人竟敢当面顶撞，难道就不怕身犯僭越之罪吗？民无尊卑，国无上下，何谓国乎？皇上乃圣明之君，大汉兴亡都系于陛下一身，太皇太后乃先帝之母，皇上之祖母，一切所为也都是为了皇上，还望陛下明察。臣以为赵婉自缢而亡绝非偶然，必与各位大人，他指了指窦婴田坟，与你们脱不开干系，臣请皇上严查此事，整顿朝纲。这么一番表白，大殿里的气氛缓和下来了，也为太皇太后打破僵局提供了一个机会。老太后别看是白发满头，但是依然把江山紧紧拥抱怀中，她想借赵婉事件表现她不可抗拒的威严。当许昌提出整顿朝纲的动议的时候，她以不容商议的决然和果断再一次干预朝政，大喝一声：“宝桑，宣读哀家懿旨。”早有人打好草稿了，时间把拟好的懿旨送到了包桑手中。包桑很迟疑地看了看刘彻跟王志，这读着不读啊？老太后可等不得，犹豫什么呀，赶快宣旨啊。皇上，奴才念吧念吧。刘彻背过身去，我倒听听写什么。太皇太后懿旨，查丞相窦婴、太尉田汾、御史大夫赵婉不思勤勉，祸乱人心，撼我国本，着即免去窦婴、田汾之职。御史大夫赵婉诋毁太皇太后，肆意侵占民田，罪在不赦，因其畏罪自缢，着廷尉府严肃查办，诛其三族。百治侯许昌温厚宽仁，着即任丞相。2010石践任郎中令，石庆为内史，参知政事。代郡太守庄清敌查办赵婉一案有功，着即任御史大夫。以往所行明堂诸事皆废，太常寺之儒学典籍悉数封存，以弘烈教化利民。这番话说完，大伙儿全愣了。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北京时间16点整，大连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然后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然后再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大连市区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其他地区旅顺14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5到23度，普兰店16到26度，瓦房店13到25度，庄河11到22度，长海15到22度。
2: 我是面条，我3岁啦。
3: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4: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2: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0: 好吃饭。
1: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2: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3: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3: 我们一家人
4: 相亲相爱。
5: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6: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7: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8: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9: 因为爱家健康型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3: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今天尝试着哈，看看能不能不带着教育的口吻跟大家讲科普。哎呀，这对于我来说也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挑战哈，试试吧啊。确实是没有人愿意听教育，但是你说讲科普知识不带教育，那其实就是一个呈现一个事实，对吧？好吧，那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好吧。我们只要听到说农家呀、土啊、散养啊、笨啊，就后面加上鸡蛋这个名词，你就会觉得哦有几分好感啊。农家菜，对吧？土鸡蛋啊、散养蛋、笨鸡蛋、柴鸡蛋啊，好像有一种特殊的光环。昨天我看到了一位我们中国农学院的一个另外一个老师哈，他也是一个专家，就讲到现在很多的蔬菜嘛，因为我们农业嘛，对吧？农业其实是一个好大的一个话题。比如说他就说到了，他说那个西兰花和那个菜苔，就是那种有点细细长长的啊，然后前面也是西兰花的那个样子，后面呢只不过是比西兰花要更长一点啊，就那个苔的那个部分呢要更嫩一些。然后那种菜就会卖得非常贵，它要比我们正常的西兰花的这个价格，有的地方可能能翻出一倍，有的地方能翻出好几倍。这就是我说的菜市场它分级别的，对吧？你说是早市，对吧？可能那个环境就不如我们说某商场楼下说那个叫富泰超市啊，确实灯光也好，对不对？你看人家给你的那个位置也好啊，下了停车场，然后有这个扶梯，这个扶梯一上来就直接进到这个超市啊。所有的设计都是要花钱的，所有的设计都是要问你要钱的，这都是钱，对吧？你上了那个超市之后啊，温度，对吧？包括人均占有的购物面积，这句话这个词儿是我自己想的啊。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奢侈品店它的东西要卖的超级贵，这都是成本啊，对不对？我那么大个店面，对不对？只供给你三四个人四五个人用，为什么他门口要拦绳，对吧？进去五个人然后就拦上绳，你们就在外面排着吧，就给你提供了一个单位购物面积，你一个人可能占了50平的购物面积，那当然人家的这个产品要贵了，对不对？这个很正常啊，商场超市也是一样。而且我在说，我刚才在说那个有个那个超市级别很高，对不对？东西确实很贵，然后他们的那个蔬菜的品相啊，那个盒子，有的时候我经常上那个超市里逛逛，我不是要不叫经常，因为孩子就在那附近上课，就是去看一看的时候，哎呀，因为这个盒子真好看。你到底是在买什么？买盒子？我也尝试的买了几次啊，我觉得确实贵，也确实不是那么的好吃，但是品相都很好看，拿上去你就觉得特别的好。你说那个能叫新鲜吗？可能也叫新鲜，新和鲜人可能就打在这个事，但是它不代表新鲜，不代表说风味就很好，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些名词加上来啊，它都是要问你，这都是销售的成本。 农家这两个字呢，我们以前就跟大家讲过，农家不代表绿色，对不对？说自制也不代表安全，说我这个东西都自制的，那就一定代表安全吗？那你把食品加工业想得太简单了，所以不一定。我们先来看看说这个家里面的土鸡蛋哈，我这次回去，我这个大嫂子还跟我说，说哎呀，你们这个他们家又养鹅，然后呢又养鸡啊，说养鸡呢是几乎每天一个蛋，鹅呢得两天一个蛋啊，给我们攒了一点鹅蛋。就是从营养的数据上来看，土鸡蛋和洋鸡蛋各有千秋，而不是说土鸡蛋全面胜出。所谓洋鸡蛋，就是我们指的是饲养场的，就是这种工厂出来的这种鸡蛋。养鸡场里的这个鸡所吃的饲料呢，它是有科学配比的，营养素的含量呢全面均衡。而且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你如果你想让你的这个鸡蛋里有什么，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在你的饲料里面有什么，这个鸡蛋里面就会有什么啊。曾经我们大连有一个养鸡场的一个老板，那我记得那一年是就是这个黄色的，就是这个鸡蛋里面的这个鸡蛋黄，如果特别黄，大家就说哎呀特别有营养价值啊。从这个产业的角度，从这个工厂的这个角度，他们确实是很无奈啊。他们说这个鸡蛋黄，我想让它有多黄它就有多黄，我想让它是白的它就是白。这句话真的不是瞎说，是这样的，就是他想让这个鸡蛋黄呈现出什么颜色，只要在这个饲料里面有就可以。所以不能说鸡蛋黄越黄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但是我们说养鸡场里的这个鸡所吃的这个饲料的确是有科学配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强化叶黄素的，对吧，还有强化 DHA 的，就是在那里面确实是有强化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而土鸡蛋它们的这个优势在于什么呢，就是口感比较好，味道可能纯正，甚至于呢比如说家乡的鸡蛋啊，就像我先生他们老家就那片故土的这个鸡啊生出来的这个蛋，可能他会吃出他小时候的味道，这个的确是啊是有可能在的。所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在食品安全消费当中也提示到，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似，它的风味呢主要是由于土鸡蛋含有更高的这种脂类，就是它那个脂肪，像卵磷脂啊这一类的脂肪类的这个可能更高一些。所以土鸡蛋和洋鸡蛋的营养差别不大，比如说我们说蛋清就是优质蛋白加水，对吧，那蛋黄当然它的营养价值会更多，我们说的这个维生素 A 呀、对吧，我们说的卵磷脂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在蛋黄里面都有。但是你说土鸡蛋和洋鸡蛋，它这些所有的成分都有，就你也有我也有，只不过是有一些成分要高一点，有一些成分它低一点我高一点，我低一点它高一点，仅此而已啊。但是土鸡蛋呢，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只能说因为它不像大型的这种养殖场那么受到监督，安全性就没有什么保证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比较经典的溜达鸡，对吧，下出来的溜达蛋啊，那它上哪溜达去了呢？农村这个场所啊，你真正的上农村去逛一逛转一转，对不对？那比如说像我们这次我们那个家里面院子里面长院里面都挺干净的，如果他的养的鸡是溜达鸡的话，那上了别人家，那也有一个村子里面这个家里的这个条件就是有分化的，有不同的，还有那样的家庭，哇塞，你都想象不到说这个时代了还会有这样的农村的家庭，有的是有的。所以说你说那这样的鸡上到了那样的环境去溜达，它吃到了什么呢？它的这个蛋黄里又有什么了呢？是吧，这所有的事情都很有意思啊，大家仔细的去琢磨琢磨啊。开人飘走，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说啊，关于这个农家菜啊，农药和化肥的这个使用呢，不受监督啊，农村的这个蔬菜水果很多都是自家种植的。当然呢，就像我们回老家哈，这个我的大嫂啊，还有这个大伯哥哈，就一唠嗑就说，哎呀，我们这菜我们都不上肥，我们都是不上肥料啊。我和我先生我们俩都笑一笑啊，当然我们说，哎呀，回到家其实吃什么都很香，当然我们俩心里还都是有数的。从理论上来说呢，比如说农家的这些东西啊，当然我小叔子我们俩有时候也聊啊，他说自己家种的吧还是能够更放心一点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是还是有些状况的，包括他也提到了这个肉肠的这个话题。那这是我们说生产的这个环节，那加工和储存的这个环节呢，比如说农家自制的腊肉啊、腌菜啊、酱料啊，我们这次吃饭也是发现就是顿顿离不开咸菜，这个让我先生还是很遗憾的啊。作为一个营养师啊，影响了那么多人，可是自己家人灯下黑呀，真的是影响不到，顿顿有咸菜，而且非常咸，超级咸。我看他们有的时候就当，其实他们炒菜就已经很咸了，这个确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农家二字呢不等于安全认证啊，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呢需要靠产地的准出和市场准入这个衔接的机制啊。当然我们这两年社会新闻事件我们也确实是发生了很多事儿啊，包括今年这个往白菜上喷洒啊，这种事情呢我个人的态度是这样的，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其实我们中国这么大啊，有些环节是需要大家自己要琢磨我们怎么办。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我们现在有些搞农产品的这些生意人们、商人们也确实是有好的，比如说胖东来大家都知道全国有名，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大连现在有几个超市也很亲民啊，确实是能够在他们家的这个超市里买到很好吃的蔬菜，我觉得这个是，反正我们家现在基本上有时候买东西就锁定了这个超市。当然这个超市呢，比如说你在他们家买洗发水就买不到我要的洗发水，就为了打差异化嘛，这个也很正常，人家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生存。但是他们家的蔬菜奶制品啊，就是生活类的肉啊、鱼呀、虾呀，我觉得都挺好的，都还是不错的，都挺不容易的。所以有一天我跟我小叔来大连，我们两个我开车他坐我旁边，我们就讲到了良心这件事情。我说有些事儿吧，就比如说房地产商啊，因为他跟房地产商就是接触的比较密集啊，业务量比较多，他就跟我讲，他说有一些房地产商，比如说那个地库啊，他说这个地库啊，为什么你看朝阳的这个房地产商的地库，他们都要琢磨这个地库不要倒灌，他们那个地方水其实很难遇到这种超级大的那种暴雨啊，很难。就不像我们大连，说这一下雨哪哪里往淹了，对吧？我们大连也曾经发生过一个，就是我还是了解那个地方啊，就是还是豪宅吧，应该算是，就是当时单价啊，就是物价啊，就是这个房产的那个单价很高，结果发生了这个海水倒灌。大家还记得那个在老虎滩附近的那个房地产，就是那个楼盘。淹了很多很名贵的车。其实你说那个无论是开发商也罢还是物业也罢，你最后边你这属于这个很难收拾的摊子了吧。我们俩就讨论这个事儿，我说其实有的时候有的行业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有底线他有良心，对吧？你想想这个东西你自己家能不能吃，对吧？你卖给别人然后你就自己整这样的事儿，就是这个人他如果的这个良心，就是我们说的内心的这个发展，内心的成长，一个人如果在这个层面上都没有发展出来，或者是说他就
他不是一个好良不善良没有良心的人，我认为他做哪个行业他也早晚都要走到那个不咋地的那个层面上。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理解或者是支持，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呢自己呢，就是你不能要求这个社会质量都是均一的，就像那个农大的那个教授说啊，你看那个菜花和那个菜苔它其实就是菜花就是西兰花，对吧？你不要为了那个好像给你的一个贵就是这种专属感，这话吧没错，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欠缺一点。为什么？因为有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人家就要买那种不一样的，你们家吃的是西兰花，我们家吃的是西兰花苔，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就是不一样的层次。我们不能说不一样的层次就不好，但是你必须得承认它是存在的。食品的安全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农家这个二字不是一个安全认证的体系。那我们来说农家饭啊，有一些盲区健康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咸啊，这个真是就没有一道菜不咸的，我觉得他们凉拌个黄瓜都可以那么咸。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家里来就是比如说我小姑子呀我小叔子，我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就是你再精心给他们做他们未必会觉得好吃。所以我每次都说，我说哎呀，我说反正我这就是我的水平啊，就是我们家的习惯啊，爱不爱吃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来的时候我总是在我们家吃个一顿两顿，然后也要带他们出去吃一下。我观察哈，他们可能还是更爱吃一些更咸一点的更油一点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拿健康的价值来衡量习惯，当然他们也可能要为他们的这个习惯付出一点代价吧，人就是这样的。所以农家饭既不是一定安全也不是一定一样健康，关键在于呢就是是不是规范啊。就像我婆婆家我大伯哥经营的那块小地啊，自给自足的那块地，人家能保证说我不上乱七八糟的肥料啊，那是不是新鲜呢？我这次还是能感受到是很新鲜的啊。是不是均衡呢？从营养的层面来说，在农家现在吃饭呢，从结构的层面来说，我觉得还好啊，有菜，有饭啊，有肉啊，甚至于他们还会有鱼呀、虾呀，听说他们还吃了螃蟹，就是这个结构还是可以的，但是怎么搭配？我觉得还是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也别说农村啊，我们这个城市我们每个家庭啊，有一天 我和我先生聊起来，他的学生就是搞营养师嘛，然后我先生就感慨了一下，他一般都不这样感慨啊，偶尔会感慨一下说哎，也没学明白呀。我说为啥呀？你看他做那个饭，就是他很难发出这种感慨，就是即便是学了营养了，那个饭做的也不怎么入他们眼儿。为什么？就是有很多营养师还不做饭，有的是不爱做饭，有的是根本就不做饭。我在想他们这个营养知识学完了以后完了就光在嘴上用一用吗？就是这个世界就很有意思，对吧？它就是世界是五花八门的五颜六色的。

0: 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把它全部收回来。在此时此刻，我不再向外寻找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能量瞬间就回来了。永远不要奢望。
1: 好，继续来说说我们老家的这个粉嫩粉嫩的肉肠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关于肉肠这个事儿，从我们节目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吃肉啊，就不要去吃肠啊，什么培根呐、啊、什么的，就更不是我们推荐之列了。什么样的肠都一样。虽然说超市啊，每一家超市都离不开这样的柜台，为什么？有需求。超市人家的目的是挣钱，对吧？你什么好卖，我就卖什么，这很正常。但是从我们健康科普的角度来说，我们要知道，你应该，包括我们现在红色的肉，我们都让大家要不要？当然你一点都不吃，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推荐啊，就是完全的那种不吃也不是特别推荐，因为肉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很难替代。肉呢还是要注意量，每个人每天呢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是畜禽肉呢就是40到75克，50克呢基本上就是我的手，基本比较标准啊，就是手掌心大小，然后我的这个手这么厚，这也没办法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手怎么多厚，基本上就是50克，你可以称一块50克的肉跟你的手比一下，标准的这个比法。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少吃，把红色的肉降下来，要增加你家庭当中的鱼啊、虾呀，这种优质蛋白的这个量，蛋啊，像我们家。我先生就跟我说，就是可以比如说早上吃个鸡蛋，晚上呢再炒一个鸡蛋。我因为我的这个血脂呢还是有点异常的，他就说你就不用吃了啊，孩子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呢增加鱼虾的量，每周，我们家现在每周基本上隔天就能吃一次鱼啊，虾呢几乎可以每天都，虾和豆制品几乎每天要么在早晨要么就在晚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种粉嫩的肉肠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已经不会再去选择了，但实际上这种肉肠还会在一些夏季的城市啊，我估计在朝阳都会有，我们在建平其实也能看到。你像我婆婆的他们家是建平下面的一个村儿，那就更能看到。我们这次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哎呀，他们买了好多呀，就到第三天依然拿出来切的时候，我先生说这怎么还有，有点着急了。我呢就在旁边一个劲儿的，还不能大张旗鼓的说，哎呀，这个肠不好，不让孩子吃。反正就是低声的跟孩子说，我说你可以。

0: 可以吃点排骨，可以吃点肉，不要再吃这个肠了啊！小朋友他不是啊，当他不爱吃的时候，他看的那也是个肉，他也要吃一下。哎呀，很矛盾。这种粉嫩的肉肠，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散装无标签啊，有很多你到了这种小的城市、小的县城，尤其在集市上，你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没有包装，没有标签啊，这种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残留量。那超市里面其实也有这种没有包装的啊，就现称的，有那么几个牌子。我觉得大连有几个超市啊，我也买过。我觉得第一大问题就是全是咸的，特别咸啊。有的呢好像肉放的挺多，那就是没有，就是淀粉嘛，大家都说，哎呀，我这个肠是。灌的这个新鲜的肉往里灌，大家要知道新鲜的肉往里灌，它放肯定要放料的呀，那个料里面有什么，这个是你有想过的吗？就是我们提到了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呢，在我们的这个制作这个肉类的这个肠，尤其肠类的这种产品，它有最大的作用呢，就是一个是保色。你看那个粉嫩粉嫩的，那简直那里面放了多少亚硝酸盐，我都不敢想啊，细思极恐的啊。第二个呢就是防腐，因为它的成本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急性中毒呢，亚硝酸盐它是一个强的氧化剂，大量的摄入会让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变成不能携氧的高铁的血红蛋白，引起组织的缺氧。所以亚硝酸盐呢中毒这个发病比较急，潜伏期短，大部分都10分钟，一般是1到3个小时。我们曾经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原来去四川，是在成都还是在重庆，有一个旅行团吃团餐嘛，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他们的就是这个饭店啊，据说啊，后来我看的报道好像是师傅生病回家了，徒弟上了灶啊。好像那个师傅在每次炒菜的时候，最后一勺总要挖一勺那个盐，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亚硝酸盐，它的确是能够让这个菜品的这个风味更好一些。徒弟呢，从来也不知道应该放多少啊，因为亚硝酸盐和我们正常的这个食盐，这个外形啊、颜色、各种物理的性状，基本都是一样的。但是需要有量的限制，师傅可能会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多放啊，要放一点点，但是他没有教给徒弟，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嘛，把徒弟教会了，师傅就没饭吃了嘛，是不是？然后这个徒弟啊，没注意量，就放到这个菜里，这个旅行团，可能大家吃的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就稍微吃了多了一点，当场就有一个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口唇全身的皮肤黏膜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这种青紫，就是缺氧的状态，同时伴有头晕、头痛、乏力、胸闷、气短。亚硝酸盐的最低的中毒剂量是0.1克，最低的致死剂量是1.0到5.0克，不多啊，一克啊。好像我印象我有点印象说这个当场就有一个人，因为他来不及嘛，往医院送。好像还是个医生，而且后来我也了解，就是这种情况，哎，给他送到医院，在急诊科里面，如果当然这个急诊科的条件还是好的情况下，打一种针，立马他就会好。但是很可惜，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这方面还是要特别小心的啊。
1: 我是面条，我3岁啦。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3: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变，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曲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集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医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0: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1: 好好吃饭。
1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4: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5: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6: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7: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8: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9: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5: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5: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

好，今天呢，我们有听众来问我一个问题啊，说孩子是初中生，想买这个 DHA 啊，是这样的，就是多项研究证明吧，这个在改善认知功能方面，我们的 DHA 的作用呢，要比 EPA 呢要更重要一些。我们说鱼油啊，鱼油里面就有 DHA 和 EPA 两种，你像比如说这个藻油啊。它可能就是 DHA 的含量就会更高一些。DHA 呢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视网膜的一个主要的结构脂肪，它对我们神经信号传递啊和脑细胞的这个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选择鱼油的时候呢，应该注重一下 DHA 的绝对含量啊，它对我们的这个健脑的目的啊 ，DHA 比例呢要高于 EPA 的产品要更优一些。那另外呢，就是高纯度的这种鱼油或者是藻油，比如说我们选择 EPA 加 DHA 总的含量要大于70%的，这个浓度比较高的，因为高浓度嘛，就意味着我们有效的成分更多一点，杂质啊和无效的这种脂肪就少一些。另外对于藻油啊，我觉得对于这个素食的呀，对鱼有过敏的呀，或者是侧重补充 DHA 的孕妇啊儿童啊，藻油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大多数的藻油就 DHA 的含量就更高一些，而且几乎是不含 EPA 的，它的这个污染的风险呢也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磷虾油啊，磷虾油呢因为它Omega 3以磷脂形式存在的，吸收率可能更高一些，并且它带有抗氧化剂的这个虾青素，但通常呢单粒的 DHA 的这个含量绝对含量，我们说了 DHA 一定是绝对含量要低一点，所以这个磷虾油呢应该不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们觉得藻油可能会更好一些啊。如果是中老年人，同时你又要关注心血管疾病，包括我们说抗炎炎症性的反应，每个人都应该关注。我们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抗炎，那真是全身上下啊都说了个遍，尤其是消化系统，女性啊，这个妇科，然后消化系统，包括我们的这个比如说焦虑症抑郁症啊，因为焦虑症抑郁症有的呢是一个你的生物化学物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就神经递质，有一些人他的神经递质其实问题不太大，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就是和全身性的这个炎症也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就是孕妇婴幼儿，这个呢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的，要用这藻油，就是要用那种儿童专用的 DHA 鱼油，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选择。那剂型呢就是甘油三酯型的这个和再酯化的甘油三酯型的，这种吸收利用率呢通常要高于这种一酯型的哈。从食物的角度我们跟大家讲哈，食物优先啊，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所有的东西一定要先把饭吃明白，所有的事儿啊，你别看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推荐保健品，但我一直在喊，我都喊了多少年了，吃饭吃饭，好好吃饭啊。为什么？因为保健品就是我们吃饭的一个补充吧，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核心理念，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去卖保健品的人也应该做这个事儿，就证明你是有德性的卖保健品的人，真的，我一直这么认为。所以为啥我说我们有几个央视的记者下来以后干自媒体，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德性。为啥？第一他们可能真不懂，第二呢那就是商家说什么他们就是什么，虽然他们手里那个东西吧还不错，还不很差，不是很差那种，但是就没有德性，忘记了人类是干什么，人类都应该优先先吃饭，你饭都吃不明白，有时候经常我说你饭都吃不明白，这东西也别吃了，浪费那个钱干啥，所以一定要先把饭研究明白。就像我在节目里面说，我们说每家每户我们每个人都要过日子，对吧？反正这是我的理解，我的理念。有的人说，哎呀，你的过日子和我的过日子不一样，对，那太有可能了。我的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吧？回家整孩子，对不对？无论是学习还是他的这个精神世界，是吧？品德，我觉得这都需要下功夫的。你撒手不管，你说哎呀我们家都是那个自由的那个什么，行，我觉得自由
的前提一定是有规则的自由啊，绝对不是就是散养，是不是里面也有点规则呀？就像我们讲溜达鸡上哪溜达去，是吧？你不是有个界限吗？所以这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觉得这就叫过日子，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食物优先，每周要吃两到三次的富含有 DHA 的鱼类，比如说三文鱼我优先推荐啊，我们家反正冰箱里常年三文鱼都有，会烤三文鱼煎三文鱼都很好。另外呢，就是今年我吃好的鲈鱼啊，特别是那种大口的黑鲈，这些鱼里面 DHA 含量都是非常高的。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沙丁鱼、带鱼，这些鱼类的这个 DHA 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三文鱼做起来就更方便更简单一些哈。三文鱼啊，现在市面上有好多产品啊，就是有些是整条鱼然后咔斩一块一块的，有些人呢是有一些那个产品呢是一个独立包装，比如说200克。嗯，这个东西吧看你自己怎么选，我们家这两类产品全有呵呵。嗯，就是整条我一般都是买半条，因为它商家会提供你买半条啊，给你切成一块一块的。我回到家通常这一块我就不会再缓化再给它切开，我就基本上一次就拿出这一大块来。这一大块其实基本就是两天的量，就是头一天晚上吃完了一顿不是还剩一块吗，第二天再做一顿，就这种。孩子也爱吃，有的时候呢就是晚上没吃够，他就说妈妈明天早上能不能再给我做一点，我说没问题，就是这样的，就不需要费劲儿。当然也有那种独立包装的，里面什么鱼骨啊什么都给你吃，都给你剔干净了。我个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厂家就都不这么的都不好，我相信一定有很好的这个产品。但是就这样的产品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如果大企业它可能就是现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远洋捕捞它就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小企业它会不会有第二次的缓化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如果你经常做饭的人，他把那个东西剔出来，当然虽然我们说现在现代化的这个食品加工过程我也不太懂，但我个人觉得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呢？我相信有的，就是第二次缓化缓透了以后再冻上，那对于鱼的这个品质它其实是有下降的这个部分。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需要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要去琢磨的一件事儿的啊。所以呢反正你想费工，你要费点也没费多少功夫，你要费功夫哎，你就可以买着性价比稍微高一点，你要不想费功夫那你就得花钱，反正就这样。像我今天读那个生活方式医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段话特别好，他说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这个行动起来他就比较难，第一个他就是低估了他那个结果，第二个原因他就是高估了那个成本。比如说你说你要去运动啊，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对你的这个身体有好处啊，这句话对吧，然后你就低估了这个好处是什么，你可能觉得那有什么好处，那不就瘦点吗，那可不仅仅是瘦啊，你的体能啊对吧，你的心情啊，你的生物的那些化学物质啊，就最普通的吧，五羟色胺什么多巴胺对不对，这些它都有价值的。所以有些人他低估了这个部分，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太懂，所以你就低估了这部分，而你又高估了这个成本，你就觉得哇太麻烦了，哎呀我这还得花钱上那个哪，不用。当然你要有闲钱儿，有能力你就可以去找个教练对不对，上个核心课，你没有在家里有 Keep 软件非常好的，我经常推荐 Keep 软件，进到里面什么样的运动都有对吧，只要你运动哎，它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很有意思哈。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昨天咱们有个听众啊，给我发了一个图片，他说我最近啊运动量挺大的啊，因为想管理体重啊，然后呢就是跑步啊什么各种有氧运动吧，然后就想补充一点这个蛋白质粉呢，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就是他买的这种蛋白粉的这个图片，然后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我说理论上我们在节目里面都是支持大家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运动了，尤其是这种每天都会有一个中高强度的运动的话，大家还是应该要补充乳清蛋白是最好的，就是你买纯的那种乳清蛋白就行了。然后他给我的那款产品啊，这个配料吧就比较复杂，我来给大家念叨念叨啊。

它这个名字叫蛋白粉，动植物三重蛋白粉啊。你听这名儿，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就是啊，不是吹哈，就是因为做这种节目做时间长了，再加上我先生又是搞营养的，这玩意儿就是你架不住你天天练呢，就这名字哈，放到我跟前。

我都不会选择这个产品。为啥呢？你听这个名字就是告诉你，就叫既要又要还要。咱老老实实要么就买蛋白粉，对吧，我们说的纯的蛋白粉就是从大豆里面提取出来的，因为优质蛋白里面就是鱼肉蛋奶豆，那个豆就是从大豆里面提出来，我们大部分的蛋白粉都是这样的。要么呢你就买乳清蛋白，就是纯纯的乳清蛋白就行。你看它这个，它为什么要三重啊？大家好像觉得，哎，我一个产品有三重是不是我就更占便宜吗？这就是我们消费者心里的既要又要还要。但是从商家的这个角度，他这么干其实就是为了压缩它的成本，提高它的利润。你再看它的配料，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什么呢？大豆分离蛋白，第二位是浓缩乳清蛋白粉，第三位是浓缩牛奶蛋白。然后我就乐了，我说你这个是个，这是个奶粉呢，浓缩牛奶蛋白吗？然后我就给我先生看，我先生说这买了个奶粉回来啊。我心里想，哎，好在我没学偏哈。然后呢我先生就笑了，说佛系佛系，怎么吃都可以。就是你看看这个市场，就把这样的专家都已经行业内的最起码他们是懂的，对吧，都已经把他们修炼成这样了，就是好市场可以把他们修炼成这样，说佛系吃啥都可以。这要是照以前的脾气，他就说这什么破玩意儿，肯定会这么说的。但是他现在已经文明多了，已经不那样说话了。后来呢我们就上网查了一下这个产品啊，真是啊，确实挺便宜的，20多块钱一桶。咱就说从这个价格的层面，你觉得这行吗？我跟大家讲，所有的东西只要是好东西没有便宜的，它怎么可能便宜呢，对吧。比如说哈，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做服装的，因为他有社群，我就天天在他社群，因为他卖服装嘛，他就会给你讲讲这个服装的流行趋势啊，面料啊什么的，我也挺愿意听这样的，然后就听。比如说他卖衣服呢，比如说他说，哎，这款啊，这个群内的这个咱们的粉丝啊，多少多少钱？说，哎，这款这不是麻料的吗？为啥它这么便宜呢？你就品吧，你认真去看，那标签肯定是写的很清楚啊。它一定不是一个纯麻的，一定是要加了别的东西。当然从这个营销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没毛病，对吧，任何事情人家要引流嘛，但不是说你要好的人家就别人都要好的。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我要买一个这样的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又是麻的，对吧。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从理论上来讲，那100%的桑蚕丝和你桑蚕丝里面又加了别的，它一定是不一样。当然呢我们说从衣服的这个结构，比如说它有的时候它卖那种亚麻的那种西装嘛，对不对，那肯定要板板正正的才行啊。你要是纯的100%都是亚麻或者什么，那它就我们说麻的东西它穿的就有点像啊，这褶皱啊什么的就解决不了。所以所有的事情我们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如果你买衣服，我就想买一个板板正正的，那你买那个纯亚麻的就很难。我觉得没有哪个商家能做出来这个。但是你说不是，我就要买纯亚麻的，因为我需要它的透气，我需要它这个特性，那你就必须得买100%的。那透气性那就毫无疑问，蛋白粉也是一样的，对吧？你买蛋白粉干什么呢？我不就是想增加蛋白吗？ OK。那就是要么就是买纯的蛋白粉，就从大豆里面提取来的，要么呢就是乳清蛋白，只有这两种。就是不要买这种产品，你就觉得这产品上什么都有，好像什么也没给你提供。三重既要又要还要的产品没有，你必须要选择一项自己最终要的是什么，这个很关键哈，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好玩，还有的过程我就不讲了。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0号，十号的20点钟到11号的20点钟，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5到22度，旅顺口区14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5到23度，普兰店12到26度，瓦房店13到25度。庄河11到22度，长海15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时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的宝盒，经典旋律，动人篇章，重温青春温度，乐享生活。

0: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4: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
6: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什么是知己呢？欧阳修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知己就是茫茫人海中最了解、最欣赏、最珍惜你的那一个人。知己就是不管你在哭、在笑、在痛苦、在迷茫的时候，都全心全意的乐你所乐、忧你所忧的那一个人。诗人之间的友情尤为珍贵，他们或因仕途相聚，或因文字共鸣而结缘，像李白与杜甫、元稹与白居易等人的深厚情谊，不仅体现在他们相互赠送的诗篇当中，更是在彼此的人生轨迹当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红豆又被称为相思子，常常被古人用来寄托相思，比如说玲珑驼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又比如说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而王维相思当中的这个红豆更是传唱千古，被无数今人用来表达男女的相思之情。殊不知呢，这首诗最开始其实是王维写给自己的知己李龟年的友情诗。王维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又叫做《江上赠李龟年》，可见相思并不仅仅是能用于男女之情，也可以用于朋友之间。这首诗全篇借相思子来表达对好友深深的思念，这让人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他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思事当同怀视之。王维呢，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诗人，到现在为止每到重阳节，可能我们还会情不自禁地念叨一下他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而李龟年这个名字，可能对于收音机前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影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李龟年是唐玄宗时期非常著名的歌唱家、音乐家，他精通音律，通晓多种演奏技巧，特别擅长的是吹奏笛子和篦笠。放在今天呢，那李龟年真的是天王级的人物。他生在一个职业的宫廷伶人家庭，所谓的宫廷伶人就是专门给皇宫贵族弹唱表演的艺人。李龟年还有两个弟弟，他的二弟 叫做李鹏年，非常善于舞蹈；三弟叫做李鹤年，善于唱歌。三个人并称为乐坛三绝，他们创作的《渭川曲》深受唐玄宗的赞赏，而李龟年呢，更是因为擅长击打节鼓，和玄宗结为了鼓友，君臣两人常常去切磋技艺，竟然能将鼓杖敲断了。凭借着精湛的技艺，李氏兄弟成为了王公贵族的座上宾，那赏赐无数啊，在洛阳建造的宅邸甚至是超越了公侯府邸的规格。唐玄宗的弟弟齐王李范和宠臣中书令崔实的弟弟崔涤，两个人爱好相同，都非常喜欢结交天下朋友，所以他们常常在府里举办聚会，把文人雅士、名流才子都请到家里来吟诗作对。这李龟年呢，就是这两位家里的常客。也正是在这些文人雅集当中，年轻的杜甫得以结识了这位音乐大师，也为他日后写下千古名句埋下了伏笔。有一年，京都兴庆宫沉香亭的牡丹盛开了，玄宗和杨贵妃同去赏花，花香月影之间，玄宗李隆基兴趣高昂，如此的美人美景不能光看呢，还要配点好听的，当即召李龟年演唱，玄宗亲自吹玉笛伴奏，然后我们都知道的，他召来了诗仙李白填词，喝得酩酊大醉的李白呢，当场就写下了《清平调三章》。我们如果常常听节目，或者是您曾经看过陈凯歌的《妖猫传》，就知道他的那一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我们常见用清平调去形容女子容貌美艳，这是李白所作，和李龟年关联其实并不大，但是产生他的那个夜晚却是两位绝顶天才合作的辉煌见证。公元715年，年仅21岁的王维刚刚踏入官场，结识了已是名动长安的李龟年。王维这个人呢，也是精通音律的，尤其是琵琶弹得特别好。而李龟年，刚才我们说了，他爱好音乐，同时他也爱诗词，他和王维一见如故，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音乐、侃诗文，而且越聊越投机。但是好景不长啊，王维呢被唐玄宗发配到了偏远的济州，从此山高水长，车马也慢，两个惺惺相惜的好朋友就这样慢慢的硬生生的断了联系。后来王维回到了长安，正值安史之乱，李龟年被迫向南逃难，流落异乡，两个人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其实王维在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灵魂相契的老朋友，那首《红豆》便是王维对李龟年的思念，饱含深情之作。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轰然爆发，唐玄宗仓皇西逃，顶流巨星李龟年一夜陨落。他和无数的普通百姓一样，夹杂乱世的人潮中东躲西藏，最后流落到了江南。曾经在王府宫廷为帝王贵胄献艺的李龟年，为了生存不得不站在江南的街头巷尾，靠卖唱卖艺为生。安史之乱之后，杜甫也因为战乱漂泊到了江南一带，在潭州街头，他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拨开人群一眼就认出了在街头抱着乐器弹唱的李龟年。

当年风华正茂的歌者，到如今却已是白发苍苍，曾经雄心万丈的诗圣，同样在风霜中疲惫不堪。昔日齐王宅里崔酒堂前的热闹繁华，都如过眼云烟。杜甫挥笔写下了那首《江南逢李龟年》。齐王宅里寻常见，崔酒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圣的这首《江南逢李龟年》，把这位音乐大师的名字牢牢地画在了历史书卷上。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漂泊流离，无处安身。他和李龟年真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重逢之后没多久，一生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在湖南潭州湘江上的一艘孤零零的小船中寂然长逝了。相传后来李龟年在湘中采访时举办的宴会上，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州歌》，唱完之后他突然昏倒，只有耳朵还有热气。四天后的李龟年又苏醒过来，最终郁郁而终。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自古以来便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白居易和元稹正是这样一对情谊深厚、志趣相投的挚友，他们彼此欣赏，惺惺相惜，有一种友情就叫做元白之交。然而啊，命运多舛，两人在仕途上先后遭遇贬谪，聚少离多，难以朝夕相伴。即便如此，他们始终将对方视为精神上的寄托，在困境当中相互扶持。这份深厚的情谊从来没有因为距离和挫折而有所减淡，反而是愈发珍贵，成为他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温暖和力量。唐才子传卷六曾经记载，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期今时，千里神交若何抚气，唱和之多无于二公者。据统计，两个人往来通信有1800多封，互赠诗篇将近1000篇。他们意寄梅花，渔船尺素，从青春到暮年，用诗歌传递着思念。这份跨越30多年的深厚情谊，如同珍贵宝藏般令人动容。公元801年，30岁的白居易在长安结识了当时只有23岁的元稹，少年意气，风流倜傥，一朝看尽长安花，两个人皆为对方的才学所折服，政见呢又是难得的一拍即合，当真是相见恨晚。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通过吏部考试，一起被分配到了秘书省当校书郎，昔日好友成为了同僚，从此那更是形影不离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日常饮酒赋诗游园。

闲听书，好不快活。后来呢，因为经常有工作调动，白居易和元稹聚少离多，写信就成了两个人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每当收到元稹寄来的书信，白居易总是爱不释手，反复诵读。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说呀，我在灯下展开了你的诗卷，细细品读，一直读到了灯油燃尽，天还没有亮。这个时候啊，眼睛早就因为长时间的阅读注视而疼痛难忍，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熄灯，就这样在黑暗当中默默地端坐。元稹也是一样，每次收到白居易的书信，没来得及拆开看，眼泪就已经忍不住流下来了，急得家人们都惊慌失措，以为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变故。远信入门先有泪，七经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唐元和四年809年，元稹到外地上任。有一天呢，白居易和友人游览了大雁塔下的慈恩寺，随后一同饮酒畅谈。席间呢，白居易突然就陷入了一阵惆怅当中，停下了酒杯，叹息说：哎呀，可惜呀，微之不在场。想必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已经抵达凉州了吧。他想到这儿呢，就马上题诗一首在墙壁上。他写道：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承今日到凉州。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天元稹恰好到了凉州。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恰恰是和白居易等人在游曲江、慈恩寺这些地方。于是醒来之后马上写诗道：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游，亭里忽人排去马，所经身在古凉州。在梦中我仿佛看到了你前往某处去游玩，令人惊异的是你竟然真的身处在那里畅游。与此同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对方，而且各自还写下了诗文，这实在是心有灵犀，心意契合的奇妙缘分呢。原以为前途一片大好，却不知人生从此便是急转而下。公元810年，元稹因为弹劾为富不仁的河南一房事而得罪了权贵，被外放。公元815年，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白居易曾经多次上书朝廷，为元稹鸣不平，希望能够减轻他的处罚。紧接着，白居易也是因为自己一直直言进谏，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两个天涯沦落人，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山高水长，通信不便，于是他们只能在梦中相见。有一天清晨，白居易就写下了一首诗送给元稹。他说：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盆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清晨的时候我想起了你，于是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惆怅和思念。昨天远在千里之外的你，是不是同样也想到了我呢？所以才会在夜里入我梦来。元稹收到了白居易的信，

落尾虫在金井栏边低吟浅唱，我们把酒言欢，共赏繁花。我是多么想念那时候的美好时光啊！然而现在，我是夜夜做梦，可是总是梦不到你。白居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深感伤怀，无奈山水相隔，千里迢迢，两个人也只能是遥遥相望，始终无法相聚。这些诗歌呢，充满了对彼此的牵挂和鼓励，他们互相提醒，要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珍惜生命当中的美好时光，不要被困境压垮，要共同去克服艰难险阻。正是通过这种以诗唱和的方式，他们给予对方最温暖的关怀，精神上的支持，让彼此在艰难的岁月里不会再感到孤独，并且也拥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公元831年，元稹病逝于武昌，当时的白居易已经60岁了。闻此消息之后，他老泪纵横，心中悲痛欲绝，仿佛整个世界在那一瞬间就崩塌了。元稹离世之后的第9年，白居易为他写下了一首跨越生死的悼亡诗，这首诗也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作。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张圃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寐得知否。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在梦中，乐天和微之重逢了，两个人携手同游，他们可能意气风发地畅谈天下大事，黎明苍生，也可能一起痛斥那宦海风波，官场污浊。同样，他们也有可能一起在耻笑那魑魅小人，假意君子。可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泪水打湿了乐天的绢帕，老泪纵横也无心擦拭了。那个时候，乐天早就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张圃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在这儿呢，白居易说他自己在张圃这个地方已经生了好几次的病了，长安城的草生草长，不知不觉也已经是8个年头了。时间蹉跎了芳华，元稹死后，白居易的一把老骨头似乎也不得安生，只是默默地看着长安城的草生草长。如果人的生命也能像草生草长那样该多好啊，就像白居易在17岁的时候写下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和元稹一别已是9年，而且可能还会有好几个9年，直到乐天也身负黄泉。但那个时候，乐天的生老病死已经不会再有元稹的参与了。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元稹埋在了黄泉之下，泥土侵蚀着他的身体，也许他早已经和泥化成了尘土。白居易也只是顶着满头的白发，暂时的居住在人间。白居易是一位深入浅出型的沉思者，
孤高正直

0: 磊落坦荡。那这句话呢，正是他的诗在字面和形式上看似浅显，而情意内涵其深的表现。白居易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身边一定是不缺乏朋友的。当然了，他不是说朋友泛滥，比如说李商隐就是他的忘年交。也正因为如此，在时隔九年之后，白居易的这份对知己的思念之情才会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否。阿魏是元稹的小儿子，韩郎呢是元稹的女婿，他们都先后死去了。高寿的诗人目睹着后辈们的离去，一方面活着的人想知道死去的人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活着的人呢也总是念念不忘地将人世间的这些新鲜事儿祷告给死者。纵然可能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但是还是怀着这份希望，我就是想和你念叨念叨，让你知道。古诗十九首当中有言，来者日已亲，去者日已疏。当诗人看到去者已去经年，而来者亦已成为去者，那就是内心极大的荒凉。活得长久的人未必是快乐的，在这九年的时间，让白居易终于有勇气写下了感怀挚友的诗。相信这每一句都是呕心沥血之作，每一字都饱含着无限的深情。白居易非常的理性，其实他不经常动情，但是当他动起情来，就让人痛彻心扉。他的《琵琶行》是这样，那这首《梦微之》更是如此。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会为了他的那句“我寄人间雪白头”而泪目呢？公元846年，白居易逝世，相隔数年，终是同去同归。有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
5: 秋天该不该动，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取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8: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9: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8: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9: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寒梦指的是韩愈和孟郊两人的并称。在中国诗歌上有个寒梦诗派，韩愈与孟郊两个人在唐代领头形成了一个流派，这足以说明这两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了。韩愈这个人呢，从小志向就特别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欲自振于一代，可见他的不同凡响，他想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引领者。他虚岁25岁，那是贞元八年792年，韩愈考中了进士。韩愈的诗歌当然写得不错，但是他的散文其实更有名，唐宋八大家说的就是散文八家，而韩愈在这唐宋八大家当中名列第一。韩愈的诗说收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非常有名，我们都知道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句早就是名句了。孟郊也是一样啊，他的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孟郊担任溧阳县县尉时写的，他把身后的母爱和亲情写得特别的传神，顺便呢也把一个江南小城溧阳的名气带了出来。孟郊年长韩愈17岁，从年龄上来说呢，他们其实算得上是忘年交了。因为年龄的原因，孟郊诗歌出道早，并且影响到了韩愈，但是韩愈呢属于后来居上，影响更大，而且呢一直在大力推崇孟郊的诗歌，所以他们首先是诗人和诗人的关系。但是我想说的是，韩愈和孟郊除了有诗人之间的关系之外，他们其实更是生死之交。元和九年，也就是814年，受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奏荐，孟郊为兴元军参军。他从洛阳往兴元，八月间他走到了今天的河南灵宝县，突然就生病了，而且这场病之后没有几天他就去世了。孟郊的妻子郑氏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时在长安的韩愈。韩愈闻讯大哭，走到了张籍那里。张籍呢，也是韩愈和孟郊的好朋友，三个人的关系就像是铁三角一样。韩愈和张籍坐在一起，说不出一句话，两个人就是嚎啕大哭，哭了很久很久。韩愈知道孟郊家里贫穷，第二天就马上派人送了一笔钱，让孟家准备孟郊的后事。长安和洛阳是比较远的距离，韩愈呢，干脆在长安的家中专门设了孟郊的灵位，那些在长安和孟郊有过交往的人都可以到韩愈家来凭吊。不仅如此，孟郊的墓志铭也是由韩愈写的，他的《真要先生墓志铭》是一篇对孟郊研究十分重要的文献。你看，孟郊去世，韩愈的家成为了商量孟郊后事的中心。韩愈呢，不仅出钱，而且还撰写了墓志铭，更是在自己家中专门为孟郊设立灵位。这可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能够做到的，所以我说韩愈和孟郊是生死之交。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被称为生死之交，那韩愈和孟郊这种生死之交，这样的交情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孟郊和韩愈最初呢，其实是考友，就是考试的考啊。贞元七年791年，当年秋天开科进士试，两个人都是考生。韩愈呢，应该是和孟郊早就认识了。面对诗坛前辈孟郊，韩愈是非常恭敬的。第二年放榜，25岁的韩愈考中了，但是42岁的孟郊却落榜了。我们可以想象啊，考到42岁还落榜，那心情肯定是不好的。孟郊本来就是一个挺喜欢发牢骚的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水平不够，他是觉得自己没有贵人推荐，所以呢，当自己知道落榜之后，他的这个牢骚就更大了。还记得孟郊的《长安道》吗？里面就说，家家朱门开，得见不可入。在长安街上，这王公贵族的门是一座连着一座呀，但是我孟郊一个都不认识，这么多的门，一扇我都推不开，进不去。唐代的科举制度有行卷的风俗，也就是说呢，应举者在考试之前，你是可以把自己所写的优秀诗文写成卷轴，然后投送给当时的权贵。如果说呢，你的这个诗文作品不错，得到了赏识，并且这个权贵们愿意积极推荐，那这个成功率就相当高了。但是行卷你真得有人推荐才行，不是说人家开着门你直接闯进去自荐就可以了。但是孟郊呢，他真的是一点人脉都没有，他在长安街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实在是没有敲门的勇气，所以在失望当中就带着那么一点点情绪，带着那么一点点的愤懑，不知不觉他就来到了韩愈的住处。韩愈自然是想安慰孟郊的，但是你知道这一时之间就会觉得语言很苍白，于是韩愈说，那我还是写首诗送给你吧。韩愈果然写了一首《长安郊游者一首赠孟郊》，这首诗送给了孟郊。这诗歌比较长，主要的内容呢就是韩愈安慰孟郊说什么贫富啊，咸鱼啊，这些都是相对的，你总放在心上你就摆脱不了，还不如把他们都放下，所有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一直到了贞元12年796年，46岁的孟郊在第三次参加进士考试之后，终于一扫此前数十年的阴霾之气，写下了他平生的第一首快诗，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其实没能兴奋多久，因为接下来的是长达4年的等待官职任命。贞元16年800年，这个时候啊，4年过去了，你想想孟郊考成的时候已经是46岁了，4年之后他都50岁了。他先是居住在常州，当年冬天呢赴洛阳应全选。什么叫全选呢？在唐代呀，5品以上的官员是皇帝直接来任命的，但6品以下的文官就是由吏部来任命，吏部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组织部。那按照相关的规定，凡是经过科举考试的进士，你先要经过审查资格，然后根据官职的分布情况，吏部统一给你授予官职，这个制度就叫做全选。那孟郊呢，就是到洛阳去应这个全选，最后他被授予一个什么官呢？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溧阳县尉。县尉就是负责地方治安司法的职位，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是个小地方，县尉就是9品官职当中最低的一品了。没有想到啊，费尽巴力的考试，考完试之后再等4年，就等到了这么一个垫底的小官儿。可想而知孟郊心里得多失望，你不要忘记他可是进士啊，再说了他都已经是50岁的高龄了。孟郊心里非常不高兴，他很不甘心，不想去，但是也没有办法。那在这个时候，谁是可以一诉衷肠的人呢？当然还是韩愈。
孟郊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信给韩愈，现在这封信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可以想象里面应该会是满纸的牢骚。其实呢，当时的韩愈他自己都很狼狈，他刚刚从动乱不堪的汴州逃出来，到徐州找徐四节度使张建峰，所以呢，就是暂时在徐州留了下来，当了张建峰的幕僚。他自己的人生还在动荡不安当中，但是他知道了孟郊的情况，更为孟郊的遭遇感到不平。他在《与孟冬野书》当中说，足下之处深劳且苦矣，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实无悲也。韩愈实在是孟郊的知己，他太懂孟郊了，他知道孟郊现在呢是辛苦劳累，但是在这个浑浊的世界，哪能去有那么多明明白白的回报呢？所以在这封信的最后呢，韩愈希望孟郊到徐州来玩一玩，聚一聚，虽然说路途有点远，但是好在交通是畅通的，而且他还希望孟郊越早动身越好，可见韩愈非常迫切地想要见到孟郊。在溧阳的孟郊和在外地的韩愈，他们的联系一直是没有中断的，也就是说呢，孟郊在溧阳的种种不快乐都是通过信件和诗歌寄给了韩愈，韩愈自然也是非常关心这个老朋友的。大概是贞元十九年803年，这一年冬，韩愈被贬为了连州阳山县令，韩愈自己的人生也处于低谷了，但是他收到了孟郊的信，他最关心的还是孟郊，他赶紧写了一篇《送孟冬野序》。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韩愈特别说道，冬野之意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无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知道孟郊你在溧阳好像很不开心，我就专门写这篇文章开解他，告诉他怎么办呢？这一切都是天命，我们能做的就是想想办法怎么能顺应并且利用好天命而已。可见呢，这篇序文也是专门安慰孟郊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韩愈和孟郊这两个人在别人看来都是性格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在彼此的眼中真的就是最好的知己。《旧唐书·孟郊传》怎么说他们呢？说孟郊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气。说孟郊这个人呢，性格孤僻，特别不合群儿，但是这个性格呀，韩愈是一见如故，特别的喜欢。贞元八年792年，韩愈考中进士，孟郊落榜，韩愈有孟生诗说孟郊意志寄楚群，孤芳难寄邻。说的就是呢，这个孟郊这个人呢，他天性和别人就不一样，他是人群当中的异类，树枝当中的别枝，他是特别的。所以你看看什么叫缘分呢？这就是缘分。在韩愈看来，你看孟郊这种性格，我们普通人看可能就是太不合群了，太不容易融入到大家当中来了，但是韩愈看那这个性格太好了，这是太有魅力的一个人了，是因为他一看到孟郊仿佛就看到了另外的一个自己。《新唐书·孟郊传》里说，说郊为诗有礼制，最为玉所称，用了最字儿，就可见呢他们惺惺相惜的这种情感，就是孟郊的诗韩愈是最喜欢的了。当时很多人对韩愈这么用力的去称赞孟郊的诗实在不能理解，韩愈越推荐，有一些人就越去讥笑孟郊的诗。所以韩愈对孟郊诗歌的推崇在当时其实是带来了一些反作用的，但是韩愈不可能管这个舆论的过度反应，他的诗歌其实跟孟郊的诗歌在总体风格上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才有了我们之前说的韩孟诗派。
这就说明这两个人诗歌共同的追求要多于个人独特风格的追求。想一想，相差17岁的两个很有个性的诗人，本来应该是有代沟、有隔阂的，但是韩愈和孟郊因为有太多的生平、性格和诗歌的相似之处，让他们在非常艰难的时代相拥以取暖，在开心的时刻拍手共称快。世界再大，一个人能拥有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在这样有限的空间里遇到最投缘的那个人，无疑就是人生的大幸福。我觉得不管韩愈和孟郊两个人诗歌的地位到底是谁高谁低，这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遇见了对方，而且一生相伴，为各自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幸福，这才是重要而珍贵的人生体验呢。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0号，10号的20点钟到11号的20点钟，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5到22度，旅顺口区14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5到23度，普兰店12到26度，瓦房店13到25度，庄河11到22度，长海15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1: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0: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0: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哈，在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
1: 就在那冥冥之中，有一天你总会懂，生活它会送给你一片万里。
0: 此时此刻你有没有来到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呢？如果来了的话，会发现今天除了高掌柜我之外呢，还有一位，如果你是我们幸福家计划老听众的话呢，一定是认识我们今天的这位客人哈。那今天的客人呢，是我们很多家长都特别喜欢的于心老师。没错，我看到啊，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已经有人在公屏上打出来了于心老师四个字啊，同时呢还后缀了两个小心心。于心老师还用我再给大家介绍吗？我想还是要介绍一下的哈。于心老师呢是中学化学高级教师，辽宁省骨干教师，科研骨干，也是大连市优秀班主任哈，还是咱们辽宁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兼职副教授，专业硕士指导教师。那他的学生呢，将他视为心灵知己啊。在咱们大连市重点高中当班主任期间，即便是学习节奏非常紧张，他还可以带着他的学生们去登山观景、烧烤野炊啊，做公众号、拍微电影。因为于心老师希望他自己教出来的孩子呢，都能心灵充满阳光啊，成为全方位的优秀人才，拥有幸福的远方。那今天为什么会把于心老师请到我们幸福家计划呢？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节目特别开设了一个主题板块啊，叫家育有解。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就会邀请咱们深耕家庭教育啊，有着重点高中一线教师24年的这个专业积淀的于心老师呢，经常来我们直播间坐一坐。干啥呢？就是我们想聚焦哈，普通家庭最真实最棘手的养娃困惑，给大家呢一些落地可执行的家庭教育方法，那帮助同频的家长啊，可以破解教育误区，化解亲子矛盾，找对我们的养育节奏。就是希望养娃这个事儿吧，它可以不那么焦虑啊，让大家的家庭教育呢有方法有答案，也能够有出路。好，让我们赶紧啊和我们亲爱的于心老师问声好。你好于老师。
2: 你好高掌柜。
0: 很高兴啊又见到于老师了，来掌声来一波哈。仪式感啊咱们得拉满啊。哎，我看到啊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啊，有很多人在和于心老师打招呼啊。特别高兴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这个板块我们设立的实质的意义呢，也希望能够真正的啊给大家支支招，在养孩子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大家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说你自己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养娃的这种烦恼，你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发到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这个公屏上哈，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实时的互动。好，因为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哈，然后我也总说感谢家长们的信任啊，感谢孩子们的信任，会有很多的问题在节目之外呢来找我交流。那这样吧，今天咱们就开门见山哈，咱就直接从问题的解决方向上来给大家做分享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这个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啊，这是一位初二孩子的妈妈啊，他当时给我是这样留言的，他说哎呀孩子写作业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从小催到大，不催不写，一催就烦，磨磨蹭蹭啊，一整就到半夜，讲道理根本听不进去，一批评他就摆烂，就每天感觉就是从小到大哈，就感觉这个事儿一直在作业写与不写的这个拉扯当中呢来内耗。于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建议哈？
2: 应该说这么多年的教学一线吧，像能够我教的学生可能这样的问题遇到的可能相对比较少，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多数家庭里孩子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困惑吧。 我虽然是教的那么好的学生，但我自己的小孩在这个成长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应该这么说，就是从小如果一上学就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那也可能孩子在学习这方面的这个学习能力啊，包括他自己对学习的兴趣方面，可能就跟其他小孩比是稍有一点欠缺的。这个家长可能首先得有一个认识吧。第二个呢，就是小学阶段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帮助孩子养成在家里课后做作业学习这样的一个习惯。如果小学阶段这个习惯如果没有养成，那么到了初中之后可能问题会更加严重了。很多孩子到了初中之后，应该就是本身他这个青春期就是这个阶段，就是那种自我意识比较增强了，对吧？然后他自我管理自己的情绪能力也不是很强啊，理性脑还没有发育起来呢，所以说他在家长还是在督促他学习这个事情上，他肯定会有自己想掌控自己，即使他明明知道他自己管不好自己，但他也不愿意被外界的这个因素干扰，就尤其是父母从小催到大，他已经都听够了，甚至说实话你说的上一句他都知道下一届怎么对你，所以摆烂就是他不想被你控制的一种逃避的方式，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家长肯定都非常着急，那他还想让孩子养成这个好的习惯啊，那你说怎么办，对不对？
0: 怎么办？
2: 怎么办？
0: 所以家长发愁吗？
2: 对，家长发愁。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每次都在督促过程当中，到了初中这阶段的话，那家长应该减少督促和唠叨了，因为这种效果肯定是徒劳的。所以说你应该是首先是把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即使在小学阶段他没有特别好的养成一个自主学习的这样一个习惯，但是也通过你的外部力量不好用的时候，你可能是需要就是让他自己去建立自己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让他，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拖延完成不了的话，就交到学校，然后由学校来给他进行这个评定，对吧？他的学习结果是怎样的，是跟他的付出跟他的这种行为拖延可能是不会有关系，对吧？第二点，我觉得如果说孩子本身他也是一个素质比较好的小孩，这种拖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家长的这个教养方式当中出现了问题，就是你遇到问题就很急躁，然后一急躁可能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时候，说话呀语言呐，包括这个行为上可能都有点变化，我觉得很少会有家长就特别冷静的然后跟孩子好好来谈，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当这样一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孩子可能就要不会挑你说话的方式问题了，因为他长大了，他不想被你摆弄了，对吧？所以两个人可能就要有冲突，一冲突孩子心情不好，他更想拖延，他就想跟你对抗，
0: 更不愿意写了，
2: 更不愿意写了。那要这样的话，那的关系更恶劣，他不就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吗？所以你每天都在催促他，每天都在跟你对抗，然后呢问题是一直也得不到解决。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妈妈的角色如果一直都是在这样扮演的话，可以不妨让家里的另一个爸爸角色上位，对吧？然后共同来参与。另外还是要跟孩子能够在家里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不是以督促，家长可能在初中阶段不是以督促的这样一个角色了，是应该把一些自主权交给孩子，让你自己去承担一些后果，然后呢我们家长就是提醒你，对吧？那你自己要承担。第二点是如果你把自己的问题就是情绪控制下来之后，可能好好说话，孩子也许他可能也有变化，是不是？也有孩子可能真的是在对抗你的情绪，而不是说你对他这个事情本身而言。所以我觉得家长可能还要先冷静吧，冷静然后再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自己无力的时候千万不要在纸上内耗，你也在耗孩子。可以借助多方的力量，比如说可不可以让老师帮着找孩子谈谈，或者是不是可以让家里的其他的人，甚至他的师长同学都有可能成为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帮助的对象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其实刚才说到孩子的对抗哈，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特别直截了当的告诉我说，高老师你知道吗，本来呢我都准备去写作业了，然后我妈突然间冲出来说，你怎么还不写作业啊，你怎么然后他说就这时候我立马就不想写了，我都起身了，然后我又坐回去了。有的更气人啊，就直接告妈妈说我就是不写，你能把我怎么样？哇，这个时候真的咱们就说哈， 这个家长你首先你要先冷静啊，你要不冷静的话后面就是天崩地裂呀。
2: 嗯，就这个孩子他都很聪明了，他都知道怎样去拿捏这个妈妈了，对不对？他一直是这样，所以都没有改观，那你就换一种方式啊。我是甚至都觉得家长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尝试，如果你有一周就不督促他学习，就完全交给他自己，你看他能把学业整成什么样子。
0: 嗯，
2: 也可能当你真的放手之后，你给他一点空间，那最终结果也未必不如你天天督促他还要好。
0: 嗯，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崩溃疗法哈，就是反正你这么督促他
2: 也没用，
0: 也没用。
2: 对，
0: 那你还不如呢。当然这对于很多妈来说其实挺难做的。
2: 嗯，
0: 就是你莫不如一狠心一咬牙，就像刚才于欣老师说的，那我就拿出一周的时间，我就不管你，我看你怎么办。
2: 对对，
0: 其实我们说小孩吧，你说谁愿意天天在教室里在学校里哈，然后呢被老师点名低了，然后被同学啊这样的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天天不完成作业，哪个孩子也不希望
2: 是
0: 这样。
2: 嗯，如果说在家里这个环境改变不了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换一种方式，寻找几个小伙伴。
0: 嗯，
2: 然后咱们可以一起到自习室啊，或到哪个同学的家里啊，对不对？然后一起做学习的工作。可能他在这个群体当中，他的上进心啊，包括他的习惯啊什么都被激发起来了，可能也挺好的。所以不能说就是一件事情就在这就是一个点上就是你考。那家长可以，虽然你在假设有一周的时间是给你冷静的，你就真的放手，但是你那段时间你是在动脑筋想办法，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孩子的方式方法。也甚至可能下个方法也不好用，但是可以多角度尝试。
0: 对，我觉得于老师说这个多角度尝试哈，这个真的是很有必要。你看我们都是当妈妈的哈，就会你会发现就是可能别人说的特别好用的事儿到你家它就不好用。你可能在书上看到什么，然后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别人说你就怎么怎么说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到时候你发现哎，怎么用到你孩子身上
2: 对，
0: 怎么没有用呢？他也不搭理你呢。所以真的就是要多角度的去试一下，不没准儿我们说哪一趴然后就特别适合你们家这个对你家的胃口。
2: 对，
0: 好，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也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观点哈，在高掌柜家育手记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哈。特别是如果你有很现实的在孩子养育方面啊，这个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包括哈，你跟另外一半啊，要是有什么样的烦恼和纷争啊。

0: 都可以在这儿给我们留言哈，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探讨。当然了，你要说这个事儿，我不想让大家都知道啊，让大家都听见，我有点涉及到隐私，那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哈，我们在线下咱们再做沟通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哎，高掌柜，我还可以站在学生的角度啊，站在孩子角度来、来就是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比如孩子为什么拖延，因为我的小孩在小的时候我也发现过他有这个问题。
0: 嗯，
1: 首先是他在学习当中他肯定是可能遇到困难了。
0: 嗯，
1: 有没有他可能遇到困难，他自己在做独立完成这个作业过程当中，他可能做得不那么好，所以他就得是很长时间，耗很长时间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完。
0: 嗯，
1: 而家长认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因为你天天在学校学习，你回来做这点作业还困难吗？
0: 嗯，
1: 可能对他来说真的很困难。
0: 对，
1: 对不对？这也是可能是个拖延理由。第二个呢，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这个家长就是天天这么督促他，是不是除了学校作业之外他还有别的学习任务
0: 啊？这些在小越小的孩子身上
1: 是不是
0: 对越容易出现、
1: 啊、
0: 是的，就是妈妈的作业太多了。
1: 对我就无休止的还有其他任务，那我就拖延呗、对不对？我拖延到点睡觉了，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的任务了，对不对？还有一点，我觉得有的小孩可能跟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换位思考，就是用我们成人的思想来考虑小孩，他有没有可能都拖延到最后。哎，我的学生就跟我讲过，说假期作业我最后几天做特别有效果，因为最后几天能激发我全部的潜力
0: 对
1: 卯劲儿干，那他先玩先拖延，然后到最后再做。但是我觉得标准是即使拖延了，如果还家长可以想，如果拖延了，那你就检查他的结果，就是他完没完成，是不是也可以以这个为标准吧？
0: 对，
1: 真的是因人而异的，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0: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哈，其实我们的家长吧，你就说，你像我本人，我不爱的工作，我真的是有拖延的啊。就比如说写一个什么方案啦，然后搞一个什么大型的录音报道啊，我经常是不到最后一刻，我肯定是在那前面拖拖拉拉的。为啥？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难，我不想干。但是我喜欢的事儿我就会
1: 很
0: 积极。
1: 对
0: 那弄点好吃的恨不得赶紧进嘴儿是吧？
1: 其实我自己也是，如果我接到一个任务之后，我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可以完成，我最开始几天我是不动的。我是在那思考怎么做会做的最好，然后我在中间阶段我会卯劲儿干，最后我要给自己留两天时间好放松好。所以你看我们每个成人都不一样，那我们为什么现在的模式是这样的，就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是每个人他对待这个任务接受度包括他完成的这个时间的安排他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拖延可能在绝大部分的家长的印象里面他都不好，是不是？但是自己的小孩如果说他就是这种慢热型的，他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好其实也行。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就你不管怎样拖延也好还是怎样的，应该寻找一种合适孩子和家长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不能吵，不能不冷静。
0: 对，这个模式太重要了哈。其实说到模式，你看我有第二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于老师在一线工作24年哈，应该有很深的感触。就是不管是初中啊还是高中哈、然后总有家长跟我说，就说这个孩子呀就觉得脾气咋那么大呢。有的呢是一不顺心就爆炸、跟你吵架，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跟他沟通，一沟通就死翘翘了啊。然后还有的呢是他可能不搭理你，他用一种沉默来应对你，然后呢你要是多说两句吧，你管的哎管完了，他可能他不沉默了他又要跟你吵架了，就是觉得家庭氛围啊非常之压抑。就这个我发现反正进入青春期吧，不管是初中的孩子还有高中的孩子都有。
1: 对，最近也有家长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就在家里孩子问什么都不说不跟家长沟通的，那也有就是一说就吵的。所以家长也觉得孩子可能都比较敏感，是管还是不管，是吧？实际上孩子在青春期的，不管他是初中就来了青春期还是在高中期初期他来青春期，他本身他在这一阶段他就是比较敏感，就是自我意识非常强，并且他控制情绪的能力他就是不太行。那这个时候家长呢就是跟孩子就是对话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跟孩子之间发生矛盾。我曾经问过小李，就现在小李上大学了，我就问过他。
0: 于心老师的儿子哈，叫小李。
1: 我就问过他，就是青春期的时候为什么

0: 跟我对抗，是不是他的需求我没有理解啊？你的角度是认为我为你好，对不对？我看到的比你多，我懂得比你多，希望他听你的啊，你不这么做可能就不行。而孩子其实他并不理解。我也听过一个教育专家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当我们是成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多种维度来考虑问题的角度了，甚至我们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力也很强。可是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一件事儿，他这个需求没办满足，他就不高兴。那他，你让他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他又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肯定要爆发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家长可能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能跟孩子硬碰硬，你也需要反思去理解孩子啊。然后如果说你要是跟孩子俩碰撞，然后让孩子给你弄的就是急死白脸的，其实在孩子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挺无能的表现。所以当我和孩子有一次在他在高二的时候有一次发生就是矛盾冲突的时候，突然他说一句，于心你稍安勿躁。他把情绪控制下来了
1: 啊！
0: 我当时瞬间明白了，这个小孩已经过了青春期，为什么？他已经有稳定控制他自己情绪能力了。所以我们对抗也是好事儿。
1: 对，其实你说到对抗哈，我也想问问于心老师，就是有些家长吧，我想说可能各种专家的课哈，这个专家我想画个引号哈，就听得太多了，然后呢，他就认为说这个孩子哈，不都讲接纳。理解包容共情，他就认为不能跟孩子啊有这样直接的冲突啊，然后呢甚至说不能骂啊，然后呢也不能说啊，当然了更不能动手。
0: 动手应该是不可取的，但是你说孩子明他现在那个认知可能是有问题，我们能看到，对吧？那甚至有一些行为可能过激，比如说他在青春对抗的时候他可能都出言不逊，对父母都不尊重，是不是？甚至可能在学校对老师他都有这样的言语，那这个时候还放任自流吗？还尊重吗？所以我
1: 就说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讲，如果放我们家该揍就得揍。
0: 我们家不揍，但我们家肯定要引导他，就是怎样去看待问题的角度，换一个角度。我总跟我自己小孩说，就是青春期不是你的错，每个人都在这段时间会有这种情绪上头，然后呢你要懂自己的情绪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能拿自己青春去叛逆，我不舒服我表现出来之后我少了教养，就是你该尊重父母还要尊重父母。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因为在真的在青春碰撞的时候，大家如果都是你一句我一句的，然后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其实双方都是很受伤的。其实我家长你觉得给气得要命是吧，好几天可能爬不起床，上班都不舒服，其实孩子他说完话以后他也很难受的，因为父母其实是他心里最爱的人，所以他才伤害到你，对吧？他也难受。所以与其这样的话，那还不如可不可以教会孩子还会有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可不可以合理的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不满，对不对？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即使是自己的孩子，其实我们也真不了解孩子在想什么，就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对话，让他说出来他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站在孩子角度来考虑问题，可能也就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其实包括我自己之前跟小李之间在青春期发生的冲突，其实有时候想想也是我不对。
1: 对，像咱们都善于反思哈。就是包括啊，我就说揍孩子这个事儿哈，我儿子我应该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揍过他，然后我的女儿呢，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是揍过他的。我们家也不是说就是非要揍哈，但是确实就在那个阶段，就特别小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真是魂不吝啊，他确实是不听啊。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就得上点武力啊。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当孩子真的是青春期了，这个时候就不要打了。当然了，你要说这，我觉得这也得分事儿哈，就真的是特别违反原则，他就是犯浑了。这个时候都说句不好听的，你再不管他，他都要有进一步的，这个都涉及到法律边缘的事儿了。那这时候我觉得你该揍还是得揍的，但是轻易哈不要跟孩子去动用武力，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于心老师说的，这种伤害哈。我们跟孩子发完火之后，那心情就沮丧的要命，是吧？然后你想想孩子他也是，
0: 对，
1: 他也是非常之沮丧。

那好了，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在我们高掌柜家喻手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啊来留言。然后我们现在是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咱们稍微休整一下，然后我们很快就回来。那我们高掌柜家喻手机我们网络这一端呢是一直在直播的状态啊，大家有问题的话我和于星老师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迅速的来做互动交流。那好，广告时间不长，我们很快就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变，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取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养娃路上不必独自摸索，家庭教育自有答案，家育有解。主持人高一涵对话于心老师，解答家长困惑，输出实用建议，陪伴同频家长一起成长。

0: 好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深耕家庭教育，有着重点高中一线教学经验24年哈，这样专业积淀的于新老师，请于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干啥呢？啊，是想给大家帮忙的啊，跟大家聊一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最让我们感觉到困惑棘手的啊那些教育难题，然后请于老师呢给大家一些落地可以执行的这种家庭教育的方法啊，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档节目这个特殊的板块，能够帮助更多同频的家长破解你的教育误区啊，化解您家的亲子矛盾，同时呢能够找对我们的养育节奏，让养孩子这个事儿吧能够焦虑哈减轻一点儿，化解一点哈，让我们大家的这个家庭呢都能够更加的融洽啊、氛围更加的和谐哈，让我们在家庭教育这件事情上能够找到方法，找到答案。那好，再次问候于新老师，你好，于老师。
1: 那高掌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掌声哈再来一波。哎，我还看到啊，直播间里已经有家长朋友哈订阅了本场直播回放。是的，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这个回放就会自动的挂到平台上。哎，到时候大家呢，你可以啊，有时间的话呢，多看一看，反复的看一看哈。就有的时候是这样，可能当时我们说这件事儿啊，说这句话，说这个观点的时候，你听完了没有那么深的感触。但是啊，不定哪一天你可能再听的话，你会觉得哎呦特别对撇子啊，一下子可能某一句话呀某一件事儿就让你茅塞顿开了啊。
1: 其实来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就是希望有一种共识吧，就是家长能够和我们就是一起去探索这个家庭教育，哪怕有一点点改变，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有行为上的改变。我听完了在实际做的过程当中又回成老样子，那听了还是浪费时间。
0: 是，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去总结。哎，就要有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啊。那这个现在很现实的问题啊，高三家长容易焦虑。于老师啊，能给点建议吗？这问对人了哈。
1: 这个其实先以终为始来看吧，其实在家长

0: 那个，如果说你想不焦虑的话，你可能要考虑到就是整个你培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考上一个比较好的大学，是吧？那考上好大学，这个结果固然重要，那在这过程当中，他怎么能考上好大学？首先，家长不焦虑，给孩子营造一个特别好的、轻松的这样一个家庭氛围，是特别滋养孩子在高三这一年的。因为首先，孩子在高三这一年，他本身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很高，学习压力就会很大。他遇到的这个大大小小的考试有很多，那每一个孩子都很努力。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陪伴的就是你怎么能够让他们，在压力大的时候，你能帮助他缓解。所以你不能焦虑，你不能把目光关注在他每次排名上、每次考的分数怎么样上，你就是关心他这个学的动力足不足，然后看他学习累的时候，然后你多关心两句。他想吃点好吃的时候，或者想那个想听听音乐呀，想放松放松的时候，你给他稍微留足一点空间。我觉得这样的陪伴才会真的让孩子能够松弛下来。而让他心情会更好，然后呢，更有利于发挥出来。那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了，那我是不是希望孩子成绩再好一些？那当然，是吧？那我可能也是这么想的。我自己小孩在高考那年，我也这么想。那我在保证第一点做好的前提下，就把他一直的心性给他捋顺得特别好的情况下，那我是希望看到他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再取得进步的时候，然后再引导他。那比如说哪一科上还可以再提高几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扬长避短去帮助孩子做些规划，那自己的力量借助不上的时候，那他身边优秀的老师，对不对？优秀的同伴，可能都是他学习过程当中的前行的伙伴，有的时候老师的一句话点拨，可能对孩子自信心呐，包括孩子学习方法都有指导的，所以家长，我觉得你不需要焦虑，你有焦虑的时间，不如拿出来。是怎样是真的是精神上的陪伴，然后怎样是他孩子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随时都在，你随时都能支持到他，你随时都能够帮助他真正需要的那些东西。
1: 但有的时候哈，你看，家长跟我聊的时候，也确实家长就是想帮忙，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啥呢？因为孩子好像不需要你帮忙。
0: 那这样不更好吗？不需要你帮忙的话，那你更不需要焦虑了，是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他自己就有很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了，那么他能够独立独自去面对在学校遇到的风风雨雨啊，正好你的背景音乐就这个，
1: 是，
0: 挺讲，真的就是有些小孩他在高中呢，他经过前2年的学习，他其实已经适应了这种，尤其特别好的学校，甚至可能比较卷的这种环境当中，可能有的孩子也适应了，他也在为了目标而努力的过程当中。那这个时候，家长，那你就更要做自己了，对不对？那你是需要，你只需要做好榜样就行了，提好那个帮做好后勤服务就好了。需要你的时候你再上，我2025年带过的一个小孩儿，这个可能也来做过节目，像你特别清，我特别喜欢他的家长的这种教育理念。就在高三的时候，这个小孩常常因为就是解决这个物理题呀或数学题呀有困难，他不如之前的一些同学，不如他成绩好的同学。的时候，他就比较焦虑的时候，他回到家里跟他妈妈，如果说这个事儿，说人家妈妈会开导他，他说不一定要到最好的平台，那我们如果能到一个你适合的平台，可能更适合你。而且现在呢，这个不是这高考，它不是最后那一天，它不是结果，过程性的考试难了易了，对不对？然后分高了分高低了都是正常现象，所有事情你都要接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努力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就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来。那如果这个题就是解不出来了，那咱们就放弃，咱们就稳扎稳打，把基础知识弄牢。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要过程做得尽力了，那结果我们都接受。所以这个孩子就在这种家长的这种引导啊，然后呢，这个真的是能够跟他共鸣，我觉得是这样一种良好的这种家庭氛围下，这小孩最后高考也发挥了他自己非常就是好的水平。也不是说最好吧，但是已经非常非常理想的成绩了，也考到他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我觉得，高三的家长，可以把劲儿用在这顶上。那如果说这孩子学习就在高三了，学习还 没有状态，家长总觉得上高三了为什么状态没有啊，然后怎么那个学习动力不足啊，可能还有这样的焦虑，对不对？
1: 嗯，
0: 那这种焦虑的话，你想想你焦虑也没有用，那因为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可能确实是某些科目在学过程也挺困难的，然后那么多东西他可能也忙不过来，那么就家长就帮助孩子引导他在他可以先提高的科目上先努力的去奋斗一下，对不对？然后再带动其他科目，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啊。
1: 你看家长就说了，是的，孩子大了需要帮的忙还帮不上。
0: 帮不上就做自己。
1: 我觉得帮不上的时候吧，至少像我本人来讲，就是我争取不给他拖后腿儿啊，就是不去影响他。前段时间嘛，我儿子这个考试哈，让我确实是挺上火的。然后呢，还没等我问他，他就跟我说了啊，我刚开学状态还没到位啊，我属于慢热型的，这个考试的结果我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你看到成绩出来之后，你不要太意外哈，你不要先，意思说不要先炸毛哈。我当时真的是高三了呀啊。我当时心里其实是翻江倒海的啊，但是面子上还是要做到位的哈。我说好的，可以。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用不用妈妈给你发个微信，或者是写一个纸面的东西说，此情况已知晓，免得咱俩之后再干仗。当时就跟我儿逗乐了，我儿说啊，那倒不必了。
0: 你看，当你不焦虑他的成绩的时候，他自己反而是要主动跟你汇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就是我也在想我怎么跟他开口，但是我憋住了，然后他先跟我说了哈。这样还有两个问题哈，咱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现在呢孩子是小学阶段，他的妈妈想问说，于老师啊，这个初中化学要不要提前学呢？怎么样做好孩子的化学启蒙呢？啊，这是跟学科有关的啊。总是绕不过去学习哈。
0: 小学阶段就要初中化学启蒙。
1: 着急了是不？
0: 化学是在初三才开这门学科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国家课程标准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对吧？
1: 对，
0: 那孩子可能发展这个逻辑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来接触这样的一个学科。那化学本身就是比较复杂的，它是从原子分子，就从微观世界来认识物质转化这个变化的这样一个学科。所以如果提前太早的话，那孩子启蒙是不是能达到这样的认知水平，那就不见得，但也因人而异。但我觉得如果想启蒙的话，你可以建议他去走进这个科技馆啊，去看一看，对，然后到网上去看看视频，多关注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小化学，让孩子有这样一种意识啊，这将来要学这样一学科啊。然后还有就是可以看一些这样的报纸杂志，还有比较好的书籍，像神奇的化学，介绍元素什么的啊，作为一种科普启蒙，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如果说系统的来学习化学知识的话，还是应该按照国家的课程标准来。但是这是对绝大部分孩子来说的。那如果对个别的学习天赋确实很好的孩子，那么他的启蒙我觉得也可能也比较适合在初中吧，对吧？在初中那可以作为学科的这样一种提前的这样了解啊，学习。
1: 所以就是不用特别着急哈。你像刚才于老师说可以去看一下那些什么科普读物啊，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
0: 小视频，
1: 小视频哈。那个门捷列夫很忙，那就是给小朋友准备的，就是化学学科方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啊。当然了，有的孩子喜欢，有的孩子不喜欢。你不要说你给他一看你就必须要求他喜欢，而且这个东西吧，他有的时候可能今天不喜欢，过段时间他就喜欢了呢。好，然后还有一位听友他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他们家我觉得跟很多家庭是反过来的。他说妈妈不管，只是陪玩，爸爸管孩子，然后是女孩儿啊，就想问一下，到了高年级啊，有啥需要注意的吗？现在姑娘已经上五年级了。
0: 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么多年，像我从教这么多年，包括自己看很多专家呀，包括这个 真的是学习一些书籍当中看的，十三岁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妈妈的角色占主导吧，对吧？因为妈可能比较细致啊，在跟孩子交流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生活的小习惯她都能关注到。
1: 嗯，
0: 哎，这个爸爸非常了不起，提早介入这个孩子的这个参与他成长过程。
1: 对，
0: 嗯，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女孩的世界可能爸爸要更加的细心，要去读懂，对吧？因为女孩和男孩的养育他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对，就是但是男的爸爸来管理女孩，我觉得也有优势，本身就异性相吸哈。
1: 嗯，
0: 然后这个爸爸要建立自己伟大的父亲的形象啊，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伟大的爸爸，就是遇到我当我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爸爸总是能够引导我，并且给我特别好的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就是让我自己不断的成长，那他参与的我的学习，参与我的这个生活更多一些，所以我就一直视他为榜样，非常崇拜他。至少在我学习工作，其实到目前为止我最崇拜的男性就是我爸爸。
1: 我也崇拜我爸，
0: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引导我，对吧？但是他把我养育成一个就非常大气的，是吧？不是说斤斤计较的女孩，然后可能在很多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上可能更开阔啊，更有格局啊，那这是爸爸要做的。但是他在生活上一些细节当中，我觉得可能我妈妈在背后给我付出的更多，是不是？那我觉得不能说有一个可能是主导，但是夫妻俩一定是共同打配合的。一个就是注重孩子的思想，对吧？注重孩子可能学习，另一个是注重生活，哎，注重小的细节，一起共同来陪伴这个孩子成长，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刚才于老师说嘛，就两个人打配合哈。你像我们家，哎呀，不瞒大家说哈，我到目前为止都不会做饭，就是只局限于西红柿炒鸡蛋啊，然后这样的特别简单的菜哈。你说让我做一个什么稍微复杂点的菜，我就不会了。那我们家呢，就全是我爱人啊来负责我们一家人的这个吃饭的情况。那在这方面呢，我就是不行的。所以这块儿我特别谢谢我先生哈，他从来没有在这个点上去挑剔过我，然后相反呢，还就是怎么说，把我也算是这个就是伺候的挺好的吧，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上，
0: 很幸福，
1: 对，我很幸福啊。所以我不用为了这个柴米油盐然后这些事情去发愁啊，这个确实是我很幸福的地方。但是呢，对于我的孩子来说，他们就会觉得啊，跟小朋友在一起，别人都说我妈妈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到了我们家怎么我妈妈什么也不会做，我说没关系啊，爸爸会做哈。但是我跟孩子们接触哈，就我再补充一点哈，就是爸爸养育孩子养育女孩的这个问题上，就是需要注意什么呢？有些爸爸哈，其实他的要求，因为他不善于表达哈，然后呢他可能比妈妈要求的要更加的严格，或者更加的直来直去，所以在我接触的一些女孩和爸爸之间，他是有很实在的矛盾的。对，
0: 我可能接触比较多的是爸爸带男孩，要求比较高。对
1: 对
0: 对，
1: 因为小李是帅哥哈。对
0: 对，
1: 然后对，在这个
0: 自己家庭模式
1: 是是，然后在这个方向上呢，就是比如说有些事情，你看女妈妈和女儿之间都是女性嘛，她有的时候她的表达她就没有那么的直接，没有那么的尖锐和犀利。但是有的时候爸爸上来这说话不管不顾啊，然后对于女孩子来说，她确实是。有压力的哈，而且对，还有的
0: 伤害吧，
1: 对，还有的要求就是特别的高，特别的严格啊，这个确实是问题，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还看到很多爸爸，就是男人嘛，心大心粗啊，他有些事情可能女孩子之间哈，特别是到了初中之后，就是小来小去那些哈，小事情啊，特别容易有矛盾之类的，哎，反而是爸爸这种。很宽广的胸怀说，哎，这算什么呀，用爸爸的角度一去解读，哎，发现这事儿确实是不算啥，
0: 是，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哈。
0: 其实你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就是哪怕就是以前认为男性要做的事情，现在换成女性去做，能把这个角色扮演好，我觉得都可以，对不对？就是家里是两个人互相配合，
1: 对，
0: 共同 带着孩子向前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呀、啊，为啥刚才说我们家做饭这个事儿呢？你说要是我爱人挑我不做饭这个事儿，那不毁了吗？是不是？这还有一位家长这个问题非常的现实哈、啊，他说：“于老师好，孩子啊刚上高一，差一分进小班儿，嗯，说暑假的时候啊答应进小班儿，现在呢再提起来就感觉很抗拒，还。”他竟然说孩子 PUA 家长，说不想进，然后家长就发愁，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哈、啊，怎么说去引导这个孩子？那就是当时差了一分没进小班，肯定暑假的时候孩子说肯定是励志了呗啊，好好学习，
0: 一定想进，
1: 对对，要等到第一学期的时候我要能进去啊。现在再提这茬，人孩子不愿意接了。
0: 嗯，那如果孩子到了高一之后，他入到在这个新环境当中适应的非常好，他有可能真不想进小班了，他不舍得离开这个现在的班级的老师和学生、嗯、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第二点，他可能到了学校之后他发现小班没进去，但是又是挺幸福一件事儿、
1: 嗯，
0: 因为在小班里面可能学习节奏啊压力啊可能都比较大，哎，他反而在觉得在这个挺好的是吧。
1: 嗯，
0: 那也有可能他真的是在就是因为差一分没进去之后可能受了点小的营打击，然后他也可能他真的就是不想再去，假设他考上了他也怕他再次受打击，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我不了解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嗯、
0: 还有家长需要自己先去诊断一下哈。但我个人认为就是适合就是最好的，你现在不要去就是着急下结论，就如果考进了就一定要进小班，还是说我们就不进小班，我觉得这个是由孩子还要有时间去探索，那慢慢让他先适应高中的节奏，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真的是学习能力非常强，他以非常就是优秀的学业成绩领先，就达到了进到小班的水平，那我觉得还是要引导孩子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竞争，也不叫竞争，去一块学习啊、一块共同的进步，这对他的学业发展可能有好处。那如果孩子他本身在学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的时候，可能在平行班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种选择，就交给孩子自己去做选择就行了，就是家长现在不要替孩子去做决定，那你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在探索过程当中，家长是需要去了解孩子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如果他是因为抗拒心里怕再受打击的时候，我们是要鼓励他，要让他战胜这种心理这关的，那如果说他是其他方面原因，我们都有办法可以帮助引导他去解决的，就怎么选择都有怎么选择的道理。
1: 嗯，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要跟孩子哈，尽可能的，就是我们说能够正常的沟通和聊一聊。那现在，你都说了一提起来感觉就很抗拒。然后呢，这肯定是话里话外就说不想进呗，是吧？要不然家长不能说孩子 PUA 自己，是不是、啊？哎，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别着急，
0: 放
1: 一放，哎，
0: 先淡化一下。
1: 对对对，你可能越着急哈，它越起反作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是不是？嗯，哎呀，就是我觉得其实跟孩子沟通这事儿也特别的有意思哈，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哈、啊、马上就要到了，然后我也想跟大家说没关系，因为我已经跟于欣老师说好了，咱争取吧，一个月能来个两回，
0: 有时间就来
1: 啊，对，就至少哈来个两回，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希望通过这个家育有解这样的一个主题板块哈，能够切切实实的啊帮着我们家长，能够不能说完全解决吧，但是至少呢能够助力大家哈去找一个方向，就怎么样能够降低你在养娃过程当中的这个焦虑啊，然后呢能够多多少少吧让你的困惑呢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因为咱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嘛，每个家庭不一样，然后每个家长他的性格啊，想问题的角度啊，处理事情的方式啊，他也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咱就能帮人解决所有问题啊，这不太可能。我只能说同频的家长，我们希望我们的分享呢能给你一些启发，一些思考，让你找到一些解决事情的这个办法吧。所以咱就期待着下次哈， 于心老师，我们还能再愉快的聊天哈，给大家支招哈。
0: 跟大家一起共同的继续学习成长。
1: 嗯，然后大家伙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高掌柜家喻手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因为我们每次呢在嘉宾来之前我都会挂一个预告，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关注之后，就即使你没有看到预告我们开播的话，你也可以收到系统的一个提醒啊。然后大家有啥养娃方面的问题呢，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哈，就在我们屏幕的这个下方哈，那个牌子上写着，你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然后呢咱们提前做一个沟通和交流哈，然后这样的话于老师来了咱可以直接开门见山哈，我们就提问好吗各位。哎，有人说了盼着于心老师多来。嗯，好的，那必须啊，得多来是吧。
0: 好
1: 哦，这还没听够呢。没事儿，没听够，这不是更期待着下次的相会吗，是不是？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然后咱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拜拜，下次再见。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0号，10号的20点钟到11号的20点钟，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5到22度，旅顺口区14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5到23度，普兰店12到26度，瓦房店13到25度，漳河11到22度，长海15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先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69章，历史上出尔反尔的国务总理。春秋时期，赵盾在晋国当执政官的时候，年龄只在30出头，非常的年轻，而地位却是百官之首，相当于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晋襄公一去世，又打跑了胡射孤，晋国的政令就完全出自他赵盾一个人之口了。在他当政的初期，有些事儿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有些事儿却很让人瞠目结舌。晋襄公临死的时候，要立年幼的太子夷高继位，赵盾满口答应了，发誓说谨遵君命。大家都商量好了，明天就让夷高登基。但是赵盾晚上回去一想，觉得不妥。夷高这小屁孩懂什么呀？如今国家多难，四面都是强敌，他哪能应付得了啊？不如改立一个年龄大点的吧。到了第二天，也不管晋襄公临终的遗命了，赵盾宣布说，为了国家，咱们不能让不懂事的夷高登基，应该立年龄大点的公子雍为君。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弟弟，他在秦国当了15年的人质，如果立他为君，可以最好的化解秦晋两国间的仇恨。赵盾要临时换人，别人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再者他说的又有些道理，所以大家只好听之任之。赵盾派先灭和士会这两个人作为使者去秦国迎接公子雍回来登基。先灭非常高兴，临行的时候，大夫荀林赋前来送他。荀林赋曾经为晋文公当过司机，是个有见识的人。他劝阻先灭说，夫人太子都还在，你反而跑到外面去求取国君，这是行不通的。如果事儿没办成，就必有他变，祸及自身呢。你不如装病不去为好。先灭听了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是赵老大说了算呢，正在赵氏何变之有，元帅赵老大要提拔我了，我怎能不去呢？荀林赋说，派一个人去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你去呢？我是看在潼关为僚的份上才提醒你的，别怪我没说啊，你不听我的话，只怕你是有去日无来日。先灭不听，还是和士会一起，在这一年的年底到秦国去了。秦国的秦穆公已经去世，秦穆公的儿子秦康公在位。秦康公大喜道，我父亲定了两位晋国的君主，到了寡人的时候再定立公子雍为君。我们秦国世世代代都为晋国订立君主，晋国主动要与我们秦国和好，有诚意，有诚意呀。第二年初春的时候，秦康公派出了300辆车护送公子雍回国。这个送亲团的主将是秦国的老将军白乙丙，晋国的两个使者先灭和士会也跟着一起浩浩荡荡地回来了。大概三月底的时候就快到晋国了。回来之后，他公子雍就是新国君，先灭和士会当然也就成了大功臣。我们先不说秦国这边，再说说晋国这边。先灭和士会走了之后，赵盾没有一天是安宁的。晋襄公的夫人穆莹抱着太子夷高来找赵盾，他问赵盾，姓赵的，你既然亲口答应过先君，怎么又出尔反尔？他有什么罪呀？你居然这么狠心要废了他。赵盾跟这个女人解释不清，就推脱说，这是国家大事， 又不是我赵盾一个人决定的，我怎么敢以私废公呢？夫人穆莹硬是不依不饶地缠着他，
2: 我的命好可怜呐，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哎呀呀呀呀。
1: 赵盾吓得溜跑了。从这之后，夫人穆莹每天大清早就抱着儿子堵在赵盾的办公室门口大哭大闹，吵得让他无法工作。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就跟到他家里继续大哭大闹，说要母子二人一起死在赵盾家里。赵盾从没见过这个架势，连家也不敢回了，班也不敢上了。穆莹这么一闹，国人无不哀怜穆莹，都说赵盾不对，朱大夫也说盈利公子雍为君失策了。赵盾很困惑，他就去咨询细缺。细缺是细瑞的儿子，也有着非常聪明的基因。他对赵盾说了，您今天虽然废了夷高这个小屁孩，但用不了几年他就长大了，万一以后他不服气又滋生出新的祸乱，还不如现在不废他。赵盾想了想，也是啊，你说的对呀，我干嘛要废了他呢？我这不是吃多了没事找事吗？但是派出去的人已经到达秦国了，现在该怎么办呢？再派人去制止他们。可是以什么理由去制止他们呢？赵盾当机立断，先定国君吧，免得夜长梦多。于是当时就大会群臣，扶立太子夷高登基继位，成为了晋国新一代的君主。这就是晋灵公，年仅6岁半。晋灵公的登基典礼刚一结束，秦国人就簇拥着公子雍回来了。朱大夫问赵盾，我们已经失信于秦国了，该如何推辞呢？赵盾回答说，我们现在如果推辞的话，秦国肯定很生气，如果不推辞又无法给他们一个交代，那就打他们吧，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把他们打怕了，他们就不敢说什么了。于是大家同意了，说这秦国人傻不拉几的，好打。然后让老臣姬正父守护着儿童君主谢灵公，赵盾亲自为三军主帅，先客取代了胡射孤的位置为副将，整顿大军悄悄出发，表面上是去迎接秦国的送亲团，实际上则是埋伏下来守株待兔。秦国的送亲团已经过了河，听说前头有晋军，还以为是来迎接公子雍的友好使者，都毫无防备停了下来。给我打！赵盾一声令下，钟鼓齐鸣，晋军将秦国的送亲团包围了起来，不由分说好一顿乱砍乱杀。秦国人吃了哑巴亏，这被打的是莫名其妙，又没拿什么武器，四下里乱蹦乱窜，就像被网住的猎物一样，公子雍被活活砍死在了乱军之中。带队的白乙丙死战得脱，空着两个手逃回去了，但两个使者先灭和世会也逃跑了，他们不敢再回晋国，只好逃到了秦国。秦康公把他们二人都拜为了大夫。先灭说，这赵盾好坏呀，害得我好苦啊，我好后悔不听荀林父的话。从此他就留在了秦国，帮助秦康公对抗晋国。这一战晋国本来实力就强，秦国又毫无准备，所以赵盾大获全胜，但从此仇恨更深了。你想啊，这秦国无缘无故地被赵盾戏弄了一场，还白挨了一顿打，老是被他们的突然袭击搞得是全军覆没。这一件事儿，赵盾答应要立夷高为君，又突然想通了，不能立他为君，改立公子雍为君，又突然想通了，还是立夷高为君，不能立公子雍。就这样颠三倒四的变来变去，坑害了太多的一系列无辜人员之后，最终还是立了夷高为君。秦国算是倒了血霉了，公子雍也倒了血霉，先灭和世会也都跟着倒了血霉。他们都想不通啊，不是你叫我们这么做的吗？你却又不声不响的来打我们。 赵盾如果一开始就定夺好，国君还是夷高的，也没那么多麻烦事儿。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反复无常呢？其中未必有多大的利益驱使，也不是心坏故意想弄权，而是一种心智上的不成熟。毕竟赵盾还很年轻，所以史官告诫后人，位高权重的当政者在做出某个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先想好了再做，做了就不要再悔棋，悔来悔去会害死很多人的。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1: 第170章，擅自越权连杀五位大臣的夏日之日。赵盾因为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只好将错就错，在灵湖这个地方发起了突然袭击，打败了毫无准备的秦国人。这一战史称灵湖之战。灵湖之战中，晋军大获全胜，只有蒯德这一支人马贪功冒进，反而受损，丢失了五辆四马战车。副帅仙客要按照军法斩了蒯德，许多人都为蒯德求情，屁大点事儿，何必如此认真呢？仙客就对主帅赵盾说，不是损失多少的问题，而是他不听指挥，请问究竟该如何处置？赵盾想了想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饶，那就罚他的款吧。于是仙客夺了蒯德的田地，把他的财产全部都没收了。蒯德从此对赵盾、仙客这两个年轻的一把手和二把手恨恨不已。再说老臣里面的姬正富、世古、梁义尔这三个人也一直对赵盾耿耿于怀。本来先君晋襄公是准备提拔他们这几位老干部的，没料到仙客一句话让他们都失了权柄，落了空。还有一个旧臣仙都，这仙都是仙枕和仙客一族的远亲，也对赵盾大为不满。赵盾出尔反尔，无缘无故的就把仙灭给出卖了，弄得仙灭躲在秦国，有家不能回。赵盾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根本就无法和他共事。因此共同的敌人促使姬正富、梁义尔、世古、蒯德、仙都这五个人走到了一起。这五个人都聚在一处密谋，说赵盾这小子一手遮天，目中无人，太他妈专横了，又言而无信，咱们迟早都要被他害死，不如抢先把他搞掉，大家有什么好的计策吗？几个人商量来谋划去，都不敢公开与赵盾硬扛，最后决定还是用暗杀比较靠谱。他们说赵盾与仙客这两个家伙狗仗人势，人助狗威，搅得晋国不得安宁，必须要找一些死士去暗杀他们，能刺杀赵盾就刺杀赵盾，不能刺杀赵盾就刺杀仙客，逮着谁杀谁。这五人反赵同盟成立之后，就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合适的机会，等了很久很久，才终于等到一个仙客出门的好机会。那是公元前618年的正月初二，仙客去姬城祭祖。仙客是仙枕的直系孙子，当年仙枕战死在姬城，所以就在姬城修建了仙枕祠，而仙都也假装去夜拜仙枕之祠，跟在后面尾随而来，却又秘密安排了杀手提前埋伏在了姬城。 当仙客到达姬城之后，众杀手去了个空隙，一拥而上，将仙客砍死在了祖庙里。仙客的随从们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了。赵盾听说仙客被人杀死了，大怒，严查凶手，穷追不舍。他派出于骈带着兵马包围了仙都的住处，把仙都抓起来关到了狱中。梁义儿、蒯德、姬正富、世古这四大家族马上召集各自的私家军队，一同发起叛乱来攻打赵盾，营救仙都，这就叫做武将乱进。不过他们的实力太小，赵盾又派出了荀林赋、细缺、栾盾等人领着三支军马前去镇压平叛。这次叛乱前后只延续了十几天就结束了，五个人全部抓获归案，都被认定做了谋反罪，全部都要处死。姬正富说，赵盾，你居然说我谋反，当时你去和秦国人打仗，是我保护着新军在国都守城，我若要谋反又何必等到现在。赵盾说，那是因为你已经老了，动作太迟缓。姬正富、梁义尔、世古、蒯德、仙都这五个老臣在即将被处死之前，太后匆匆赶过来营救他们来了。太后也就是晋襄公的夫人穆莹，晋灵公夷高的母亲。太后说，
4: 赵盾，你不能杀他们，如今国家多难，人才稀少，你一下就杀掉五位老臣，恐怕以后上朝的时候就只剩下几把空椅子了。
1: 可是他们谋反呀，太后。
4: 谁谋反？哪个谋反了？

0: 依我看，这只是你们几个大臣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才打起来的。若要说到篡逆谋反，还真算不上。凶手主谋，你可以去法办，其余的都放了。
1: 赵盾于是答应了太后的请求，但是一转身，他又变卦了。从正月初二仙客遇刺到正月十八，赵盾就把仙都梁义儿两人给处死了。再到三月二十八，姬正富、世古、蒯德这三个人也被赵盾处死了，太后也保他们不住。把这些人清剿干净了之后，三十几岁的赵盾也就几乎差不多成为了晋国最老的老臣了。从此国人畏惧赵盾的严酷，两腿会不由自主地发抖。胡舍姑在陆国听说了这件事儿，国内的流血如此残酷，骇然大惊道：这赵盾好狠呐、居然杀掉了五位老臣，无法无天了，幸灾，幸亏我跑得快，免了一死。敌人问他：赵盾比得上赵崔吗？二人谁贤呢？胡舍姑回答说：赵盾的爸爸赵崔淡泊名利，甘于平庸，曾经三次辞让元帅的职位，是真正的社稷重臣，他就像冬天的太阳一样温暖和煦。赵盾们则是夏天的太阳，毒辣，谁都想躲着他的眼里。敌人听了笑道：您是晋国的老将了，想不到害怕赵盾也到了这个地步。胡舍姑对赵盾的这一段精辟评价，后来就被编在了古代小学一年级的课本里，叫做《幼学琼林》，是这么说的：如夏日之可畏，是谓赵盾；如冬日之可爱，是谓赵崔。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3: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1: 第171章，封木柴生的楚王 PK 春秋儿童霸主。公元前651年，周天子册封了第一位霸主齐桓公。过了八年，齐桓公去世了，天下一时大乱。为了争夺霸主之位，宋襄、楚成、秦穆、晋文这东西南北的四方大霸先后展开了11年的角逐，最终于公元前632年，北方的晋文公有幸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二代霸主。晋文公去世之后，儿子晋襄公继位，晋襄公干了七年，去世之后，儿子晋灵公，也就是夷高继位。晋灵公登基的时候只是个六岁半的儿童，他不仅继承了本国晋国的君主之位，同时也继承了大周朝的霸主之位，成为春秋时期年龄最小的诸侯霸主，暂由他的首席执政官赵盾来代替他号令群雄，天下的霸权在晋国。我们再来说说南方楚国的楚穆王。楚穆王名叫熊商臣，长着一对马蜂眼，天生一副豺狼嗓，在逼死了他爹楚成王之后自立为君，他也有着强烈的争霸中原的雄心壮志。楚穆王上台几年之后，楚国的内政已趋稳定，而晋国随着晋襄公的去世，晋国的大臣们争权夺利，相互暗杀，早已经乱得一团糟。消息很快传到了楚国，楚国的大臣们议论纷纷说：晋国如今换了个小孩当国君，他根本就当不了家，做不了主，而晋

0: 晋国之后，东晋宋国切断晋国与齐鲁，于是公元前618年，楚穆王以斗月交为大将，以韦贾为副将，率战车300辆向北出兵中原，攻打左摇右摆的墙头草郑国，同时又派出另一支军队攻打郑国旁边的一个小国陈国。却说郑国君主郑穆公仗着有晋国撑腰，一直与楚国抗衡。晋国是郑国的保护国，也是所有诸侯国的盟主。当郑国或别国受到侵犯的时候，晋国应该以霸主的身份站出来主持公道。消息传到了晋国之后，霸主晋灵公那个小孩根本不懂，一切都是由赵盾说了算。而赵盾又很忙，事情又多，出不了兵，但他又不能拒绝，就只好答应下来，让郑穆公他们先顶着。郑穆公就派出了3位大臣公子坚、公子庞、乐耳一起带兵来到前线去抗拒楚军，并交代他们说，只能守不要战，先把时间拖住，好等晋国的救兵来帮忙。楚国的将领是斗月娇，斗月娇曾经跟随程德臣打过城濮之战，作战经验非常丰富。副将韦贾是个智囊，二人配合得良好。虽然郑军一直坚守不战，但最终等不来晋国的救兵。在韦贾的谋划下，斗月娇活捉了公子坚、公子庞和乐耳3人，楚军旗开得胜。郑穆公一等也没救兵来，两等也没救兵来，感觉上了当，又突然听说前线失利，一天被捉走了3位将领，他就害怕了，马上召开御前紧急会议。三将被擒，晋又不来救，如何？群臣都说，楚国人来势凶猛，咱们不如投降吧，若不投降，迟早会被他们灭国的。看楚国人这架势太厉害了，就算晋国的救兵来了，估计也不是他们的对手。郑穆公于是就马上写了投降书，割地求饶，又贿赂了许多的金银财宝，向楚军乞和，并发誓说永不反叛。楚穆王答应了，将捕获的3将放回之后，郑穆公就成了楚穆王的小弟。从这之后，楚国成为了郑国的保护国，保护他不受晋国的欺负。郑国投降的消息马上传到了陈国，陈国君主陈共侯正与楚军交战，他本已占了上风，还抓了一名楚国的副将，但听说郑国投降了，他就不打了，把俘虏们放回，并请求投降，希望也能成为楚穆王的小弟。楚穆王大笑说，陈侯不错，是个识时务的人，准许他投降。于是楚穆王得胜，在收兵的时候传令点名说，郑兰也就是郑穆公，陈硕也就是陈共侯，你们俩去通知附近的蔡甲午也就是蔡庄侯，你们三个要记好了，下个月10月初这一天都来绝落这个地方开会。自此郑国、陈国、蔡国这3个国家都归顺了楚国。再说说晋国这边，赵盾这个急呀，但又没有办法，他就等仗打完了之后再出兵，装个样子说是去救郑国，并约了宋国、鲁国、魏国、许国这4个国家一起去。可是郑国、陈国已经投降了，鲁国、宋国就说了，郑臣已经背叛了我们的盟约，你们作为盟主必须去讨伐郑臣这2个叛徒。赵盾没有办法，但他还是比较诚实的，赵盾就说了，是因为我们没能救他才失去了这2个国家，他们又有什么罪呢？不如退兵吧。从此晋国的霸业受到了动摇。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72章，春秋时期小国如何巴结大国。我们知道楚国是个大国，中原的郑国比楚国小多了，而陈国比郑国又小，蔡国比陈国又小。楚穆王出兵讨伐郑国，郑国答应脱离晋国势力圈，归顺楚国之后，陈国、蔡国也不战而降，都跟着归顺了楚国。楚穆王和这三位诸侯约定，十月初一，大家都到绝洛这个地方来开会，三个新收的小弟任他为老大。绝洛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河南项城西南部。到了秋末，楚穆王在前往绝洛的路上遇到了郑穆公和陈共侯。郑穆公叫郑兰，陈共侯名叫陈硕，他们二人约好了专门守候在这里恭迎楚穆王驾到。楚穆王看见了他们两个，板着脸问，寡人原已定好的绝洛之会就要到期了，你们两个为何要在此地逗留啊？郑公和陈侯就一起回答说，我们怕迟到，所以预先守在这里，我们二人将奉随着您一同前往。楚穆王听了大喜，于是郑陈二军一左一右簇拥着楚穆王来在了绝洛之会的会场之上。而最为弱小的蔡庄侯蔡甲午也因为怕迟到，他就早早的来在了绝洛，在此恭迎楚王驾到。楚穆王来了，蔡庄侯一看明白了，好你个郑公陈侯啊，啊，怪不得要撇开我呢，原来你们俩是想先拍楚国的马，诸侯之间好比是兄弟关系，大的对小的可以进行适当的指导，但却没有指挥权，而天子与诸侯之间则好比是父子关系，是一种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蔡庄侯以天子之礼拜见楚王，那么绝洛之盟就不再是小弟拜老大了，而是臣子拜君王。郑公与陈侯见蔡侯如此下作，心里头都不是个滋味。楚国对于中原各个诸侯国的政策有着三种不同的方案，若是最弱小的国家就马上把它灭掉，把他们的人口迁到楚国，再把自己的人口往这边殖民，原先的国家也就彻彻底底地变成了楚国可以完全统一指挥的一个县。若是不能马上灭掉占领的国家，就先在这里立一个亲楚派的人为君主，建立一个独裁却听命于楚国的傀儡政权，也就把他们变成了一个完全受楚国操控摆布的附属国。这个附属国的国君地位级别也就只能相当于宗主国里的一位大臣了，也可以把他们理解为自治州自治县，虽然不太准确。若是这个国家还有点强大，一时并不能把他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国，那就暂时先和他们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成立一个共同的统一战线联盟，在这个联盟中自己就可以成为影响他国行动的老大。现在楚穆王既不能灭了他们，也不能把他们变成可以完全操控的附属国，所以他的目的就是第三种，让这些中原的国家都宣布脱离晋国的势力圈，加入到楚国的势力圈，这就是绝洛之会。绝洛之会上，蔡侯用拜见天子的礼节拍楚穆王的马屁，尊他为大王。郑公与陈侯两个就窃窃私语说，

0: 太后如此驱礼，楚国就会认为咱们轻慢了。怎么办呢？于是两个人商量之后，就一起讨好楚穆王，说：大王，您的车驾到了这里，宋军这小子居然赶不过来参见您。大王发话吧，咱们把军队一起开到宋国去，揍死他。楚穆王得意地大笑道：寡人屯兵于此，正是为了讨伐宋国。早有人报入宋国，宋国君主宋昭公名叫宋楚旧，他是宋襄公的孙子，宋成公的儿子，刚在位不久。突然听说楚、郑、陈、蔡四国聚集在宋国的边境上搞会盟，有窥宋之意，就吓得他慌忙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宋国的大臣说：臣闻小不事大，国所以亡，如今楚国已经降服了陈、郑，而晋国又没有指望了，咱们不如快快归顺楚国，还可以当个老二或者老三，若等他打过来再请求归顺就来不及了。宋公以为然，他就亲自驾着车来在了绝洛，拜见了楚王。自此宋国也赶来参加了这次绝洛会盟，宣布脱离晋国势力圈，加入到楚国的势力圈。楚穆王大悦。宋昭公因为来迟了，他是最后来的，他就讨好楚穆王说：请楚穆王以及各位诸侯们一起到孟珠去打猎。宋国的孟珠是有名的大泽，天然的猎场。这孟珠是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东北部。楚穆王欣然同意，然后五位君主一同前往孟珠狩猎。陈侯主动请命说，愿为前队为楚王开路。于是郑公为左阵，宋公为右阵，为楚王保驾护航。蔡侯最小，就只能为后队了，为楚王断后。最大的楚穆王居中，大家一起相从穆王出列。这个阵势就是模仿周天子出巡时的队列，象征着中原与四夷的关系。到了孟珠打猎的时候，楚穆王追赶一群狐狸，狐狸向右师方向逃遁，宋公配合楚王一同合围，狐狸钻进了深窟不肯出来。楚王让宋公放火烧，宋公在车上翻了个遍，也没寻到点火的工具，忘带了。楚国的官员说：宋公失礼，但他是一国之君，不可以对他用刑，请治他仆人的罪。于是他们就把宋公的司机拖下车来，狠狠地鞭挞了300，以儆诸侯。宋公看着他的司机挨打，惭愧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这以后，楚国就俨然以中原霸主自居了，而真正的霸主晋国是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的。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73章，春秋战场上最喜欢唱反调的牛人。当楚穆王强盛的时候，作为霸主的晋国难于遏制楚国的势头，消息传到了西方的秦国，秦康公召集群臣商议：我们秦国原本对晋国有恩，但他们却老是坑害暗算我们，前有崤山之仇，今有灵狐之恨，寡人欲报仇雪恨，已经忍了5年，如今赵盾杀戮大臣，不修边政， 而陈蔡郑宋又已经投靠了楚国，晋国不闻不问，可见他们内讧之后已经伤了元气。秦康公高声问道：此时若不讨伐晋国，更待何时？诸臣齐声应允：愿效死力。公元前615年，秦康公正式向晋国宣战，这就是历史上的秦晋河曲之战。河曲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芮城西部，是山西和陕西的交界地带，黄河从这里蜿蜒曲折地流过，所以称为河曲。秦康公让老将百里孟明守城，以西启竹为大将，白乙丙为副将，凑足了500辆战车，倾巢出动，浩浩荡荡渡过黄河，杀向晋国而来。这一次有晋国的降将士会在前面为秦国人带路。士会就是前几年奉赵盾之命去秦国迎接公子雍的那个人，因为赵盾的变卦，他被迫逃亡在了秦国，所以士会很乐意为秦国人做向导，带领他们攻打晋国。边关告急，谍报很快传到了晋国，晋灵公年幼，全凭执政官赵盾做主。赵盾统领三军，自己为中军将，以荀林赋为中军左，接替先客的位置，又用细缺为上军将，接替姬正父的位置，以栾盾为下军将，以续甲为下军左。六个职位安排了5个人，还有一个上军左的位置空缺着。这个时候赵川请命，自告奋勇地要求担任上军左一职。赵川是赵氏家族里一位比较厉害的后生，他是赵盾的堂弟，又是晋襄公的女婿，也是晋灵公的旧官。他的身份与其他几位将领相比很不一般。赵盾一看是赵川，就说道：老弟，我知道你有勇好斗，但是你太年轻了，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从来都没有上过战场，缺乏历练，怎堪大任？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抱孩子，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因此赵盾这次没有提拔他的堂弟赵川，而是提拔了那个为胡射姑送东西的有信义的于骈为上军左。赵川没有升上去，他就不高兴了，一肚子的意见，既怪他哥赵盾不会照顾兄弟，又怪于骈敢和他争抢。到了出征的这一天，赵川还不甘心，他就把自己的私属部队全部召集起来，不到100辆战车，也跟着去出征。赵川对赵盾说：哥，就把我的这些本钱都入到你的鼓里吧，只要你能带我出去历练历练就行。赵盾答应了，于是赵川的私属部队都附属于上军之中，跟着一起出征了。晋军来在了河曲安营扎寨，准备与秦军决战。于骈献计说：秦军好几年没有动静，想必养精蓄锐差不多了，这一战必然信心十足，我们应该避其锋芒，坚守不战，等他沉不住气了，可以一击而胜。赵盾采纳了于骈的计策，只许坚守，不许进攻，等秦国人焦躁。秦康公每日派人挑战，无人理睬，求战不得，他就问计于士会。士会说：赵盾用了一个新人，姓于名骈，此人广有智谋，我听说于骈抢了赵川的位置，赵川必然怀恨在心，他带着司家军估计是来和于骈抢功的，咱们不如进攻上军吧，如果于骈不肯出战，也可以诱使赵川恃勇来追，这样就好了。秦康公就叫白乙丙去挑战晋国的上军。上军这边细缺和于骈都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坚持不动，果然 赵川听说秦兵在这里，他就带着他自己的私家军来与秦军交战，边走边说，秦国人屡战屡败，有什么好怕的，有志气者都跟我来杀敌立功。三军之中没有一个人响应他，因为是有纪律的。赵川才不管什么军纪，指桑骂槐的骂于骈，你们这些鼠辈有什么妙计，谈什么谋略，都被秦国人吓死了，打仗就要像老子这样冲上去和他们硬拼。于是赵川带着他的私家军100辆战车打开城门，鱼贯而出，勇敢地扑向了秦军。夏军副将胥甲看到了，叹曰，此人真好汉也。赵盾突然听说赵川独自出战去了，大惊失色，担心他被秦国人抓去，马上传令三军准备出战接应赵川。结果出乎意料的是，赵川太勇猛了，他的私家军居然把秦国的正规军给打败了。赵川狂追白鱼饼10余里而返，把秦国人给吓坏了。于骈的计谋落了空，士会的计谋也落了空，赵川出了大风头。不听指挥也能打胜仗，所以史记上为赵川的首次出征记了一大功，是这么写的，大战河曲，赵川最有功。赵川这第一次打仗不听指挥却胜利了，所以他暗暗得意。到了晚上的时候，秦国人又来下战书，约定明天再战。秦国的使者将战书递给了赵盾，赵盾看了之后就把战书递给于骈看。于骈对赵盾说，秦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下战书呢？根本没有必要啊，可见其中有诈。秦国使者虽然口称请战，但我见他彷徨四顾，似有不宁之状，是怕我也，今夜必然逃跑，请在河口设下埋伏，突然袭击必然大获全胜。赵盾说，此计甚妙，于是就安排人前去埋伏了。当晋国人又准备偷袭秦军的时候，胥甲将这个计谋告诉了赵川，赵川便和胥甲一起来在了军门，大喊道，赵盾又想偷袭秦军了，偷袭算什么本事啊，有本事正大光明的单挑。赵盾听说了，马上跑出来制止他说，不要扰乱军心。赵川不服气，就又跑到秦国那边大声地喊道，赵盾晚上要来偷袭你们了，你们小心，不要又中了他们的奸计。秦国人一听，马上就逃跑了。秦国人走了之后，赵盾也班师回朝。回国之后，赵盾恼羞成怒，要严惩走漏消息的人。因为赵川是他的弟弟，又是驸马，又有大功，不好处置，就包庇了他，单单只把那个跟着起哄的胥甲给严惩了。所以人们都说赵盾执法不公，有私心。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 93.1
1: 老朋友 FM

0: 祖宗的智慧，
1: 穿越时光的号角，
2: 短袖该竖起来了，
3: 小
2: 镜
3: 头都不
0: 变，盖不盖冬，
4: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5: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6: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取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0号，10号的20点钟到11号的20点钟，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5到22度，旅顺口区14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5到23度，普兰店12到26度，瓦房店13到25度，庄河11到22度，长海15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
1: 喜乐会。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 FM 共同来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0号，10号的20点钟到11号的20点钟，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5到22度，旅顺口区14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5到23度，普兰店12到26度，瓦房店13到25度。漳河11到22度，长海15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各位打开应用市场来下载一下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岛屿心情美丽人生的新专辑的巡演，他们的这场巡演更像是一场横跨了大半年的公路漫游。从2026年开春的时候，首轮的南宁、昆明、深圳等站的启程呢，一直到官宣加开的济南以及青岛，还有我们大连、长春等六座城市，他们没有往大场馆去挤，一头的扎进了全国各大大小小的 live house 当中。他们把新专辑当中那些关于生活的细碎的体悟扎扎实实地揉进了现场的潮热的空气当中，台上的人唱着自己走过的路，台下的人听着自己正在经历的一些生活。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大家可以暂时的来放下琐碎的一些难度，只接住当下的温度。如果说在听完过后散场的时候，我们去感受一下外面的凉风，会感觉好像又有了那种往前走的劲儿，这大概呢就是巡演给我们的一些真实的意义。来听到的是他们的这一首《美丽人生》。

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我们来听到的是韦唯追光逐梦。这首歌是一首游戏联动的助威曲，但是从韦唯演唱的那一刻开始，它就不只是一首普通的游戏助威曲了。它一头连着几代中国人的亚运集体的记忆，一头又扎进了年轻一代的竞技热爱。眼前迷雾又无法遮，我觉得韦唯的声音一出来，本身就是带有亚运情怀的代名词了。还记得他当年唱《亚洲雄风》当中的那种高亢嘹亮，刻进了九十年代全民亚运的热血记忆当中。三十多年过去了，他再唱亚运的主题作品，嗓音当中少了几分那种锋芒毕露的冲劲儿，但是呢，多了几分厚重笃定的温柔。他像是站在身后的目送，而不是站在场边的呐喊了。去寻找生意炙热的锋芒。这首歌曲作为第五人格亚运版本的助威曲，它最巧的地方就是把逐梦的内核做出了双向的打通。去寻找生意，不同赛场同一份热爱，对体育健儿们来说是赛场上追光，对电竞选手和玩家来说是庄园之中的逐梦。两种竞技的内核在此刻得到了重合，都是为了心底的热爱，向更高更快更强的地方走。

我们来到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今天来听到的是陈粒《绝对占有相对自由》。这波的热度不是整首歌带起来的，是精准卡着六个字的片段杀出来的。你眼睛吞了我，最近呢出现在各种的短视频文案当中，这句话好像一开口就是一种沉溺感。它好像比副歌的当时火的那个部分绝对占有相对自由这句话还要更加的戳人一点，恰恰是因为它不讲道理，只讲感受。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陈粒《绝对占有相对自由》。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子
2: 跟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8: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9: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8: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9: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8: 与自在安然。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一起来听达达乐队，不经意间。

来自于达达乐队。不经意间，这首歌在他们的作品谱系当中呢，更像是藏在黄金时代专辑夹缝当中的少年心事。它不像南方那种驮着满满当当的乡愁，也不像是无双那种带着锋芒的一些锐气，整首歌轻飘飘又皱巴巴的，就像是揣在牛仔裤里面揉了一路的小纸条。这首2003年的作品，彭坦来填词，吴涛谱曲，是达达乐队他们早期的英伦摇滚气质当中最舒展的一次呈现了。整首歌没有晦涩的表达，也没有愤怒的宣泄，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没有被打磨过的少年气，它干净莽撞，然后又带着一点不知所措的羞涩感。彭坦的演唱我觉得也是刚好踩中了这份心绪的分寸。主歌的部分呢，他把声音放得很松，我在起起落落当中寻找方向，我在走走停停中无边幻想，很像是一个人晃荡在回家的晚风当中，然后脑子里是乱糟糟的，攒着的各种各样的心事，说不清是想念还是孤单，连自己都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然后到了副歌的部分，他唱到相遇总在不经意间，所有的拧巴又突然有了一个出口。这种词儿写得特别的妙，它妙在不刻意。太多的歌呢，都把相遇写成是什么宿命的安排啊，惊天动地，但是他却偏偏写成了最普通的瞬间。你正低着头走路，想着乱七八糟的琐事儿，然后抱怨着今天有多么的无聊，然后一抬头，那个人就撞进了你的视线当中。没有那种彩排好的开场白，没有整理平整的衣角，甚至连心跳都没来得及给他调匀，但是就是不经意的一眼，心里的某一块地方好像突然的就被填满了。这首歌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时间了，它从来不是达达最出圈的代表作品，但是呢，我觉得却是最能够戳中青春质感的一首歌了。没有宏大的命题，也不贩卖深沉的情怀，老老实实的记录了心动本真的样子，突如其来不讲道理，莽撞真诚。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达文西乐队的这一首《芳华美月》。

来自于达文西乐队《芳华美月》，他们写的不是必须团圆的祝福，是那种聚散都没关系的释然。他们的歌词当中最戳人的那一句“漫漫人生，无畏聚散，不会强求圆满，没有人劝人奔赴”，反倒像是一句轻轻的拍肩，然后告诉你，人生本来就是来来去去，就已经是幸运了。歌的编曲也故意躲开了那种国风的套路，虽然听起来也是满满的国风的味道，但是呢，它没有古筝笛子然后摊开那种古典的意境，反而用到了清亮的吉他，扫出了都市夜晚当中的肌理。好像你能够透过这首歌听到街灯晕开的光圈，能听到晚风卷着落叶的速度，以及路边飘来的烟火气。主唱的声音也是裹着那种有点漫不经心的温柔，像是酒过三巡之后抬头望月的随口哼唱的感觉。他给人的感觉不郑重，但是却足够真心。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交给理想后花园。我的身旁是一扇亮了又暗的窗。

0: 来自于理想后花园2017年大气压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整首歌在编曲的部分故意做了一层玻璃感，
1: 有来有去，
0: 吉他的扫弦像蒙着一层薄雾，然后不像他们别的歌那样扎人，鼓点一下一下砸得特别的结实，像是隔着墙传来的脚步，你听得见动静，但是呢就是碰不到。主唱的声音也是收着劲儿的，喊到最用力的那一句都是不像在向外求，而是像对着窗户当中的自言自语一样。整首歌它不是什么治愈神曲，它就像是一扇你路过的窗户，你停下来看两眼就知道，原来不止你一个人在亮了又暗的光影当中晃荡。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量子。明晚的九点，好歌依然会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明晚九点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搁哪儿呢。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据大连市气象台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有雾，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3到21度，空气质量优。
2: 时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的宝盒，经典旋律，动人篇章，重温青春温度，乐享生活。
3: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代诗词当中含有的动物非常多，这些诗句当中包含了丰富多样的动物形象，无不展现了中国古代诗人对自然与生活的细腻观察和独特感悟。自古以来呢，动物一直都是诗人墨客笔下的灵感来源，他们或矫健奔腾，或悠然自得，以独特的形态和神韵赋予了诗词无尽的生机与活力。想象一下，在苍茫的大地上，一只雄壮的鹰展翅高飞，它翱翔于蓝天之上，俯视万物，那份自由和力量不禁让人心生向往。又或者在清晨的河边，一只悠闲的白鹭轻盈地掠过水面，它那洁白的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份优雅与从容让人仿佛置身于诗意的画卷当中。动物们的形象和特质成为了诗人们抒发情感、寄托理想的载体，他们或勇敢，或灵动，或坚韧，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着生命的多样性和美好。在诗词的世界里，动物们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员，更是情感与哲理的传递者，他们以独特的魅力引领着我们走进一个充满诗意和想象的世界。说到了动物的古诗，最有名的莫过于你我都耳熟能详的《咏鹅》了。这首诗呢，是从一个儿童的视角，非常清新愉快的语言，抓住了鹅的特征来描写。诗人不仅通过鹅的叫声、鹅的形态，还有鹅与周围环境形成的丰富色彩，把一只宠物鹅的神采展现在众人面前，自然真切而且传神。咏鹅，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骆宾王是唐代的文学家，浙江义乌人，他和王勃、杨炯、卢照邻一起被人们称为初唐四杰。小时候的骆宾王呢，是在义乌县城北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外有一个池塘叫做骆家塘。每年到了春天，这个池塘里的水会特别的清澈，于是有好多白色的鹅在水面上游来游去，还不住地插 唱起歌来。有一天，骆宾王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听说过骆宾王非常的聪颖，而且据说还会写诗，于是他来到了骆家堂前，指着这一群白鹅，要骆宾王以鹅为题做一首诗。骆宾王稍加思索，就吟出了这首《咏鹅》。《咏鹅》这首诗到底好在哪儿呢？骆宾王写这首诗的时候只有7岁，7岁的他自然还是一个孩子，所以一切都是从孩子的角度和心态出发的。你看，他可能会一只鹅一只鹅的这样数，可是数到3的时候他就不数了，因为鹅太多了，数上3个大家就都会知道了鹅有好多，所以鹅鹅鹅就足够了。再说呢，鹅本来只会叫，但是如果用孩子的眼光去看，它是不是就会变成唱歌呢？曲项向天歌，这形容了鹅向天高歌的神态。孩子的观察能力有些时候就是比成人更细腻。这首诗的第3-4句是写鹅在水中自由玩耍的情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那如果呢，你会游泳的话，你看着鹅在水里也许会想象得更美好。它这么一浮一拨，这是一组动作，两个动作就成了游泳的一组动作，可以说非常生动地表现了鹅游水嬉戏的这种姿态。而且呢，孩子的视角嘛，他还注意到了让人非常喜欢的颜色。在这首小诗当中有那么多漂亮的颜色，白毛绿水红掌，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你看着满身都是白色羽毛的鹅浮在绿色的水面上，展开红色的脚掌去拨弄着微微的清波，这个画面光是想象都觉得特别的美好。
0: 有一种声音落地生根，沿着时间的河流一路向东，入海润泽全城。在这座城市的任意空间，你都可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私人乐趣，善待那些漫不经心或精雕细琢的所有日子，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1: 苏轼的一生在全国10多个城市任职，放眼苏轼所有的诗文，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动物世界。从苏轼的人生轨迹看，他最北到过正定，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还到过登州，现在的山东蓬莱，而最南呢，他到过儋州，就是海南儋州，最西就是他的家乡梅州，最东就是杭州，真的可以说是身行万里半天下。这样的经历呢，就使得苏轼见识过非常多的动物，并且他也爱把它们写入诗中，从而使得诗词具有相当的写实性。在苏轼的诗文当中，不少动物属于实写，从而体现出相当的地域性，但是更多的时候那是苏轼啊，很多动物被他作为意象来虚写，从而体现他对人性的感受，对生命的体悟，带有强烈的哲理反思。苏轼在诗文当中最偏爱的是鸿和鹤。根据相关专家的统计，苏轼诗词当中出现鸿字至少有80处，就是鸿鹄之志的那个鸿。那出现鹤字呢，更是达到了180处以上，从而使它具有文化内涵和审美韵味。那比如说，苏轼早期有一个名篇叫做《鹤子游渑池怀旧》。说到这个鹤字，大家就知道了，这应该是一封类似于回信的诗。公元1061年，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风雪当中有一对年轻的男子踏雪而来，他们匆忙走进寺庙， 然而当他们看到眼前的景象的时候却惊呆了，因为这个寺庙破漏不堪，早就没有了之前的生机。两个人忍不住看了看寺庙墙壁上的诗，也早已经模糊难辨了。原来呀，这里的老僧人早就圆寂了，寺庙无人打理，自然就会破败不堪。其中一个人看到这样的场景感叹不已，他就是赫赫有名的苏轼。年轻时候的苏轼没有想到短短的几年就已经物是人非了。时间呢再往前推，推到6年前，也就是公元1056年，父亲苏洵带着苏轼和弟弟苏辙到汴京赶考。那个时候呢，苏轼21岁，而苏辙是19岁。他们经过一路的长途跋涉、艰难行程，来到了河南境内。在路过渑池的时候，天色已晚，三个人自然是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只能借宿于寺庙当中。当时就有一位善良的老僧热情地招待了他们，端来了热水热饭。苏轼心中非常感激，于是还在寺庙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在休息过后，父子三人再次启程前往汴京。在考试当中，苏轼和苏辙竟然是一举高中，当时可以说轰动了整个汴京。那个时候苏轼写下了一篇行赏忠厚之治论，写的可以说是十分出彩，但是主审官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所以呢，他为了避嫌把这篇文章列为第2名，这就导致苏轼和第1名失之交臂了。后来呢，苏轼在庭试当中再次考中进士，并且成为了榜眼。当时的韩愈对他非常的赞赏，那时苏轼意气风发，是人生最春风得意的时光。时隔6年，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凤翔府判官，他只能前往赴任。那当时呢，苏辙送哥哥到郑州，而他们再次路过渑池，再次来到父亲带他们投宿的那个寺庙的时候，想一想短短几年真的是恍如隔世。此时属实心中非常感慨，苏轼马上就要去赴任了，和苏辙离开家之后，他们仿佛飞鸿一般无依无靠。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轼写下了千古名篇《贺子由渑池怀旧》。贺子由渑池怀旧，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飞鸿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见驴嘶。这首诗难度不大，大概意思是人的一生到处奔波像什么呢？可能就像那飞鸿踏在雪地里吧。飞鸿偶尔在雪地会留下自己的爪印，然后转眼又飞走了，他哪能还记得这痕迹留在哪里呢？当年我们在渑池寺庙里住宿时遇到的那个老僧人，如今已经圆寂了，他留下的只有一座新塔，而我们曾经在那面破败的墙壁上题写的诗句，如今也是模糊不清。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那些崎岖不平的道路吗？那个时候啊，路途遥远，人走得疲惫不堪，就连我们骑的驴子也累得直叫唤。在这首诗里流露着苏轼对前尘往事的深情眷恋，以及对人生来去无定的那种惆怅， 但是我们更能感受到其实是他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后来处在颠沛之中，仍然有乐观精神的底蕴。苏轼在担任凤翔判官的三年时光里，他明白自己来到当地的职责，那就是要为当地的百姓做实事，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少年寒窗苦读的抱负，还有朝廷对自己的期待。苏轼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自然赢得了当地百姓和上司的一致好评。在凤翔任职的这段经历，也让苏轼不同于那些高高在上指点朝政的士大夫们，他对于民生有更深刻细致的了解。直到公元1064年，苏轼结束了在凤翔的工作，再度踏着风雪启程赶回汴京，开启自己人生新的起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两句苏轼用了非常巧妙的比喻，

把人生比喻成了漫长的征途，所到之处呢，自然就像万里飞鸿落在雪地上。人这一辈子确实啊，是到处奔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飞得更高，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为了实现理想，自然只能漂泊不定。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两句呢，承接的是首联，说的就是飞鸿在雪地上留下的爪印就是个偶然，如何去计较他们的去向呢？人生也是一样啊，不确定的偶然太多了，这也暗示着人生种种经历只是短暂的停留，我们不需要过于执着。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两句自然就是苏轼的触景生情了。短短几年不见，那个时候热情的老僧现在已经圆寂成了一座新塔，这里面充满了诗人对旧时光的流逝，人生的变幻莫测，以及他的伤感和无奈。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兼驴嘶。这两句诗呢，让诗人想起了曾经和父亲三个人一起赴京赶考的这种艰难跋涉，想一想连他们骑的小毛驴都累得发出了痛苦的嘶啼，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是多么的辛苦和疲惫。其实人生路何尝不是这样呢？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充满了坎坷甚至是痛苦，可是无论多么难，最终我们还是要选择坚强地走下去。人这一生没有永远的顺风顺水，每个人都要经历各种艰辛困难，这样才能够更懂得珍惜美好的生活。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8: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9: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诗词当中的美好事物。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诗词当中的飞禽走兽。陆游出生于藏书世家，他喜好藏书，藏书众多的他呢，给自己的书房起过一个名字，叫做书巢。巢呢就是巢穴的巢，真的是应了那句五室之内俯仰四顾无非书者。陆游自然非常爱惜他的书籍呀，但是很多老鼠却常常来捣乱，把陆游的书咬的是一片狼藉。为此陆游还专门写过一篇鼠败书来控诉这些老鼠的罪行。为了解决鼠患，保护自己心爱的藏书，陆游决定养猫。宋代人对猫非常有好感，诗人们总是亲昵地称他们为
8: 老朋友，真欢喜。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8: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7: 老朋友 FM，

0: 之为聘啊，足以看得出来宋人已经把银提升到了能够和家庭成员并论的高度。而且在宋代，商业是有了进一步发展的，人们重视商业，在买卖牲畜的时候也是比较正式的一个流程。第一，要择定吉日；第二，还要写一张纳猫契约啊。纳猫契呢，需要写明纳猫的良辰吉日、猫的样貌外形乃至对猫的要求，并且还要请东王公和西王母共同做个见证。契约上的每一句话呢，仿佛都在讲给这个小猫听，把猫儿作为未来家庭当中一个得力的成员和助手来叮咛、来嘱咐。现在的人们也觉得这个东西太可爱了，所以就仿照着古代的纳猫契做了现代的款式啊。这个就是那良辰已具，契约已立，然后就可以准备聘礼，迎猫入门了。那不能空手去啊，所以带的聘礼是什么呢？是盐。大家别觉得现在这盐也不怎么值钱呀，啊，5块钱买一大包。那过去盐可是非常珍贵的生活物资，那陆游就是用盐来聘的这只小猫咪。狸奴指的就是小猫，这儿的奴没有贬义啊，它属于一个爱称。然后他说，常看戏作鱼，常常看见它在我的座椅旁边嬉戏玩耍，时时醉薄荷，它常常会因为薄荷的芬芳而颠醉。这个薄荷不是咱们日常食用的那种薄荷，而是专属于小猫的猫薄荷，学名叫荆芥。猫咪是特别喜欢闻这个味道的啊，不停地闻，闻过了还要满地打滚呢。夜夜蘸蛆书，蛆书就是毛织成的毯子，毛毯。他说晚上呢，这小猫还占据着我那块漂亮的毛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猫啊？养过猫的话你就知道，猫咪啊喜欢温暖的环境，总是懒洋洋地趴在柔软的地方。鼠穴功方烈，鱼餐赏起无。他刚刚立下了扫荡老鼠洞的功劳，我怎么可能少得了给他一顿丰盛的鱼虾大餐做犒赏呢？人当立名字，唤作小乌图。按例我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就叫他小老虎吧。乌图就是古时候楚国人对老虎的称呼。我们家的猫有名字了。
1: 刚才我们说的是陆游用一包盐换回一只小猫的情景。那这只小猫呢，常常在它的座椅边嬉戏，沉醉于薄荷的芬芳，夜晚还要占据它的毯垫，立下捕鼠的功劳。陆游还要赏它一顿丰富的鱼虾大餐，而且最可爱的就是它的名字小乌图，小老虎的意思。那除了陆游有这只猫叫做乌图之外，他还有一只猫叫做粉鼻，可见这只猫的鼻子应该是粉嫩的，多可爱呀。这个粉鼻呢，也是陆游诗中的主角。陆游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做《赠粉鼻》：怜惜狸奴折鼠贫，怒染殉血护残君，问群何似朱门里，日饱鱼餐睡锦阴。意思是近来呀，我的小猫粉鼻频繁地帮我捕捉老鼠，甚至愤怒到胡须竖立喷血护卫粮仓。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残君，指的就是剩余的粮食，写在这儿呢是指粮仓的意思。试问他的生活哪里比得上那些富贵人家的猫呢？那些猫每天都能够饱食鱼肉，而且还能够睡在锦垫之上。陆游通过这首诗表达了对小猫狸奴啊同情，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也能听出社会不公的这种讽刺。他通过对比狸奴和富贵人家猫的这种生活状态，表达了对底层劳动者辛苦的同情和对贵族生活的批判。这种深沉的情感表达让这首看起来很可爱的诗歌更具感染力和震撼力。我们都知道陆游的一生都在为恢复大宋河山而奔走呼号，虽然他人微言轻，多以老清客的形象示人，但是他心中始终燃烧着爱国的火焰。在他以猫为伴的诗中也屡屡透露出他倔强的爱国热情。公元1192年冬天，陆游退居家乡山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夜，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

0: 11月4日风雨大作，其中有一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句诗表达了他老当益壮的英雄气概。其实呢，这是一首组诗，11月4日风雨大作的第一首诗有这么两句：“惜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这句诗很有意思呀。68岁的陆游听着窗外呼啸的风雨声，想要努力奋起，但是有那么一点意兴阑珊，唯有抱着猫咪在床上郁闷。有了小猫咪的陪伴，陆游的锐利之气似乎是削减了许多。比如他写道：“物生孤寂念，道伴有狸奴。”退休在家百无聊赖，幸好有猫咪的陪伴，他也不会再觉得孤寂了。如果听到这儿您觉得说陆游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猫奴，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陆游忠于内心的真实感受，从来不隐藏或作假，他一直渴望建功立业，恢复中原故土，所以我们会觉得他的诗时常是锋芒毕露的，但是有时候也会低沉哀伤，有的时候又会兴味索然，一声长叹。对猫也是一样，它时常会借题发挥，看似可爱的小猫，明明是写小猫的诗，却能显示它犀利愤慨的一面。比如说当他退居山阴的时候，曾经回忆自己的奔走和挣扎，发出了一句感叹：“自怜不及狸奴侠，烂醉篱边不用钱。”他自嘲啊，说我没有猫咪聪明，只要吃饱安卧就可以，不必在乎外界的危险，更不用为虚无缥缈的理想而努力。有时候呢，陆游对国事失望至极，他就极力劝慰自己不要操心国事。他曾经有一句诗说：“颓然对客但成猫。”晚年陆游呢，貌似对国事失去了兴趣，他跟朋友对坐呢，常常是颓然无语的，没什么可聊的，只有一个话题他感兴趣，没错，那就是养猫的话题。陆游呢，有一首诗是讽刺懒惰的猫，他写道：“甚以翻盆抱，皆君睡得成，但思鱼雁足，不顾鼠纵横。”猫咪不顾纵横肆虐的老鼠，只知道安然装睡。哎，这首诗在细看之下，是不是听出了那么一些对无能的南宋政权的犀利讽刺呢？当然了，猫是没有办法了解他的心思的，只顾着饥餐暖卧。陆游呢，也不禁发出过相应的感叹，他说：“惰得暖而安，饥得饱而训，汝饥则善矣，我忧难俱陈。”可见操心国事的陆游一直不能平复内心的躁动，但是却孤独难言。在当时万马齐喑的环境当中，他连一个知音都找不到，只有对着猫咪喃喃自语。和猫咪相处久了，陆游的一腔心事和满怀愤怒都会对猫倾诉，而他的自责和反思却不能被猫咪们知晓。他爱猫宠猫，却只能独自面对风雨飘摇的世界，独自面对内心熊熊不息的烈焰。
1: 诗歌纵贯3000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意象在

致死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言不尽意，立象尽知，意象呢承载着诗人们隐晦的情感，意绪无穷，活泼可爱的小动物们呢常常也是诗人写作时的意象，他们会为古诗增添灵韵，也给予读者美的享受。比如说寓意时间的宋代陈造寓吴门十首其五当中有这么一首，向来永策著书勋，一刻曾将白璧论，老去光阴都不息，静看乌兔一朝昏。在这首诗当中提到了乌兔，乌兔呢古代是指日月，那在诗当中大家应该听出来了，它的寓意就是时间。中国神话传说说日中有乌，月中有兔，意思说的就是太阳里面是有金鸡的，而月亮当中有玉兔，合在一起呢日月就是乌兔，而后人常常用乌兔来形容时间。又要再提一下李白的那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既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在这里面有寓意情感的子规鸟。我们讲这首诗已经好多遍了，大家应该知道了，子规鸟就是杜鹃鸟，在古代神话当中蜀王杜宇因为被迫让位给他的臣子，自己隐居山林，死后灵魂化为杜鹃，于是在古诗当中呢杜鹃也就成为了凄凉哀伤的一种象征。这一句呢第一句就写了杨花落尽子规啼，哎，一下子就能知道这首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格调了，这种萧瑟悲凉的自然景物当中寄予了离别伤感之情。宋朝晏殊《晏子》其中《破阵子春景》写，晏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在这里面名字就叫做燕子，我们都知道燕子是一种候鸟嘛，它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喜欢成双成对，而且呢出入在人家的屋内或者是屋檐下，所以呢古人非常青睐这种小鸟，它常常出现在古诗词当中，它出现的这种寓意呢就是或惜春伤秋，或渲染离愁，或寄托相思，或感伤时事。燕子可以说它意象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意象之盛，寓情之丰富，这是其他的动物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再来说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春风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多无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春蚕，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这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把春蚕的这种执着坚贞奉献的精神体现到了极致。那这句话呢真的是千古流传的佳句，从此之后春蚕就成为了勤劳敬业智慧的人的象征，在诗歌和文学作品当中我们也常常看到用春蚕来形容教师等乐于奉献的这批人。
青鸟呢，在古诗文当中就是信使的意思。传说西王母有三只青鸟，一只先被遣为信使，后来是给汉武帝报信，另外两只呢，随着西王母而来，并且服侍在王母身旁。

0: 诗是精粹的语言，诗中的动物有时是诗人的化身，有时候呢也是情境气氛的渲染者。诗人笔下的动物们可以说是姿态万千，各有特色，为诗词增添了许多色彩。动物意象的引入和自然意象的结合，也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那就是直观体物，天人一体。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为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清朝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寅主持编修了一本《全唐诗》，里面收录了唐朝2200多位诗人、48900多首唐诗，这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全的唐诗集合。有趣的是啊，诗人们对动物非常的感兴趣，在唐诗当中有10000多首诗歌都带有动物。那不知道您是不是清楚哪种动物是诗人们的最爱呢？我们接下来就出一个诗人最爱的动物排行榜。第七位是兔子，有363首。那我们在脑海当中想一想，哪首诗当中是有兔这个字呢？可能有印象的，在木兰辞当中有那个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不过这首诗呢是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唐诗当中关于兔的诗歌其实是比较冷门，但是写兔的诗人可不冷门。王昌龄写过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梢意气归。孟浩然有积雪覆平皋，鸡鹰捉寒兔。杜甫也写过此时沾白兔，直欲数秋毫。你看，不管是山水派还是边塞派现实派的笔下，兔子就是人或者老鹰的猎物。比较有意思的是，李白在《古朗月行》当中有兔子的描写，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李白笔下的兔子好像和自己一样有一点仙气飘飘啊，成为了捣药的神仙。排在第六位的是羊，包含羊的诗在《全唐诗》当中有422首。唐朝诗句当中带羊的大多都会出现在山水田园诗歌和边塞诗歌当中。令狐楚有言，少小边州惯放狂，产骑翻马射黄羊。杜牧写苏武说，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尘。温庭筠也有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排在第五位的是牛，有773首。在唐诗当中，牛比羊多的原因，除了像半夜忽而趁小更，雷牛无力见艰行的动物属性之外，牛还多了一层神话属性。比如杜牧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林杰的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这都是把牛郎这个传统的民间爱情故事添加了进来。排在第四位的是虎，有875首。唐朝诗人写老虎非常的有默契，那就是突出一个猛字，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这就是李白的猛虎行。除此之外，像楚光熙、韩愈、张籍、李贺等著名诗人都有猛虎行的作品。

除了单纯的写老虎之外，这些文人也相当熟练地用猛虎来做一个比喻，比喻藩镇割据像猛虎，苛捐杂税像猛虎，朝堂黑暗像猛虎。李白的打击距离就更远了，直接把秦始皇比作了猛虎，秦王扫六合，虎是何雄哉。排在第三位的动物是鸡，全唐诗当中写鸡的诗有1056首。在唐诗当中写鸡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打鸣报时，第二个必备佳肴。打鸣呢就正能量，颜真卿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李贺有一个名句啊，雄鸡一声天下白，是吧，报完时之后接下来就开席了。诗人王驾在一个村里参加祭祀，祭祀的仪式什么的全都没写，开头直接写了一个主题，鹅湖山下稻粱肥，种山鸡西半眼飞。哎，意思就是鹅湖山下粮食已经熟了，这村里面呢正好也是猪肥鸡壮，坐等开席。另外还有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排在第二位的动物是龙，有3839首。那和其他动物不一样，龙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存在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作为图腾，甚至愿意花笔墨去描绘它。陈陶的文康调笑麒麟起，一曲飞龙受天地。李白的一生好像都想攀附一条龙，所谓一遭龙颜君，笑岔从此兴。排在第一位的您一定想到了，那就是马。全唐诗当中写马的诗占到了4964首，马排在第一位可以说是毫无悬念。唐诗当中关于马的诗句将近有5000首，冠绝所有动物。马能够和战争，不叫胡马度阴山，能够和朝堂，春风得意马蹄疾，能够和离别，马上相逢无纸笔，还有交通，车如流水马如龙，包括爱恋，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另外马还能和景致，浅草才能没马蹄，还有季节，雪拥蓝天观马不前等有联系。可以说呀，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这匹马。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朋友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过程，而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有雾，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3到21度，空气质量优。
2: 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3: 早上好，问候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生活家，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节目。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在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互动，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云，直接在手机应用商店当中下载大连云之后呢，通过我们的直播页面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开始尝试用大连云的方式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互动，您今天的早餐吃了什么，在生活